需求愈加迫切。经过多次的征求意见和修改后，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通过并正式实施。1950年，在宣传婚姻法的热潮中，评剧演员辛凤霞推出了评剧《刘巧儿》。这部剧对当时婚姻法的推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这部评剧诞生的前后都经历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来为您说说辛凤霞和评剧《刘巧儿》。

中国人都熟悉的刘巧儿的故事是发生在甘肃的真人真事儿。刘巧儿的原名叫风之琴，1924年出生于甘肃华池县，乳名叫风捧儿。风之琴4岁的时候被父亲许给了张湾村的张柏为妻。18岁那年，父亲嫌弃张家贫寒，又将他许给了朱家的后生。那么张家呢，按照当地抢亲的习俗，将风捧儿抢到了家中。那风捧儿的父亲便以抢劫民女罪将张家告上了司法所。司法裁判员呢，没有做深入的调查，便召集了朱、张、风3家当事人，当庭就宣布呢，张柏抢亲婚姻无效。县警卫队呢，还把抢亲的人全部抓了起来，一对鸳鸯就这样被拆散了。1942年4月4日，风捧儿翻山越岭80余里到沁阳城，找到了陇东专员马希武告状，请求他为自己伸冤做主。马希武经过调查研究后，在当地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开审理风捧儿的婚姻案，宣布风捧儿与张柏的婚姻是有效的，促使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婚后呢，风捧儿为自己取了个新名字，叫风之琴，成为解放区妇女争取自由婚姻的典型。根据风捧儿的故事呢，1943年著名作家袁静就写出了剧本《刘巧儿告状》，说书演员韩启祥也推出了说唱《刘巧团圆》。那么这件事又是如何被搬上评剧舞台的呢？咱们还得从新中国的婚姻法实施开始说起。1953年2月1日，周恩来总理呢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要求展开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群众运动，务必使婚姻法呢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发生移风易俗的作用。因此，一场持续数月的婚姻法宣传运动席卷全国，报纸、广播、电影、戏剧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媒介都被用于宣传婚姻法，这其中就有新凤霞主演的评剧《刘巧儿》。说到这儿呢，咱们啊先来给您说说新凤霞这个人。新凤霞是天津人，6岁学京剧，13岁学评戏，15岁就成了角儿。1949年，经时任天津市委书记黄静夫人范锦的引领，新凤霞到北京发展。初登天桥演出便引起轰动，名动京城文艺界。有人说她是共和国最美的花旦，周恩来总理曾经表扬她说，3天不喝茶不能不看她。新凤霞嗓音甜美，一曲刘巧儿红遍大江南北。她长得貌若天仙，被齐白石收为了义女。她刻苦学艺，拜师梅兰芳，终成大器。她半身瘫痪却食艺不辍，她是美人淑女，更是新派艺术家，所有的头衔都掩盖不住她杰出的艺术才华。1927年，出生在苏州的新凤霞不幸被人贩子卖到天津一户贫困人家，她是家里的老大，下面呢还有2个弟弟4个妹妹，9口之家全靠父亲卖冰糖葫芦养活。那时候她还不是新凤霞，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人们都认为女孩子是不值得起名字的。新凤霞曾说，小时候人们都叫我小女儿，高兴了叫大女儿，反正是个不值钱的女儿。有一天早晨啊，突然从外面飞进来一只小鸟，落在窗台上不走了。她大伯父便对她父亲说，这是只喜鸟、福鸟啊，常言说出门见喜飞来凤，凤是鸟中王，给小女儿取个名就叫凤吧。就这样，新凤霞总算有了自己的名字凤。小凤从记事起就知道要学本事赚钱养家，当时二伯父家的堂姐是学唱京剧的，小凤希望自己能像堂姐那样在台上唱好戏，台下能吃饱穿暖。就这样，
六岁的小凤开始跟着自己的二伯父堂姐学戏了。她上台演小孩、小兔、小狗，但大家还是叫她小凤。她急切地希望自己有一个艺名，于是在堂姐的帮助下，她有了第一个艺名杨金凤。12岁的时候，她缠着家里最有学问的大伯父给自己取个学名。大伯父说，就叫杨淑敏吧，意思是女孩子要笑不露齿。大伯父的解释让小凤印象深刻，以至于她长大了也从不张开嘴哈哈大笑。转眼小凤13岁了，她开始拜师学习评剧。这次师父认真地对她说，应该取个艺名了。师姐妹中叫霞的名字最多，师父告诉她，天上的光就是霞，于是他就决定用霞字了。后来他又把自己的小名凤字的来历讲给师父听，师父脱口而出新凤霞。对了，这个名字好，就叫新凤霞。因为大伯父会算卦细皮八字，新凤霞的母亲便请他去给批批这个艺名好不好。大伯父仔细算了算，说新字好，心当然比旧要好，凤是鸟中王，霞光万道，锐气千条，新凤霞这个艺名准受欢迎，就是它吧。果然新凤霞这个艺名一炮打响。1944年正值天津河东天宝大剧院过年封箱演出，演员们大都回农村过年去了，剧院经理便留新凤霞与另一个演员唱一台戏。然而同台的演员突然发高烧，上不得台，经理没办法，只得贴出剧目十黄金，新凤霞一人演出，不看退票。就这样，新凤霞亮出了全部的家底，一人撑起了演出。没想到观众的情绪异常热烈。在天津等地小有名气后，1948年冬天，21岁的新凤霞来到北平城南的天桥，到万盛轩戏院唱戏。那时候在天桥谋生很不容易，要想站住脚跟，不仅要投靠名师，用过硬的本领得到同行的认可，还要周旋于当地的各种势力，馈赠礼物，疏通人情。在挂牌演出之前，新凤霞先是通过朋友的引荐，去了当时天桥的四霸那里，经过周折，然后又把京城上下的戏院看了个遍。他深知，要想在北京站住脚，既要抓住观众，也要让同行艺人服气才行。他决定先唱好八大出，也就是8出戏，包括马寡妇开店、花为媒、杜十娘、战花魁等等，用他们开好了场，一定能镇住场子。正式亮相京城的日子确定后，万盛轩的老板非常兴奋，马上开始联系报社，书写戏报水牌。挂出水牌，新凤霞与他在万盛轩的同仁席宝坤、李福安、王杜芳等一同

0: 登台亮相。三天打炮戏开锣，演的是三笑点秋香、和睦家庭和孔雀东南飞等最时髦的剧目。新凤霞在天桥一炮打响，引起了社会的各界关注。当时的各种报纸对新凤霞做了大量的宣传，电台也纷纷请她演唱。就这样，新凤霞成了万盛轩的台柱子，在天桥站住了脚。随着新凤霞的名声越来越大，老舍、梅兰芳、赵树理等许多名作家、名演员也专门去听她的戏。从此，新凤霞这个名字代替了小凤，代替了杨淑敏，并在几年之后张榜在评剧皇后的位置上，属于新凤霞的时代开启了。那回过头来，咱们继续说说当时颁布的《新婚姻法》和《刘巧儿告状》这部戏。1945年，当时还是陇东中学教员的袁静，根据刘巧儿的故事写出了秦腔《刘巧儿告状》，于1945年2月14日由编剧保安处公演，并引起了轰动。据袁静回忆，当时啊，观众都是露天站着看戏，遇见下大雨，农民打着伞看到底，很少有人退场。当时的艺人韩启祥看见该戏后呢，遂将其改编为陕北说书《刘巧团圆》。那评剧《刘巧儿》啊，是在秦腔和说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据主演新凤霞的回忆，北京解放后呢，他所在的凤鸣社就开始积极排演现代戏，在公演了《白毛女》后，便开始准备《刘巧儿》。凤鸣社最初采用说书本，以木表戏形式演出，后来又根据秦腔本添加了场次，但是仍然很粗糙。演出呢，完全用了老戏的锣鼓家伙点儿，演员走老戏的台步。刘巧儿的父亲刘彦贵给抹上了红鼻子，演员在台上出足了洋相，观众完全是开心取乐，不能从这个戏受到感染，受到教育。凤鸣社改制为首都实验评剧团后，该戏就没再上演了。直到1951年，新凤霞灌制了该剧唱片，才又引起注意。北京市文艺处的王燕认为该剧基础较好，提议整理加工，不仅把原来每个演员唱自己的唱词对话整理统一起来，写出了剧本，还邀请北京人艺的夏纯做导演，使之朝真正的现代戏方向发展。更重要的是，评剧版本对人物和故事的刻画更加精细，意蕴也更丰富。因为评剧的语言通俗易懂，加上这个故事很吸引人，评剧《刘巧儿》正式上演后火爆京城，几乎所有的文艺大家都来看戏。在这出戏中，新凤霞成功塑造了刘巧儿的艺术形象，并创造了有自己特点的评剧疙瘩腔唱法。人们通过刘巧儿了解了评剧，通过刘巧儿知道了新凤霞，新凤霞的名字也从此走进了千家万户，她的演唱艺术也从此确立，并得到了广大评剧观众的喜爱。更重要的是，刘巧儿在普及宣传婚姻法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当时妇女识字的人少，通过戏曲的形式使人们知道有刘巧儿这样一位争取婚姻自由的榜样。周总理对新凤霞的演绎极为赞赏，据说是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新凤霞。刘巧儿的创作过程中，新凤霞得到了文艺工作者的热情帮助，新凤霞和这些同志愉快地合作，首开戏曲工作者与新文艺工作者联手创作的新和，为戏曲艺术的革新与发展做出了示范。到了1956年，刘巧儿被拍成电影公映后，在全国掀起了学唱刘巧儿的热潮。
1: 巧儿，这婚姻大事你可要好好考虑考虑啊。
2: 专员，我话都跟您说尽了，反正您无论如何也不能给我们断散了。
1: 你说的都是真心话吗？
2: 都是真话，一句都没说谎。
1: 当着众人也敢这样讲？

简直是新凤霞给自己定做的。新凤霞在北京天桥成名的时候才20多岁，老舍先生经常去看他的戏，和他成为了忘年交。老舍先生呢，就有意给他介绍对象。说起很多单身的作家，新凤霞都不知道，但是新凤霞演过吴祖光写的《风雪夜归人》，还唱过吴祖光作词的两支电影插曲，认为吴祖光是最有学问的人。老舍先生说他是单身，新凤霞就被吸引了，成天缠着老舍先生谈吴祖光，老舍先生就找机会促成他们相见。吴祖光到新凤霞的剧院看过戏，也采访过他，但不明白新凤霞的心意。新凤霞不想直接托人说，就借着热情老实的记者老沙、徐从等人放出风去，说他要选对象，条件是必须有学问，会写文章，还会写剧本，能写话剧，又能写戏曲、写电影本，还会当导演。他不许摆架子，不能打人欺负我，年龄必须33、34岁，小了不懂事儿，太大了没有趣味。这番话呀，简直就是量身定做，萝卜招聘了。文艺圈很多人都知道了，成了讲话的笑料，唯独吴祖光不知道。有一天，新凤霞突然打电话给吴祖光，叫他马上到家来。吴祖光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儿。临走前呢，他告诉邻居说，我现在呀就得出门，是新凤霞叫我马上去他家，是福是祸完全不知道，如果11点我还没有回来，你们就到虎坊桥大街新凤霞家找我，如果出了事儿，你们就想办法救我，如果出大事了，请马上打电话到上海我家。这邻居呀，一听就笑了，好事儿好事儿，我听老沙说呀，他要找个对象，必须是编剧导演，还得34岁，这不就是你吗？新凤霞打彩球了，你呀是应该去接彩球去了，被选中了。见面后，新凤霞就问，我演的刘巧儿您看过吗？吴祖光说，看过，真好，唱做都很新鲜，很有魅力。新凤霞说，前门大街的买卖家大喇叭到处都放巧儿唱的，因此我偷偷的就爱上她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这唱词呀是我自己编的。吴祖光傻乎乎地说，配合宣传新婚姻法，这出戏很受欢迎，家喻户晓。新凤霞怎么点吴祖光都不明白，最后新凤霞只好直接对吴祖光说，我想和你结婚，你愿不愿意？吴祖光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站起来停了一会儿，像大姑娘一样脸刷的一下就红了，他小声地说，我得考虑考虑。新凤霞感觉伤了自尊，自言自语地说，哎，我真没想到，这像一盆冷水从头倒了下来，是我没有看准了人。吴祖光用很有分量的语气说，我得向你一生负责。两个人本来说好晚上吴祖光去中和戏院看新凤霞演戏，但晚上他没去。新凤霞心里很不平静，回到家才发现床上挂着一个非常漂亮的真罗蚊帐。原来啊，是吴祖光白天发现新凤霞说话的时候不住的抓痒，蚊子太多，就去买了蚊帐，晚上亲自来给挂上，所以没去赴约。也就是这件事儿，二人的婚姻一锤定音。1951年，新凤霞、吴祖光在北京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婚礼，接待了几百位客人。男方主婚人是著名戏剧家欧阳玉倩，女方主婚人是著名作家老舍。才子佳人终成眷属，此后两个人相濡以沫，一起接受大时代的风雨。话说回来，刘巧儿、新凤霞其实都是婚姻自由的实践者，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勇敢女性。

0: 他们一起演绎了新婚姻法的时代精神，表达了对婚姻自由的向往和追求。1956年，中国的文学艺术界举办了一次春节联欢晚会，在那次春晚上，很多文艺界大师出镜，可谓名家荟萃，老舍、巴金、梅兰芳、侯宝林、钱学森等等。主持人是当时电影《李向阳》的主演郭振清，而第一个出场表演节目的就是新凤霞演唱的《刘巧儿》。我们来听听当时的录音。
1: 第一个节目，新凤霞主演的评剧《刘巧儿》。刘巧儿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北。刘巧儿反对父亲给她定的封建婚姻，她的父亲贪图彩礼，又把她卖给了财东。巧儿没有妻子，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之下，终于取得了胜利。

评剧刘巧儿在舞台上风靡全国，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久演不衰。评剧大师辛凤霞的弟子们可以说都演出过这出戏。从辛凤霞开始，依次饰演刘巧儿的戴月琴、古文月、刘秀荣、刘淑琴、罗慧琴等等。无论是亲传弟子还是再传弟子，都把刘巧儿演绎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天津评剧院复排的青春版刘巧儿更是锦上添花。2023年7月5日，该剧在红旗剧院隆重上演，由古文月做艺术指导，优秀演员徐文饰演刘巧儿，王小雨饰演赵珠儿。无论是原型的刘巧儿还是舞台上的刘巧儿，尽管历经几十年，他们的闪光不但载入史册，而且永远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戏说燕赵播出调频 FM100.3 河北旅游文化广播，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中国的戏曲自宋元形成，明末清初的时候，戏班还是男女同台。到了清康熙年间，统治者以有伤风化为理由，禁止男女演员同台演出。此后，戏曲舞台上的女角儿只能由男艺人充任。民国之后，保守的北方也出现了一批昆伶，也就是女性戏曲演员，但北洋政府禁止男女同台，所以女演员组成的班社就叫昆班。女演员不能进大剧院，只能在茶园、游艺园现役演出。而河北沧州人刘喜奎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对戏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他被称为昆伶大王，甚至能媲美当时的梅兰芳。今天的故事，我们就来为您说说昆伶大王刘喜奎。北京市河北梆子剧院曾经排过一出戏，叫《北国佳人》。这部戏就是以刘喜奎的传奇故事为蓝本创作的。刘喜奎被称为昆伶大王，开创了女演员上台演出的先河，成为中国第一位现代戏女演员。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河北梆子老生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雷宝春和梅花奖得主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王红林共同演唱的《北国佳人》片段。时间拉回到1950年，在当时文化部举行的宴会上，周总理亲自给一位京剧名伶敬酒，并说：“你应该把技艺传给后人。”她就是中国第一位现代戏女演员，河北沧州人刘喜奎。因长相惊艳，技艺不俗，先后有五位总统向她表白，但都被她婉拒。她还拒绝为日本人演出，但是在国家有灾的时候，她却到处举行赈灾义演，将善款捐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样一位有情有义的燕赵女子，不应该被遗忘。1894年，刘喜奎出生在河北沧州，原名刘桂元。在这个武术之乡，自幼耳濡目染，喜欢听曲看戏。那时候内外动荡不安，百姓民不聊生，刘喜奎家道中落，于是他8岁开始学习京剧，为父母分担艰难困苦的生活，和他们一起谋取生计。好在刘喜奎生得一副好面容，经亲戚介绍，便前往北京拜师学习，苦练京剧，然后呢，开始跟随师父在各处演出。进了戏班后，师父嫌这个名字不够文雅，于是给他取了个艺名刘喜奎。辗转到天津的时候，一则重磅消息在戏曲界传开了，京城新办了名为重雅女科班的学校，专为女子教授戏曲和演员之道，面向全国各地招生。受当时观众的影响呀，当时鲜有女子抛头露面演出，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都有男子扮演，时间一长呢，听众们早就看腻了。当时清末社会变革的思潮和戏曲艺术的不断发展，让昆伶，也就是女演员，有了更大的市场需求。重雅女科班正是顺应市场需求的产物。得知这一消息的刘喜奎报名到这所学校进行系统学习。刘喜奎进入北京重雅女科班深造，和仙灵芝、金玉兰二人并称为女伶三杰。刘喜奎也凭着河北梆子带动了茶园、游艺园的生意，崛起的河北梆子女伶满足了有钱有闲阶层精神生活的需要，也影响了市井百姓的审美标准。衙门官吏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女伶登台不予禁止。由此开端，天津的梆子戏台上便有了女演员，慢慢的这个风气就打开了。到了1930年，男女同台献艺的禁令被解除，戏曲艺术变得精彩纷呈，更加多元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刘喜奎的美人胚子逐渐显露，他外貌出众，戏曲功夫了得，所到之处都会受到人们的追捧和赞赏。盛名在外的刘喜奎也始终被无数人惦记，达官贵人、士绅名流，甚至贩夫走卒，无不渴望得到这位美貌绝伦的女子。面对这些强权，刘喜奎有两条准则：一，不去内宅；二，要有自己专门的化妆间，而且陌生男子不得进入。有一次，袁世凯以总统的名义请刘喜奎唱堂会，在下人的带领下，他来到一间空荡荡的华丽房间，察觉到不对劲的刘喜奎当场质问：“是谁找我？有什么事儿？”这时袁世凯才笑呵呵地走出来说：“没什么事儿，只是找你随便聊聊。”刘喜奎说：“既然没事儿，那我就先回去化妆了。”说罢便掩门而去，只留下满脸惊讶的袁世凯原地愣神。袁世凯没有得逞，事后说：“这个戏子真不好惹。”虽然袁世凯这一关过去了，可是袁世凯的幕僚们也猜透了主子的心思，便给袁世凯出主意，
用不着拐弯抹角走迂回路线，直接给钱通知刘喜奎，大总统想要你就得了呗。袁世凯听了，立马让人给刘喜奎送去了3000两黄金，这在当时可谓是天价。同时他找了两个重量级的媒人，黎元洪、徐世昌，来到刘喜奎的住所说媒，告诉刘喜奎想要纳他为十姨太。黎元洪、徐世昌那都是清末民初政坛的大佬，可以在国事上逞一时威风，却硬是说不动一个文弱女子不甘堕落的心。之后刘喜奎又用自己的智慧和对道德底线的意志坚守，劝退了袁氏公子们的骚扰。袁世凯之后，黎元洪也迷恋刘喜奎的美色，黎元洪想让自己的三儿子娶刘喜奎为妻。他知道刘喜奎的脾气，特别让媒人转告他，嫁进黎家不是当姨太太和小妾，而是当夫人。但是刘喜奎丝毫不为所动，严辞拒绝。据说除了袁世凯父子和黎元洪，还有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都打过他的主意，当然还有张勋。1913年，张勋在北京的江西会馆作寿，请刘喜奎唱堂会。台上的刘喜奎妩媚动人，看得台下的张勋想入非非。堂会过后，张勋把刘喜奎扣下，露出了真面目。刘喜奎这才意识到自己赴的是一场鸿门宴。当他从张勋的妾室口中得知这个老头想对自己霸王硬上弓的时候，刘喜奎便以死相逼。张勋见用强不行，就说了一堆肉麻的情话安抚刘喜奎。刘喜奎谎称自己已有婚配，整了一出金蝉脱壳，才得以逃离虎口。为了想得到他，张勋还剪掉自己当宝贝的辫子，最后的结局还是被刘喜奎坚决地拒绝。等到张勋复辟失败，刘喜奎才敢再度唱戏。在那样的乱世中，刘喜奎坚守着自尊，保持着纯洁。他公开自己的处事原则，不给任何大官拜客，不灌唱片，不照戏装像，也不照便装像，不做商业广告。刘喜奎到北京以后，让风头正劲的梅兰芳的上座率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于是当时捧梅兰芳的梅党和捧刘喜奎的刘教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争斗，两派之间相互踩骂，却并不影响这二位艺术家在舞台上的争奇斗艳。据说刘喜奎经常去梅兰芳的园子看戏，梅兰芳也没有掖着藏着，只要知道刘喜奎去了，反而更加卖力，表演更出色。刘喜奎看了以后对别人说，梅兰芳的戏真好，扮相是真漂亮，真是色艺俱佳。1915年，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办堂会，邀请了当红的刘喜奎、梅兰芳、谭鑫培、杨小楼四人来唱。他点了三出折子戏，分别是最考验老生唱腔的《洪阳洞》，考验武生猴戏的《水帘洞》，考验花旦身段的《贵妃醉酒》，同时还点了一整本的《花田错》。此戏的情节新颖，涉及男扮女装，看者皆被剧情牵引，捧腹大笑。这也是刘喜奎与梅兰芳第一次在戏台上相遇。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一段《花田错》的选段，

0: 1918年，《顺天时报》发起了灵界大王的评选，结果梅兰芳以232865张选票获得南陵大王称号，刘喜奎以238606张选票获得昆陵大王称号。他们犹如两个璀璨的双子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经常有人因为得不到，从而用阴险的手段纠缠刘喜奎，逼婚的招数也让刘喜奎防不胜防。刘喜奎对这样的感情生活感到很苦恼，也很疲惫，他开始渴望宁静的生活。28岁的时候，北京陆军部参谋局科长崔昌洲偷梁换柱，让人带自己与刘喜奎相亲。当时的媒人看过后，对刘喜奎说：“这个崔先生如何高大英俊。”可是等到真洞房的时候，刘喜奎才发现，崔昌洲是个40多岁的病秧子，相亲时是托别人冒充的。此时的刘喜奎为了急于摆脱陆锦等权贵的纠缠和迫害，无奈只能认命。很快这件事就传了出去，顿时轰动京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大发雷霆，当即下令将其罢官革职，甚至还派出杀手伺机暗杀刘喜奎夫妇。因此吓得刘喜奎夫妇连夜乔装改扮逃回杨村老家避难，直到袁世凯红线失败，这才重回京城。结婚一年后，刘喜奎便生下了一个儿子。本以为日子可以这样好转起来，没想到丈夫却突然暴病身亡。后来当时的权贵陆锦多次向刘喜奎求爱示好，想让他做自己的二房，没想到刘喜奎格外斩钉截铁，他说别说是二房，就是正房太太也不屑，自己虽穷但是清白。之后的日子，刘喜奎洗尽铅华，闭门谢客，隐居在北京的一个小胡同里独自生活。他只想安安静静地过几年太平日子，守着北京四合院的蓝天，看云卷云舒。时间是洗涤一切的良药，随着刘喜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那些曾经的热烈、曾经的激情、曾经的追求也逐渐地归于平静。从此以后，人们再了解到的刘喜奎的信息几乎都是碎片化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个汉奸为了讨好他所依附的日军，告诉日军刘喜奎戏唱得好，长得漂亮。日军长官随即派人上门去请刘喜奎，甚至以妻子性命相威胁，但刘喜奎始终不为所动，坚守大义，保住了气节。等到日军长官亲自带人来的时候，刘喜奎已经收拾行李走了。刘喜奎走后并没有再次消失，而是去到了抗日根据地，在这里重新显露出他的才能，他用戏曲还赚了一些钱。令人震惊的是，刘喜奎把这些唱戏赚来的钱全部捐给了抗日队伍。抗日一天不胜利，刘喜奎就不会停下唱戏卖艺。有一次安徽发生水灾，刘喜奎得知后立即拿出2000银元赈灾。建国后，周恩来总理多次委托田汉等人多方寻找刘喜奎的下落，一见面周总理就说，你应该把记忆传承给后人。刘喜奎身材小巧，唱腔圆润，声腔设计继承了河北梆子的高亢激昂，并根据自身的特点融入了京剧细腻委婉的感觉，对舞台上使用的语音字韵进行了较多的变化，使声腔更加委婉美妙，雄中藏秀。刘喜奎色艺双绝，受人爱戴，他突破了传统的约束，积极编排新戏。刘喜奎排演的时装新戏对表演有了规范，加入了新的肢体动作，更接近现实生活，伴奏方式也加入了风琴、小号等西式乐器，舞台上采用新式布景、五彩灯光等，说精白不上韵，配有文武场。 1950年，在文化部举行的宴会上，周总理亲自向他敬酒，称赞刘喜奎为中国戏曲界的明珠。在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总理又和大家说，刘先生不贪图富贵，不图享乐，所以他在旧社会能够这么坚强。解放后，刘喜奎被聘任到中国戏曲学校授课，担任河北梆子班的教师，成为该校十大教授之一。58岁的时候，刘喜奎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慰问团的爱国主义活动，通过演出表达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传奇故事被搬上舞台，被国家人如何展现这位女子的一生，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待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
2: 三日之内，有人先吃孤儿，赏赐千金飞燕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2014年的时候，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以刘喜奎的故事排演了《河北梆子·北国佳人》。聚集了王红林、王英慧、雷宝春、王少华四位梅花奖得主。北国佳人是一出大女主戏，以女主戏份为主。刘喜奎这个人物从故事情节发展上有三个层次，人物形象都是逐步升华的。第一个层次是在故事情节上摆脱几个当权者的纠缠，这个层次在人物塑造上表现了刘喜奎的可爱之处，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爱仰慕于他。刘喜奎一出场，一颦一笑，一言一语，行动坐卧，都透露出风流气派。他才气纵横，可爱灵动，聪慧大气，正义凛然。他混迹于污乱不堪的所谓上流社会，却守有度，节有礼，表面上看去八面玲珑，实际上却不失原则。就如乌池中的一朵白莲，一世独立，优雅高贵。这正是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样一个刘喜奎，不仅是那些当权者，现场的观众也无不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第二个层次是在故事情节上，刘喜奎嫁人被骗。这个层次，刘喜奎的心理短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嫁给所爱的欣喜雀跃满怀期待，到知道真相后的肝肠寸断，再到接受命运的决绝，戏剧的张力在这一幕表现得淋漓尽致。刘喜奎之所以能够接受崔昌州，是因为他虽然欺骗了刘喜奎，但对刘喜奎却很敬重，见他后悔也没有强迫于他，而是决定放他离去。他与那些只看到刘喜奎美貌与才华的当权者不同，他明白刘喜奎的内心，理解他心灵的高贵。他对刘喜奎有尊重和敬爱，和其他男人不一样。刘喜奎离开崔昌州又能去哪儿呢？他仍然逃脱不了当权者的魔爪，所以他只能屈服于命运。第三个层次是崔昌州死后，刘喜奎决定隐归，大隐隐于世。这个层次，刘喜奎历经沧桑，看透世事，因而更加坚定，更加无所畏惧。这正是北国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不贪富贵，不图享受， 所以他在旧社会能够这么坚强。刘喜奎不愧是中国戏剧界的明珠，他虽为戏子，却有情有义，忧国忧民，深明大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为女中豪杰。时至今日，刘喜奎的人生故事依然值得被思考。女性生而为自由，绝世独立，而不是活成男人的附庸。现代女性不做温室里的玫瑰，而是做自我主宰的向日葵，向阳生长，逆风而行，努力活成自己最好的样子。1964年4月3日，守寡一生的刘喜奎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死后下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

0: 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细说燕赵播出调频 FM100.3 河北旅游文化广播，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火阵雨，其中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8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石家庄北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6度。明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9号，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29号夜间到30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按晨曦而吃。
8: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FM89.0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

0: 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啊，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牙齿是孩子的五官门面，更是消化系统、发音系统的重要基础。很多家长从孩子换牙开始就被各种牙齿问题困扰，牙齿参差不齐、地包天、张嘴呼吸、咬合不好，那这些到底要不要矫正？年纪太小矫正会不会伤牙？十几岁之后再矫正还来得及吗？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这个矫正方式该怎么选？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口腔科主任张学敏张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深度拆解儿童正畸的所有核心问题，科学守护孩子的口腔健康和颜值发育。姐妹见点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清胃火、消牙龈肿痛的唇齿清胃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期间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禁忌项则明确包括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对本品及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不良反应项被要求详细列明皮肤及皮下组织、神经系统、胃肠系统、肝胆系统等多系统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这意味着又一款年销售额达数十亿元的常用药被正式纳入服药后禁价清单。北京协和医院携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及黄石市中心医院等，在肺结节人工智能辅助诊断领域取得重要研究进展。团队创新开发了深度学习模型 DeepFan， 完成了亚洲首个针对肺结节良恶性鉴别的 AI 辅助诊断注册临床实验。该模型已获得国家药监局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为肺结节智能化、同质化诊断提供了具备高级别循证依据的临床决策工具。相关研究文章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癌症》。脊髓损伤常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百余年来始终是神经科学领域难以攻克的医学难题。中国科学院院士、南通大学教授顾晓松团队设计出一种程序，可控、缓释、 仿生脊髓移植物，通过时空调控与模块整合设计，在动物实验中成功实现脊髓损伤后全周期微环境调控与功能重建，为全球数千万脊髓损伤瘫痪患者带来新希望。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中国工程院期刊《工程》。一项国际研究分析了大约1700名平均年龄53岁的成年人的信息，发现在中年时期经常看电视的人，晚年大脑中与记忆相关的区域会变小，他们的额叶与枕叶体积也有所减小，脑白质受损情况更为严重。这些变化都与衰老、中风风险、认知的能力下降以及痴呆症相关。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阿尔茨海默病与痴呆症。前段时间，福建福州一名29岁男子在高温天气夜跑后，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随后突发剧烈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医生介绍，该男子既往既没有基础疾病，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考虑可能是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剧烈运动后立即饮用冰镇饮料，可能会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是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会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长时间持续，还可能会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会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高温天气里一旦出现类似的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且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三伏天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对老年朋友来说是一道不小的坎儿，一边是闷热难耐，一边呢又担心吹空调会伤阳气，但是高温天气空调该开还是要开。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特别是冠心病、心衰等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室温控制在26度到28摄氏度，湿度较大时可以使用空调的除湿功能，注意冷风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活动之后出现增多的时候，出汗增多的时候，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净的衣服哈，再进入空调房间。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6: 修身，
7: 修身
6: 养性，
7: 养性
6: 会生活。
8: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6: 老中医，
7: 老中
6: 谈养生，
7: 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活生活》。牙齿呢是孩子的门面哈，更是消化系统、发音系统的重要基础。很多家长从孩子换牙开始就开始被各种牙齿问题困扰，孩子的牙齿参差不齐、地包天，甚至张嘴呼吸、咬合不好。那到底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矫正？年纪太小矫正会不会伤牙？十几岁再矫正还来得及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口腔科主任张学敏张主任为大家深度解读儿童正畸的所有核心。

0: 经问题，科学守护孩子的口腔健康和颜值发育。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给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儿童正畸的问题哈。现在这个暑假期间，正是很多家长朋友可能选择给孩子正畸的这样一个黄金时机哈。那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孩子几岁开始正畸比较好？其实很多家长朋友比较担心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孩子十几岁之后正畸会不会有点晚？另外就是孩子太早正畸哈，会不会影响这个孩子的这个换牙？给大家说说，什么时间正畸是孩子的黄金时间？
1: 好，这也是这个暑假家长朋友们问的最多的两个热点问题了。儿童正畸呢有两个黄金阶段，咱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小学阶段和中学阶段。小学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6岁到12岁。这个孩子他在正在牙齿的替换过程中。那很多家长就有疑问，牙正在替换，我要不要做矫正呢？这个阶段他对孩子的颌骨正处于生长发育的一个时期。他的颌骨就像橡皮泥一样，可塑性非常的强。咱们矫正牙齿不仅仅是矫正口腔里边的牙齿，还要矫正颌骨的发育。所以说6到12岁是纠正颌骨发育的一个黄金窗口期。这个阶段它不只是排齐嘴里边歪歪扭扭的牙齿，它核心是纠正咱们的骨头，给他一个正确的轨道，让他向着正确的轨道去发育。同时纠正一些这个年龄段孩子经常出现的口腔的不良习惯。比如说咬手啊，口呼吸啊，这样的习惯。再一个，孩子如果有地包天、天包地，这样的就非常明显的，他不单单是牙齿的歪起歪扭造成的，他更多的是骨头的问题。就像咱们盖房子有地基一样，是地基偏了，所以说将来的房子可能就会随着偏。
0: 所以这些问题可以在小学阶段去给他纠正。
1: 这些通过简单的功能矫正，咱们就能对它进行一个干预。而且花费还比较少，周期也短，效果好。
0: 也不需要带这个像这个牙箍一样的金属的这牙箍一样，不需要带这些东西吗？
1: 对，纠正这些骨头大部分是一个简单的矫治器。不用带咱们常规的看到那种金属牙箍。
0: 不需要啊。也不影响孩子的换牙是吧？
1: 对，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影响孩子牙齿的替换。家长不用担心。
0: 所以孩子如果说是这个骨头的问题哈，这个颌骨的问题，这个时候应该12岁之前，6到12岁这段时间就该去看看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过了12岁，孩子现在已经过了12岁了，您说我孩子还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是发现有点张嘴呼吸呀，有点地包天呀，还来得及矫正吗？
1: 来得及，
0: 也来得及。
1: 然后12岁，到16岁，一般就是中学阶段这个时期，这样更容易理解，更容易记清楚，这个更适合对牙齿的一个精准的一个矫治。因为12岁左右，孩子的牙齿基本上都替换完了，嘴里边就是咱们最后一副恒牙。这个牙齿的排列呀、咬合啊，基本就已经定型了。但是这个阶段它的骨头仍然有一定的可塑性。虽然不像小学阶段可塑性那么强。但是它仍然是有的。所以说，在这个年龄段呢，牙齿移动的效率会更高。更适合我们从骨头以及牙齿的全面的矫治，同时能解决他的牙齿歪挤、牙缝过于大、牙齿斜、还有一个就是天包地、地包天、咬合很深的问题。这是大家更容易发现的一个口腔问题。
0: 这个时候12岁之后还是可以继续矫正的啊。你说我们这个阶段哈，中学阶段持续到什么时间是最好的一个矫正时机？初中阶段到了高中，是不是这个就叫最好时期已经过去了？
1: 对，初中高中这个年龄段都没有问题。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从中学就是初中这个年龄段，12岁到15岁是更好的一个时期。因为到了高中16岁、18岁，基本上就已经骨头没有可塑性了，基本上就完全定型了。这样只能矫正。

0: 些情况是需要去做牙齿矫正的。
1: 对，正好我也结合临床上大家中都容易问到的问题，我给听众朋友们总结了八大儿童需要纠正的问题。因为经常也有家长来说，我们就觉得这颗牙齿不齐，但是他们并没有像专业的医生一样了解他有颌骨的面型的改善啊，以及包括舌的运动、口周围肌肉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八大典型问题咱们一个一个的逐一来展开讲解。第一个就是大家最容易发现的一个典型的这个咬合的畸形。咬合的畸形咱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地包天。地包天大家都说，咱们老百姓都说的兜齿。哎，我的下牙包在上牙的外面了。这就是地包天。另外一个天包地。就是咱们说的，你看谁谁大板牙、龅牙。就是上牙虽然是盖在下牙外面，但是它盖得过于远。就显得嘴很凸。
0: 凸嘴龅牙是吧？
1: 对对对。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这也是家长比较容易忽略的，就觉得我孩子牙挺齐的。但是会发现他咬住之后，上牙把下牙完全盖住了，基本上看不到下牙。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深复合。这样看似牙齿很整齐，实则牙齿在咀嚼功能的过程中非常容易产生创伤，甚至引起来一些关节的不适，颞下颌关节的不适。这是咱们最典型的几个咬合问题。第二个就是很容易能看到的，就是说家长也经常来了，就是我们想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牙齿一看就是歪扭。牙缝大。比如说恒牙，它萌出的时候特别拥挤。里出外进，甚至前后交叠重叠了。歪斜。另外一个还有牙缝非常大，稀疏。再一个就是就觉得，哎呦，我该换牙了，我的牙还没有换呢，就是我的乳牙还存在，新牙从旁边给长出来了。这样也是咱们需要纠正的，就是牙单纯的牙齿排列的歪扭不齐。然后咱们再说说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主要是说家长来了会说，哎，我们总觉得孩子哪儿不好，但是我说不上来。因为牙以外能说上来，但是这个面型说不上来。这个面型都有哪些问题呢？就是孩子脸他左右不对称。脸是偏的。
0: 这是和牙齿有关系的是吧？
1: 对。
0: 另
1: 外一个就是下巴壳，我感觉孩子没有下巴。没有下巴，这是两个方面。孩子他本身长了下巴了，但是他比较往后退回去了。我们可以通过正畸给他倒到前面来。另外就是他本身这个下巴壳就发育的很欠佳。这些都是咱们可以干预的。另外还有下巴小了，同样也有一个下巴过长。就看
0: 这个是可以通过牙齿正畸矫正过来的。
1: 对的，早期的干预是非常效果好的。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可能有的下巴偏长一点，上巴又凸一点，但是咱们可以让它协调一下。它虽然这块长得过于长，但是咱们把牙呀掩饰性矫正都可以让它更协调，反而掩盖了它的这种缺点。这是颌骨发育的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口腔的功能异常，因为咱们口腔除了就是看到美观，它更重要的是行使功能。比如说我一侧咀嚼感觉没有力量。另外一个就是孩子说话不清楚。孩子说话不清楚，这也是咱们口腔功能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的孩子他的舌头说，我舌头往外伸伸不出来。使劲往外伸的时候，这孩子的舌头不是尖的，它像一个 W 一样。这就是舌系带发育过短，导致发比如说姥姥这样的音。舌头上抬抬不起来。他就发姥姥啊啊，这样发不清楚。另外一个就是牙缝大，他说话有漏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牙弓发育的非常窄，那舌头在里边就像住房子一样，这个房子太紧张了，我舌头说话就是空间活动受限。让他吐音就是有点含糊不清，大舌头。这都是口腔功能异常导致的。
0: 这个大舌头也是可以通过矫正 来改善。

0: 善的是吧？
1: 来解决，并不是我把舌头给它缩小了，
0: 哦，
1: 是因为把口腔的这个牙弓的形态给它扩大了，
0: 哦，
1: 那舌头的活动空间就大了，
0: 哦，
1: 它就说话不含糊了，
0: 这是可以彻底解决的哈。
1: 嗯，这咱们的第四大问题。
0: 哦，嗯，
1: 接着咱们讲它的第五大问题。
0: 嗯，
1: 第五大问题就是长期的口腔不良的习惯引起来的，
0: 嗯，
1: 比如说小孩儿。特别小的时候它有腺样体肥大，它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个腺样体会逐渐的萎缩。
0: 嗯，
1: 但是有的孩子他腺样体过于肥大，它影响了他的呼吸的，他反而长时间的张嘴呼吸。
0: 嗯，
1: 即便是他的腺样体退回去了，那他已经养成了张嘴呼吸的习惯了。
0: 嗯，
1: 所以说长期张嘴呼吸也会引起来他的下巴往后缩。
0: 嗯，腺样体面容是吧？
1: 前凸腺样体面容，
0: 对，嗯，
1: 现在也是大家了解越来越多的一个腺样体面容，
0: 嗯，
1: 也是非常担心发生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嗯，不良习惯不仅仅是有张嘴呼吸，它还有咬下嘴唇，有的小孩比较胆小，嗯，或者是紧张的时候总爱咬手咬指甲，
0: 嗯，
1: 或者是咬下嘴唇来缓解他的紧张的一种不良情绪。
0: 嗯
1: 嗯，长期咬下嘴唇，那就把上牙咬得特别往外凸，形成龅牙。
0: 嗯，
1: 下巴根往后缩，就像类似于说，经常说，哎，这孩子跟鸟嘴一样，就这种不恰当的比喻哈。
0: 嗯，
1: 就是形容这个下巴颏特别小，长期咬手造成的。
0: 嗯，
1: 还有就是，有的孩子现在孩子们都知道学习非常紧张，学习时间也比较长，但是有的孩子在学的过程中总是容易左手托着这个腮帮子，
0: 嗯，
1: 嗯，这种托腮呢，它就会形成脸的不对称。
0: 哦，
1: 嗯，甚至还有不良习惯是偏侧咀嚼，
0: 嗯，
1: 比如说有的孩子他一侧的牙齿有龋坏，没有及时干预，或者这孩子他可能没有反应，
0: 嗯，
1: 没表达出来我的牙齿坏了或者疼了，
0: 嗯，
1: 家长可能也没有说天天拿着你的嘴去看有没有坏牙，嗯，就是即便是有可能也没有发现。他用这边咬的时候不舒服，他就会用另一侧健康的牙齿咬。
0: 嗯，
1: 等咬到一定时间了，右侧，比如说左侧的牙齿坏了，他用右侧咬，右侧的咀嚼肌肉比较发达。到一定程度，家长会发现，哎，我们孩子怎么脸不对称呀？
0: 嗯，
1: 其实他可能骨头都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他长期用右边咀嚼，
0: 嗯，
1: 右边的肌肉肥大导致的不对称，这些都可以去阻断甚至干预矫正。
0: 嗯，
1: 嗯。
0: 哎，这是需要矫正的。嗯，第五类哈，啊，还有第六类。
1: 对对，嗯嗯，接下来咱们说第六类。第六类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发现的问题。
0: 嗯，
1: 第六类是一个牙齿来了，我们来检查的时候，大部分是检查的时候发现的。牙齿磨耗异常，
0: 嗯，
1: 过度的磨耗，嗯，再一看，它一侧的牙齿上下牙并没有对着咬。
0: 嗯，
1: 咱们的牙齿正常的咀嚼效率高，就像捣蒜锤一样，这个凸的尖儿和凹的窝正好对应，就像捣蒜一样把这个食物磨碎了。
0: 嗯，
1: 而它的牙齿呢，可能下边的牙往舌侧倒过来了，那上下牙错位生长了，它的咀嚼的这个面儿不能对合。
0: 嗯
1: 嗯，它就会导致一侧的牙齿不仅是没有咀嚼功能，另外一个是异常的磨耗。
0: 嗯
1: 嗯，这样家长一般往往不容易发现。孩子他们吃饭其实只是他吃饭慢，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哦，
1: 嗯，而且这样的错合一般发生在牙齿最后面，很难去发现。
0: 嗯
1: 嗯，
0: 这也是需要矫正的哈。这是必须要矫正的。
1: 对， 对， 对，
0: 对，影响到咀嚼功能了是吧。
1: 嗯， 嗯，这个影响到咀嚼功能。
0: 嗯，
1: 最长从长远来看，甚至影响到咱们将来七老八十以后，如果有牙齿脱落镶牙就更难去解决。
0: 嗯
1: 嗯，这个它不仅仅是因为美观，它在后面呢可能涉及不到美观，就不容易被发现，也是最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嗯，然后咱们再说第七项吧。这个小孩就是容易跑闹。
0: 嗯，
1: 的年龄段跑闹的多，就意味着有的时候一些意外的风险呀，磕伤的风险比较大。
0: 嗯，
1: 而这个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比如说

0: 小学年龄段，它正是牙齿替换的一个时期，它新长出的牙齿其实压根儿并没有完全发育到理想的根长，这个年龄段稍微受点外伤，很容易磕到这个牙齿，会导致这个牙齿的错位，错位了以后咱们就要及时去干预去纠正它，否则随着这个错位它会将错就错，错得越来越离谱。
1: 您说这个，因为孩子这个外伤导致的这个牙齿哈，这门牙，哎，掉一块儿啊，但是也没有完全掉了哈，下边掉一块儿，您说这个时候需要这个补补这个牙吗？还是说要换一个牙？
0: 这个掉一块儿是绝对不需要换牙的。
1: 它就是分为，如果是说这个牙齿，咱们可以理解为就像一个包子一样，里边是馅儿，这个馅儿就是牙神经，外边的皮就是咱们看见的。
0: 如果它没有损伤到这个神经，外边的，我们用树脂直接补上就可以了。可以补上的哈。
1: 对。
0: 哦，那也可以。如果遇到这些问题哈，因为我看到一个孩子就是也门牙掉了一半哈，这门牙掉了一半，但是呢，牙根是完整的哈，是整齐的哈，只掉了这一半，也不是特别明显，稍微少一点点哈，少一横溜，一小溜哈，这可这是可以用树脂补上的哈。
1: 可以补上的，这样的话就对
0: 你补上这部分
1: 孩子的心理不会造成影响。
0: 对，那补上这个树脂补上这一部分，那吃饭的时候容易掉吗？
1: 树脂补的这样的东西，它可能比如说我啃咬硬骨头的时候要避免一下。正常咱们吃馒头、面条、米饭，其实都是不受影响的。
0: 哦，
1: 哎，讲到这儿了，
0: 您说说啊。
1: 讲到这儿了，正好咱们就说到咱们的第八项。
0: 就是为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干预的第八项，也是最后一项，就是影响到孩子的心理了。这个年龄段，孩子已经对这个美有了初步的意识了，比如说孩子的牙齿是扭的、歪的，可能他笑的时候爱捂着嘴，甚至他不敢大笑。我们都知道笑是一个自信的一个表达，一个情绪的一个表达，他不敢笑。 长时间就可能会导致他的心理受影响，产生一个自卑、内向。这种自卑内向反而会长时间会影响到他一个社交，对他的心理呀，还有社交的影响，发育都是一种影响，不良的影响。咱们都可以通过正畸给他一个自信大胆的微笑。
2: 对，所以如果孩子牙齿有这方面的问题哈，真的会影响孩子的这个性格哈，所以这有问题的话要及早的去纠正哈，要该正畸去正畸，该补牙补牙哈。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有这个牙齿方面的问题哈，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哈。那给大家说说哈，就现在孩子这个矫正的方式也非常多哈，您给大家说说现在儿童矫正的主流矫正方式是哪些，是什么样的这个矫正方式哈，适配什么样的人群？
1: 好，咱们矫正大体从年龄上来说，可以分为儿童的矫正和成人的矫正。当然，这个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它的不同矫正，它更儿童矫正更是一个温和的一个干预手段，引导他向一个正确的轨道，给他一个正确的轨道，让他向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去发育。目前儿童矫正呢，主流的方法有三个。 三大类，第一类就是咱们所说的功能矫正期，它也是早期干预。功能矫正期主要是矫正他的功能，比如说口腔不良习惯的纠正，也主要针对的年龄就是6岁到12岁这个牙齿替换的儿童，比如说孩子有地包天呀、下巴后缩呀，还有
0: 习惯的张嘴呼吸的这样的孩子，通过这种活动能摘下来的这种活动的矫正期，引导他的颌骨向一个正常的生长发育。这样情况大多是不需要去拔牙的，也基本上没有创伤。通过简单的方法，给他一个轨道，让他按照轨道去向正常、更正确的方向去发展，这是儿童早期矫正一个首选的方式。
1: 对于第二类，就是咱们经常看到的最多的，也就是这个正畸的金属托槽的矫正。还说这个钢牙内。
0: 带一嘴钢牙。
1: 对，就现在小钢牙很多哈，孩子带矫正器的特别多。嗯
0: 嗯，现在这个小钢牙和之前意义上小钢牙并不一样，之前那个牙套它是有点体积又比较大，
1: 嗯，
0: 颜色又没有那么亮泽，
1: 嗯，
0: 而现在我们做这些矫治器体积小又光滑，
1: 嗯，
0: 颜色也很亮泽，戴上其实是一个美的象征，
1: 嗯，
0: 是一个追求完美的象征，
1: 嗯，
0: 并不是说我有什么畸形了要做矫正了，
1: 嗯
0: 嗯，要摒弃这个传统的这种意义。
1: 嗯
0: 嗯，对于12岁的孩子，他的范围适用范围更比较广，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它能解决牙齿这种歪斜扭咬合错乱的问题，同时也能通过牙齿的一些排气掩盖性的矫正，比如说我的上颌比较凸一点，下巴比较后缩一点，掩盖它这种骨头的问题。
1: 嗯，
0: 它更适合就是各种的复杂的正畸病例。
1: 嗯，
0: 也是目前最主流的一个矫正方式。
1: 嗯，
0: 对于青少年来说。
1: 嗯
0: 嗯，说到这个金属托槽呢，那就不可避免的要说到咱们的隐形矫正。
1: 嗯，
0: 因为这几年随着技术啊 AI 呀，以及数字化的一些矫正，透明的矫正器用的也是越来越广了。
1: 嗯，
0: 透明矫正器它也可以针对儿童，在往前推10年之前了，可能我觉得大家都理解透明矫正器是主要是美观。
1: 嗯
0: 对于成年人来说，尤其是大学生呀，毕业要面临找工作呀，我这样更隐形，不想让别人看到。
1: 嗯，
0: 但是这几年也有专属的儿童的隐形矫正器。
1: 嗯
0: 嗯，它适配牙齿畸形程度比较轻，但是它有一个要求，它是每个东西它美，但是它也有相应的缺点。
1: 嗯，
0: 它更适合一些自律性比较好的孩子，因为这个隐形矫正器它能自己摘下来。
1: 嗯，
0: 如果自律性差的话，其实真的是不推荐。
1: 对，孩子去上学带着这隐形矫正器去了哈，
0: 嗯，
1: 他在学校摘下来，家长也不知道，是吧？
0: 嗯嗯，等该复诊的时候，我预期的这个牙齿该扭了5度，哎，结果他可能没有扭高到5度。
1: 嗯，
0: 没有完全表达出来。
1: 嗯，
0: 那我就要分析到底是这个矫治器设计的没有到达这个目标位，还是孩子没有戴好。
1: 嗯，
0: 所以说还是自律性好的推荐用隐形的。
1: 嗯，
0: 它的优势就是美观。
1: 嗯，
0: 相对来说它也就更舒适。
1: 嗯，
0: 不影响吃饭。
1: 嗯，
0: 刷牙。
1: 嗯
0: 嗯，
1: 但是这个需要这个有自律性哈，能够长时间佩戴的哈。嗯，
0: 真心强调
1: 不能自己摘下来的，
0: 差的孩子。
1: 嗯，
0: 真的不要为了这些美去做。
1: 嗯，
0: 这样反而就是我2个月该达到矫正目标没有达到，可能会延长。
1: 嗯，耽误了孩子矫正的时间。嗯，是吧？嗯，
0: 对。
1: 嗯，另外就是很多家长朋友最关心的这个拔牙换牙的这个问题哈，那就说我们在矫正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孩子这个拔牙，也是不是有的矫正是需要拔牙的哈？你看带那个金属托槽的这个矫正，有的孩子是需要拔牙的，还有这个，还有就是换牙的这些问题，我带这些，带这个矫正器会影响这个问题吗？
0: 嗯，其实家长完全不要恐慌。我说一个数字，
1: 嗯，
0: 就是在做正畸的孩子中，有70%的孩子都是通过拔牙来做矫正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咱们牙齿排在这个骨头上，也可以理解为有5、6个人坐在一个沙发上，这个沙发容量可能就盛下4个人。
1: 嗯，
0: 我现在就要6个人往沙发上坐。
1: 嗯，
0: 那我就可能前边错一点，后边错一点。
1: 嗯，
0: 通过前后错位，硬生生把这6个人坐在沙发上了。
1: 嗯
0: 嗯，就像咱们的牙齿一样，它的骨头容不下这么多牙齿，那牙齿就会扭着歪着去长。
1: 嗯，
0: 那如果我想把这个牙齿排齐，排列在这个骨头上，那我就要通过减数，也就是拔牙，
1: 嗯，
0: 来给这个牙齿提供更多的空间，让它更整齐地排列在骨头上。虽然我们拔掉了2颗牙齿，但是牙齿排齐以后，
1: 嗯，
0: 它的咀嚼寿命反而会更长，因为牙齿齐了，它的清洁作用也会更好，
1: 嗯，
0: 能更大程度避免这个牙齿龋坏的一个发生。
1: 哦，
0: 另外，牙齿齐了，就像人一样，我坐在沙发上坐得正了就舒服。
1: 嗯，
0: 那我就可以坐的时间更长。
1: 嗯，
0: 你让我非得错着扭着去做，我坐一会儿就坐不住了。

0: 个牙齿它也是，我是歪着扭着，那它来回咬的时候，它的受力就会方向就是偏的，
1: 嗯，
0: 那它的寿命相应来说就会缩短。
1: 哦，
0: 所以说拔了牙把牙齿排起，反而让牙齿的寿命是更长的。
1: 嗯，
0: 家长完全不用担心。
1: 嗯嗯，是可以拔的牙，只拔一些可以拔的牙，是吧？不会说，过度拔牙啊。
0: 对，咱们拔牙也是去选择咬合功能最弱的一些牙齿。
1: 嗯嗯，
0: 门牙肯定不会拔，因为门牙是咱们的门面，是形象。
1: 嗯，
0: 后边的大牙是重要的咀嚼。
1: 嗯，
0: 所以咱们会捡着第四号或第五号一个过渡期的牙来拔。
1: 嗯
0: 嗯。
1: 嗯好，其实我们在矫牙的过程当中哈，矫正牙齿的过程当中，很多家长都有很多误区哈，就说这个比较常见的哈，这个孩子这个乳牙不齐不用管，换完牙这个孩子这个牙就自动就好了，你说是这样的吗？如果说乳牙期就不是很齐的话，换完牙它会整齐吗？
0: 嗯，大部分情况下乳牙多数是齐的，乳牙不齐的并不多。
1: 嗯。
0: 但是它乳牙有一个特点，乳牙在替换的过程中，它会诱导着恒牙的一个角度的生长和发育。
1: 嗯，
0: 比如说乳牙的时候，它就是个地包天，那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就完全限制了上颌骨向外发育的这些，是受限的。
1: 嗯，
0: 它骨头发育受限，同样的，它将来的恒牙的位置，就像房子的地基是偏的。那他将来长了这个盖的房子一样是偏的，是斜的。
1: 嗯
0: 嗯，所以仍然是需要干预的。
1: 哦，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也认为哈，另外一个极端就认为矫正越早越好哈，越小矫正这个的矫正的越快哈。你给大家说说，是不是这个矫正是越早越好啊？
0: 嗯，现在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其实并不是对的。
1: 嗯
0: 嗯，为什么？因为家长现在是一个颜值时代。家长非常的关注孩子的颜值，所以我就想从小就给他一个好的一个环境，让他越来越美。而我们在牙齿替换的过程中，往往有一个就是说替牙期的一个牙齿的拥挤呀，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随着他的牙齿替换或者牙缝的两个门牙中间的缝偏大，这都是一个正常的过程。随着牙齿替换，它会自然去纠正。
1: 嗯，
0: 所以说并不是说我有问题越早越矫正越好。
1: 嗯
0: 嗯，
1: 就太小的时候也不适合去矫正啊。
0: 嗯，第一个太小的时候，孩子他的配合度也是非常弱的。
1: 嗯，
0: 我们要想美，首先要在健康的基础上。
1: 嗯，
0: 他太小，嘴里边又放很多矫治器，反而牙齿口腔卫生可能都会受影响。
1: 嗯
0: 嗯。如果在3到5岁他没有明显就是骨头的这些畸形，
1: 嗯，
0: 我们是不做矫正的。
1: 嗯
0: 嗯，
1: 还有个问题哈，大家也比较这个家长朋友比较关心的哈，就说孩子几岁的时候应该做一次这个口腔正畸的检查，我们几岁的时候看一看我们可能家长发现不了的一些这个牙齿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去正畸的，给大家说说我们建议几岁就做一次这个正畸检查。
0: 嗯，一般孩子从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替换牙齿了。
1: 嗯，
0: 所以说6岁的时候一开始替换，我们就要去找正畸医生来评估一下将来可能发生哪些问题。
1: 嗯，
0: 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在萌芽期就给他规避了。
1: 嗯
0: 嗯，
1: 所以6岁的时候最好去做一次哈，因为我们6到12岁也是一个黄金期，是吧？是一个矫正的黄金期。
0: 对对对
1: 哈。如果这个时候发现了颌骨方面有问题，可以利用这个阶段把孩子颌骨矫正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好，非常感谢您哈。好，张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嗯，我工作日是周1到周4。
1: 周一到周四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孩子们上学了以后，
1: 嗯，
0: 时间比较紧张，
1: 嗯，
0: 我专门每个周日都出诊，
1: 嗯，
0: 就是为了这些正畸的孩子们，
1: 嗯，周日出诊，嗯，您是在这个石家庄市中医院的本院区是吗？
0: 本院区，
1: 嗯，中医院的本院区口腔科，周1到周4出诊，另外周日也出诊，是吧？
0: 嗯，对，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谢谢您，祝您工作顺利，好，谢谢，
0: 嗯，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0: 谢谢你，再见，
1: 好，再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3: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6: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调理胃火导致的牙龈肿痛。牙龈肿痛为什么首先要考虑到胃火呢？因为手阳明大肠经和足阳明胃经都向上循行到嘴巴、牙齿，火性炎上，所以这火热就会循着经络到达顶部。当上无可上的时候，这火热就在牙周爆发了。这就是胃火导致牙龈肿痛的脏腑经络的逻辑。有个中成药针对这种胃火炽热引起的牙龈肿痛效果不错，它的名字叫唇齿清胃丸。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喜欢精准打击的中成药，目标就是唇齿，而发挥作用的就是靠清胃火。这个唇齿清胃丸的组成是这样：黄芩、黄柏、龙胆草、栀子、栀母、生麻、防风、陈皮、地黄、石膏、白芷、冰片和薄荷脑。我们知道黄芩和黄柏都是苦寒之药，清热泻火的能力很强，黄芩偏于上焦，黄柏偏于下焦。原以为中焦啊还是交给黄连，黄连的苦是出了名的，所谓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可偏偏这个药方子就是不走寻常路，找来了比黄连更苦的龙胆。苦寒与清热的力量往往是成正比的，可想而知，在苦寒泄热的操作上，这个方子是下了狠功夫的。除了花心思在清热的力量上，这个方子还讲究全方位的清热。比如栀子清心火，引三焦热邪从小便而出，石膏辛凉，具有发散之力，能透热外出。生麻和防风偏于生散，中医说了火欲发之，这就好比给密闭的房间打开了一扇窗，空气一对流，热就消散掉了。栀母滋阴清热，滋阴的目的啊是为了寒阳，这就好像是磁铁一样，用阴极吸附阳极，不让阳气外越。而中医常说的离胃的象火，指的就是邪火。气有余则为火，所以在这里又加了一味陈皮来理气。气行不滞，还能帮助化痰湿，助脾胃运化。我们知道胃火重的人常常容易饿， 削骨善肌，吃的又多，偏偏又不能运化，食物的热量啊不能利用起来，继而郁积在胃肠道。有句话是这样说，胃以降为顺，腑以通为用。腑气不通，胃气不降，气逆而上，还会把肠道中积滞的腐秽之气给带上。羊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素有将军之称的大黄，做事风风火火，肠道里的机制在大黄的驱赶下只能是一哄而散。因为火热最容易耗伤人体的精液，所以在这里加入了地黄，清热养阴生津。再来是白芷，白芷入阳明经，善止头面诸痛。在《本草求真》中说，白芷为足阳明经驱风散湿之药，故能治阳明一切头面诸疾，如头目昏痛、眉棱骨痛、牙龈骨痛。再来是薄荷，薄荷能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冰片开窍醒神、清热止痛。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个唇齿清胃丸除了牙龈肿痛还有其他的功效吗？除了牙龈肿痛，如果出现了以下这些情况，也可以考虑唇齿清胃丸。中医说脾开窍于口，如果出现了嘴唇干裂、唇色发红，这种很有可能就是脾胃积热。饮食比较重口味，喜欢吃辛辣刺激食物的人群，容易体内生热化火，火热在胃中烧灼精液，精液减少不能上乘于口舌，就会出现口苦口干。正如我们前面说的那样，喜欢吃肥甘厚腻的人群，因为高蛋白不好代谢，胃肠道来不及把食物残渣排出体外，腐败的浊气随火热上乘引起的口臭问题，也可以试试这个唇齿清胃丸。还有就是口腔溃疡，口腔溃疡多因饮食不节导致胃火炽盛，火热循经上炎，灼伤口腔黏膜。这个唇齿清胃丸针对的更多是实火引起的唇周问题。中医讲究重病即止，也就是说症状消失了就停服，切勿恋战。唇齿清胃丸大部分都是苦寒之药，久服伤脾胃，就是这个道理。在这里说一下重病即止这个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病好了就不要再吃药了。是药三分毒，当你生病的时候吃药它能帮你治病，当你病好了还吃药的话就是对身体有害了。重病即止的这个重啊，就是中毒中暑的那个重。在这里啊，这个字读重，与中外的那个中是一个字，但是读音不同。刚才我们说过了，脾胃虚寒、食少、大便次数多、便溏者不适合用唇齿清胃丸。另外有高血压、心脏病、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者，或者正在接受其他治疗的患者，均应在医师的指导下服用，孕妇忌服。另外用药三天后症状没有改善，或者牙龈肿痛、唇痛加重者，都应该去医院就诊。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清胃火、消牙龈肿痛的中成药唇齿清胃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

0: 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的春天，万物生长要循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金车请吃金蛋，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小满清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0: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0: 着你绕。
1: 提前食药，天人医药，把自己要照顾好。听着歌，踩着调，没事大声笑一笑，
0: 抛掉生活工作带来的一切小烦恼，身体全部放空，跟着节奏我们一起跳。来，全场一起跟我抬起头，
1: 左手右手往前游，
0: 双手叉腰转动你的胯胯轴，从此身体不发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

0: 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

0: 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0: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春秋时代，战乱纷争，各个诸侯国纷纷壮大实力，向着王权，就是那位周天子进行挑战。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这些诸侯之间艰苦血腥的兼并战争中，他们手下的这些公族们也没歇着。公族啊，诸侯国里的那些士大夫啊，这些士大夫的家族也在不断的壮大，无形中成为隐患了。反过来，那些位霸主们，那些位诸侯王们呢，他们除了权力，除了名誉，再就是贪婪。别的甭说，就说那位齐景公吧，有一次宴会上，齐景公喝多了，萌生感慨啊，他对酒席宴前的大臣那位晏婴发了一个可笑的问话。晏婴小时候学课文晏子使楚吗？就是那晏子晏先生。齐景公问他什么呀？哎，爱卿，如果这人要是不会死，你我就能一直这样酣畅淋漓畅饮下去呀，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事啊。他惦着长生不老。这位智慧的晏婴，你别看他个子小，他的智慧可大了，闻之而笑答呀。主公， 如果人

不会死，那么此时此刻，快乐将是古人的快乐，就轮不到君主您了。齐国这块地盘最初是属于爽旧氏的，那么快乐自然就归属于爽旧氏，哪有你们姜氏一家呀？对呀，如果古人老也不死，时局老也不变，哪有姜子牙被封于齐呀？晏子这话说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四季轮回之中有多少鲜艳的花朵啊？再艳的花也要凋零，再圆的月也有阴缺，生命如此，世事亦然。我们纵观300年的春秋史，可以说这是一部霸权的兴衰史。先有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再有晋文公，建土誓盟，秦王称霸；后有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再有打败楚国的吴王阖闾，败于勾践的吴王夫差。勾践称霸了吗？嗨，甭提这勾践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典故就打勾践这说的。勾践十年生聚，卧薪尝胆，这不是把吴国给灭了吗？可这人怎么样啊？愣把自己的大功臣文种给杀了。什么理由啊？他告诉文种，说你给我出了灭吴十策，我刚用了3条主意，吴国就灭了，还赋予7条呢，我怎么办呢？自尽吧你。文种临死时候哭都没地儿哭去，他想起自己那哥们范蠡来了。范蠡都知道那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时候两位大臣之一，一个是文种，一个就是范蠡。这范蠡干嘛去了？范蠡辞官归隐了。有传说说他带着那个高级间谍西施一块走的。泛舟湖泊，去经商务农，到最后被人称为陶朱公，说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一个大款，最早的一个大款，就是这陶朱公范蠡，家趁人直，经商去了。临走时告诉文种啊，五官君王，就是我瞅这勾践呢，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不如你我一同饮之，咱一块离开得了。文种不信，果不其然，飞鸟尽，良弓藏啊，鸟没了还要弓干嘛呀？狡兔死，走狗烹，不打猎了还要那些狗干嘛？一块炖了吧。文种死了，您想这勾践他能称得了什么霸吗？仅仅是灭了吴国，越国最终的命运也被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所吞并。可除了这些争雄的霸主们，各个诸侯国、各个霸主的手下也是蠢蠢欲动，时时不安。他们有什么不安呢？都惦着夺权呢。霸权在经历了他的辉煌的年代后，也必然迎来他衰败的末日。日渐专权的卿大夫们就成了霸权的掘墓人，正如天子的王权受的破坏恰恰是来于诸侯一样。应该说最终的弊政所在就是周天子的分封，分封了这么些诸侯，哪位不挑战你的王权呢？诸侯霸权的破坏者也像周天子的王权一样，是诸侯们分封给卿大夫的。诸侯们在为旧势力掘墓的时候，也培养跟选择了一批自己的掘墓人，就是各诸侯国里的这些卿大夫，这些专权的大臣。这些或许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可是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他从来都不以每一个人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这种权力重心的不断下移，这种低贱者对高贵者的不断的挑战，对旧权威不断的否定，行为的本身正说明了一种历史的进步和人的自我意志的逐渐的觉醒。于是乎，诸侯被卿大夫们赶走了，甚至被剥夺了权力

剥夺了生命，也渐渐很少有人去为了某国的动乱兴师问罪了。想当年春秋五霸在的时候，那就是国际警察呀，哪国出了内乱，甚至包括周天子的王姬之内，要是发生了暴乱，那盟主们霸主们还得去管一管，现在都顾不过来了。鲁国的季平子把鲁昭公赶走了好多年，鲁昭公流亡了，一直在外国飘着，最后是客死他乡。这是春秋晚期的事情，如果要发生在春秋早期呢，那其他国一定会注意，一定会干预。可惜呀，在春秋末期这么大一件事，国际上没什么反响。晋国的那位赵盾对这件事情很不理解，他问起了一位贤臣叫史墨，问史墨何以如此，怎么没人管了呢？史墨很平静地解释，先生您怎么忘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啊，世间万物都是相对的，你看这岸要高了，下边是大沟，成为什么呢？成为山谷。这谷要深到一定程度，这岸就成陵了，成为丘陵。那么三后之兴，所谓三后，那就是夏商周他们的子孙，到今天怎么样都变为庶人。庶人就是布衣老百姓啊，曾经多么富贵啊，为什么？因为这丘陵地带成长起来的权力，成长起来的公族们势力太大了，显不出这几位了。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依然都是一个道理。或许其他诸侯也曾想到过要帮这位鲁昭公，鲁国那可是亲之近派，周天子的近邻。可是怎么样啊，这位公爵之国，这位鲁国的领袖死在外地了，为什么大伙不帮他，都自顾不暇？别看没被本国的公族赶走，可是这处境不比这鲁昭公好多少。如果说公元前546年晋国楚国灭兵之后，时局就发生了大变。什么叫灭兵啊？说起来就是不打了，双方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南北两个盟主都不打了，谁还打呀？那么说在这之前，各诸侯国的注意力都在对外进攻上，争夺霸权，对外兼并，对外反兼并。那么打这灭兵之后呢，注意力都集中在国内了。国内有什么注意的？跟这些卿大夫争夺权力。可是为时好像已晚，令诸侯们懊悔不已的是，等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内部的时候，已经无药可救了。他们国内的这些卿大夫士大夫早就悄然夺取了实权，将公事已经架空了。你比如说郑国的七穆、鲁国的三桓、宋国的代、庄、桓三大贵族，晋国的韩、赵、魏、范、中行氏、智氏、细氏、栾氏、先氏等等，这些姓氏大族们哪个也不省事儿。就连魏国曾经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小国，他们的宁石两氏也要了魏国的劲了。齐国的国氏、高氏、细氏、崔氏、庆氏、管氏、鲍氏、田氏，这么些人家呢，都是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壮大。这帮人早已按耐不住寂寞，纷纷走上前台，要求对王室的权力、对公族的权力进行重新分配，这已形成一种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所以喝多酒的这位齐景公想留住美好年华，永享欢乐。这种梦想其实反映了的是春秋末年那些没落的诸侯们企图安于现状、保卫守城的普遍愿望。这种愿望无疑在卿大夫们步步紧逼的脚步下，相继面临着严酷的现实，终被彻底击碎。咱们就以鲁国为例，先说说三桓残鲁的往事。三桓残鲁怎么解释啊？残就是养的那个残，蚕食之蚕。三桓呢，是指鲁桓公死后的
三支后裔，这三环分别是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因为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子孙，故以鲁桓公命名，称为三环。鲁桓公死了之后，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就是那位鲁庄公啊。鲁庄公32年，也就是公元前662年，鲁庄公病重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庆父，庆父一看行嘞，我们这哥哥快完了，我这回得夺权了。有那句话叫庆父不死，鲁难不已呀。为什么他不死，鲁难就老也平静不了？就因为这个人野心极大，那么企图勾结胞弟叔牙。这庆父一看应该找一个人帮忙，找自己的同胞弟弟叔牙，打算一块儿杀死这鲁庄公。这叔牙一听啊，让我干这事儿啊，他先是假装去探问探问鲁庄公的病情。鲁庄公就问叔牙，这你该推荐推荐吧，谁应该来继承君位，这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拿他没当外人。叔牙刚跟庆父那儿勾结好了，脱口而出，国君，我看我的兄长您的兄弟庆父很有才干呢。庄公觉察出来了，你别看鲁庄公病重，他可知道什么叫阴谋。呵呵，心想你们是一个妈生的，你们想造反呢，传位也得传给我的儿子呀。假意应允，等这叔牙走了，他赶忙把自己另一个兄弟叫季友的给找来商量，告诉季友庆父跟这叔牙恐怕要造反呢。季友一听，国君，应该由您的儿子来继承国君的大位，叔牙这么说话，看来他跟庆父早有准备呀。鲁庄公说，那怎么办呢，您当如此这般，看我帮您的忙吧。鲁庄公找对人了，他的自己这位弟弟季友大包大揽，回到家里边用毒酒把那叔牙给毒死了，假装请客吃饭把他逼死，不累死不累死，告诉你，你要不死，你的后代子孙一个都不留着，你要死了算为国尽忠。为什么既有这么一来砍掉了庆父的一只胳膊，我让你造反。可是问题谋反没有证据，仅仅是怀疑，所以主谋庆父并没有受到追究，也说明这个既有能耐也不大。为什么呢，斩草不除根，岂不是自留祸患吗？所以才有那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呀，鲁国的灾难由此而来。没多久，病重的鲁庄公死在陆寝，陆寝就是君王处理政事的公室啊，死在办公室了。那么他的儿子子班按着道理是继承了君位，可这子班继位不到2个月，就被他的叔父庆父指使着养马之人刺杀于马圈。那么养马之人跟子班以前就有过旧的冤仇，这一次正好借着后边公族的支持，他是借着公事报了私仇啊。季友一听说子班被杀了，就知道麻烦了，对不起死去的哥哥。既有这后悔呀，早知把庆父也杀了，现在晚了，逃吧，出奔陈国。鲁国的皇族逃到陈国去流亡，那鲁国大政就完全由庆父一个人主持了。庆父跟庄公的夫人，也就是那嫂子叫哀姜，两个人合谋立了鲁庄公另一个儿子公子开为国君，就是历史上的那位鲁敏公，同时把替他杀了子班的那个养马人当替罪羊给杀了。为什么？搪塞国人的耳目，那不是我庆父让他杀的，是他报了私仇。没多久，鲁敏公把自己亲信的皇叔季友又给招回来了。哎，庆父一看，怎么把他找来了？啊，国家大事不问我，问我的政敌呀，我能立你，我就能废了你。杀完了一个子班不算完，他故伎重演，又派手下亲信杀了鲁敏公，两次弑君夺权，这一下可把鲁国的老百姓

0: 密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给押回来了，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呀、啊。密北，这庆福一想，眼看就到了国境了，过这地方进了王城，我就完了。他想做最后一次挣扎，派公子瑜先回到京都去求情，再托托人情。怎么说，咱们也当家子。既有心想，得了吧你，还好意思活着；既有坚持拒绝。公子瑜哭着回来，报告庆福，完了，一点活路都没有了。这话刚说了一半，庆福叹了这么一声：“嗨，算了吧。”自个儿进里屋了。大伙不知道他干嘛去了。过了半晌子，就听里边叽里咣当一通喘气的声音，再一看板凳也躺下了，庆福也上吊了。庆福知道回去既有也饶不了他，上吊自杀。说的简单，多少年王室之中这一通大挣扎，王权被削弱了。鲁西公一看既有平乱有功，想给既有封一座城池。既有说，我有什么脸呢、啊、我跟庆府叔牙，这都是先君桓公的儿子，为了国家，我逼死了我的弟弟，又逼死了我的兄长，现在还是请封他们的后代吧。既有想起来了，对了，哥仨虽然不是一个妈的，可是一个爹的，闹到这一步，我当什么高官呢、啊、让我们子孙好好活着吧。就这样，鲁西公立公孙敖继承了庆府之位，这公孙就从鲁桓公那儿论的，庆府算公子，他的儿子就算公孙。公孙敖壮大了门面，称为孟孙氏。立公孙资继承叔牙之位，就是被季友拿毒酒毒死那位兄弟，他的后代称为叔孙氏。季友的后人称为季孙氏，孟孙、叔孙、季孙成为鲁国三桓，历史就从这一天开始发生变化。如果说庆府还只是乱乱鲁国公事的话，那么三桓应该说从根本上架空和削弱了鲁国的公事，而让他名存实亡。敢等这三桓后代立稳脚跟之后，这一系列的跟公族争夺的斗争就算拉开序幕了。三家的大夫们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采取了各种办法，比如季孙氏不让罗人才，为了增加自己的土地，把公田都收归为私田。到春秋后期，土地兼并尤为严重，季孙氏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私田跟大批的附属的民众，就是那些家奴啊，甚至于个人武装达7000人之多，这个力量已经超过了或者威胁了国家的正规部队跟国家经济的主命脉。家家都这样，由于各家私田越来越多，那么公田收入就越来越少了。我们说最早春秋初期不是井田制吗？为什么井田呢？就是那些农奴们都在这田地之中为王室为公家在干活。后来出现了私田，等私田的数量超过公田的时候，那公家那地就没人管了，各个家族增强税收，增强武装，壮大实力，经济由此而发生根本的变化。虽然说私田的扩展引起了生产力的提高，但也必定影响到它的上层建筑，对旧有的王权组织形式产生了威胁。鲁国的公室不得不顺应潮流，宣布了改革的税亩制度。出税亩啊，这一出税亩就等于什么？你有多少田你得交多少钱，那就等于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公田也罢私田也罢一律收税。在这种情况下，三桓势力进一步壮大。公元前562年，季武子把鲁国公室的上下两军改为上中下三军，季叔孟三家各得一军，各征其军之土地的赋税，便是历史上被称作的三分公室。不断壮大拥有军队的三桓贵族，就像那蚕儿吃桑叶一样，悄无声息地夺了王权，赶走了鲁庄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桓分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咏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0: 这位。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9: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
12: 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9: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

0: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

0: 1926年1月8日。
1: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1: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4: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5: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3: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6: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7: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8: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9: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0: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9: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0: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9: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1: 元帅，
12: 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
1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3: 商会一定支持我，
14: 没有什么可能的。
11: 山崎万三渡过难关，
1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8: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9: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

0: 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
0: 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Thank you.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不过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
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4: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
1: 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1、2、3。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走，跟上，
4: 快跟上。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儿，

0: 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

0: 么任务呀？
1: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2: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1: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0: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1: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0: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

0: 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里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

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品鉴官星辰。我们依然秉承着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你听上去可能很普通，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却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好东西啊！需要提前抢定的话，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不卖关子了啊！每到换季的季节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身体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尤其是天出现暖和和变冷中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很多咱们有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呢，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血管，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每个叔叔阿姨都应该关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东西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爱养生的叔叔阿姨都听说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叫做醋泡黑豆。可能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在家是不是也能做，很平常。但是今天我们大咖购精挑严选，为您在众多的品牌中来选到的这款醋泡黑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请到咱们的厂方代表，我们的陈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陈经理你好。
3: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确实啊，像主持人说的，说哎，黑豆和醋咱们家里边肯定是像叔叔阿姨啊，像家里边常备的都有见过，都有吃过。但是今天我们善道预味真的是又有新产品带给大家了。说实话，真的是考虑到我们就是叔叔阿姨中老年在换季的时候，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对吧，咱们的血压这些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我们用善好的食材，虽然这个食材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加到一块儿就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多的好处呢？且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2: 没错，
3: 说到我们善道预味，真的
2: 我们的老朋友了，
3: 老朋友了。但是呢，你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延续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醋泡黑豆啊，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这个品牌想出来的。为啥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边从来没做过呢？如果你翻阅过《本草纲目》，你认认真真去读过这一本书籍的话，你会发现啊，在整个的《本草纲目》当中，它其实就有记载，而且这个年头已经有到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汉代的时候，哎，在汉代我们就发现了，哎，出土的这些比如说文物当中就有大量的这些关于医书记载的资料，这里面呢就有记载过黑豆煮醋益滋胃肾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把黑豆和这个醋搭到一块，对我们身体整个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2: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黑色入的是肾经，而且肾又被先天之本， 对吧？咱包括咱们的一些，你看很多年轻，包括30-40岁的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头发经常的这个担忧啊，对，都是和肾气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哈。
3: 没错，现在我们爱熬夜，吃的饮食又不规律，又吃的比较重盐重油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都是很大的。
2: 是的，
3: 所以啊，这个古方法，你像其实古代民间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钱，那我们怎么去保养身体呢？他们就找到一些家用的食材给他们搭配到一块儿。所以啊，这个醋泡黑豆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对吧？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家里边好像没自己怎么做过，到外面基本上也吃不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食材的要求更高，而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豆啊，这个整个食材的本身就是整个的产量就没有那么多，造成了大家对于整个的食补的这一块有到一些的缺失。
2: 可能听陈经理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哎，黑豆多常见啊，我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啊。
3: 但是我们今天醋泡黑豆的这个黑豆，今天善道预备遇到的这个，可不是说咱市面上普通买，比如说东北黑豆产的比较多，就是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圆的那种黑豆，不是那个黑豆。我们今天真正用到的是山西的肾形黑豆。咱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形补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黑豆如果大家拿到手里边，你会看到，就星辰也可以帮大家伙看一看，是不是类似于那个肾脏的那个形状。
2: 对，其实它这个黑豆，我真的是觉得它就是长得，你看拿出这个豆来长得就跟咱们买的那个腰子似的，就是肾脏形状的一个黑豆啊。
3: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黑豆是产自山西广陵， 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黄土高原，它其实对于地理的要求环境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个肾形的黑豆也被誉为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示登记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它离开了黄土高地，就基本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种植了，所以对于环境、土地啊、温度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产量逐年在减少。所以现在这个黑豆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醋泡黑豆用到的黑豆，就是我们今天肾形的黑豆。
2: 您说到山西还出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醋了，是不是？
3: 醋必须的。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精选到的黑豆不是普通的黑豆，这个醋咱也不能用普通的醋，咱们用到山西的福晒的8年的陈醋。那大家也知道，其实从古至今，醋它不仅仅说能够帮我们调味儿啊，做菜的时候去用啊，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好处。比如说我们哎，有的时候为啥说哎，有一些情况我们要撒撒醋啊，熏熏醋啊，对不对？然后包括老年也知道，多吃点醋，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它各个方面的弹性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2: 对。
3: 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醋泡黑豆，肾形的黑豆加上8年的这样一个陈醋给大家制作而成。
2: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醋，你看就跟酿酒一样，它是好的醋，它根本就不需要添加那些什么防腐剂，是不是？所以这种好的醋，尤其是这种经过辐晒过的醋，它都是自然发酵的。所以说呢，好醋配好豆，咱们在家里这两点要是都自己做，一是麻烦，二是你真的是不好找这个黑豆，是吧？
3: 没错。那么你说了，就是普通也能见到的，哎，家里边的醋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醋，但是也吃过醋，黑豆也吃过，但是这两样加在一块儿，怎么就对我们的身体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我们身体其实肾是为根本的，肾也是在整个领域来讲是主水，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肾气不足的话，大家整个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一天没精神？你为什么就觉得总是很觉得疲倦，然后也掉头发，晚上还睡不着，白天还醒不了？你经常这种情况。所以啊，你会发现吃过醋泡黑豆，经过一段时间这方面去补的话，你的精神头真的就会不一样。
2: 对。
3: 那很多人说了，哎呦，醋加黑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不能好吃呢？就是入口之后，可能它这个口感大家不太了解。
2: 我替大家尝一尝啊，我替大家
3: 尝
2: 一尝。
3: 怎么样？
2: 咱们普兰这个包装是一个玻璃罐的，玻璃瓶的，那个跟罐头一样那种包装。然后这个黑豆呢，一个一个都像那个小肾脏一样。然后，吃到嘴里呢，它
3: 用醋去泡这个东西会不会特别酸？
2: 这个酸度还很适口，还酸甜口的，这是咋回事？
3: 哎，我们今天啊，咱说了，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种食方，对吧？食方是从古至今来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这个记载。但是在古医书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臣佐使"。
2: 对，
3: 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古时候，大家有两个，比如说两位，他是君，然后辅佐他的也得有很多，他是得有精妙的这些配比，给他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到8年的陈醋，还有这个肾形的黑豆之外，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口感？因为我们里面还添加到了宁夏的枸杞，还有丰丘的金银花，还有土蜂蜜，还会有到整个的桑葚，还有甘草。大家听到这几个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枸杞，我们就不用讲了。人到中年不得已啊，
2: 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对吧？补气补血的枸杞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枸杞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它是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包括金银花，嗓子不舒服了，就觉得哎呦，觉得有点想咳嗽了，
2: 对，包括甘草。
3: 对吧？泡点金银花，吃点甘草，我们今天这两位也加在里面。然后包括蜂蜜是帮我们直接来滋阴润燥，然后调节一些口感的。然后桑葚，其实桑葚它也属于跟黑豆一样，它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所以今天我说了君臣佐使，我们的君除了8年的陈醋，还会有到肾形黑豆之外，我们的陈加到了这几样，所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这和你自己家里边普通买点食材自己去泡，自己去这个煮是完全不一样。
2: 问题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呀，是不是自己在家里？而且我
3: 甘草放多少吗？你知道桑葚放多少吗？
2: 对呀、
3: 啊，蜂蜜你是一勺两勺，你都不知道。
2: 而且我喝了一下啊，我喝了一下这个醋。如果大家还担心那个酸到不能入喉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我喝完之后感觉特舒适啊！而且它这个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嗓子还有回甘，它这个可能是有蜂蜜啊这些这个辅料在里面加了之后的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正如咱们陈经理说的，你看配料表特别干净，黑豆、陈醋、蜂蜜、土蜂蜜，然后金银花、甘草、枸杞、 桑葚，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3: 对吧？我们连水基本上都不给大家加，就是真真正正上好的食材，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
2: 其实本身刚才说了，醋好的醋它就是能起到一个像酒一样越沉越好的方法。这个香醇是吧？不能多说了，咱们得说说价格了，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先给打电话了，说这东西我听说过，我一定得自己尝一尝啊。所以大家也确实弄得特别酸，不好入口。咱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口感，首先你不用担心了。酸酸甜甜的，而且咱是土蜂蜜，你放心，有点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不用太在意啊。这个蜂蜜本身对血糖的影响就很少，是吧？不像白砂糖那样。然后呢，咱们这边那个价格，我想知道价格。
3: 价格啊，是这样的，其实因为山道预备也是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研发的这些老师，他们从整个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当中给大家挑选到了这种醋泡黑豆。我们现在一经上市，说实话在整个各大的商超门店当中都处于断货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一瓶难求，真的可以。
2: 如果您家那东西不好，我们也不请您来咱们找就是找好东西啊。
3: 我们现在确实在门店当中专柜的销售价格是59块钱一瓶，这一瓶呢是直接做到230克。
2: 对
3: 啊，然后大家开盖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那个黑豆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肾形的黑豆。然后你去搭配米饭呐、或者是家里边你做它作为配菜，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是你直接入口来吃，单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配配粥作为早餐的一个搭配都是没问题的啊。咱们正常是59块钱，但是今天我说了，因为各大门店其实线下我们都已经铺的非常多了，都是抢购一空。然后线上我们也确实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山道预备的品牌，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做到4瓶的一个组合，那59块钱一瓶的话，4瓶我们算到是236，那当然不能以专柜的价格去做品牌推广。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尝鲜价。现在专柜里边都断货了啊，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158块钱4瓶，这个价格怎么样？
2: 对，其实对于咱们这种农产品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说，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吧？但您这个也很有诚意了。但是我要说啥呢，咱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打交道了，山道预备在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我提个建议，因为时间也很快，这样咱们既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朋友大家带来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直接降到100以内
3: 啊？158降到100，
2: 99块钱咱们给大家4瓶行吗？
3: 那宣传这样，如果因为今天是新品然后也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机会，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是得答应，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多会员粉丝的一个喜爱。但是前提条件是今天我同意99块钱4瓶，你得给我限量，因为确实门店我刚说了一经上市全部抢购一空，没有那么多的库存。
2: 那您也别太小气了，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好我都知道，然后咱们也建议大家都拿回家尝一尝试一试，毕竟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嘛。这样吧，您给我限100组行吗？咱们100组直接让人打电话，大家可以99块钱拿回4瓶。
3: 不行，100组真不行。这样你50组这是我的极限了，真的，因为门店都在断货，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做到99块钱。正常来讲你可能2罐你都买不到，今天4罐。
2: 行，我理解。行，50组咱们先抢着好吗？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有2000多年历史了，然后里面君臣佐使还加了什么金银花、枸杞啊、桑葚啊，这些包括调和味道的蜂蜜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味道非常的适口。今天99块钱咱们直接让大购的会员带回去4大罐，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37-1818赶快抢购啊，400-637-1818，跟咱们陈经理也是老朋友了，刚才谈了半天，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今天是50组的备货，50组抢完之后，咱们是158块钱4瓶，是吧？跟我们的供货价其实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先，因为是新品首发，因为咱们先听到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能够让你们先得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好不好？99块钱，再次强调是4瓶，每瓶230克啊！醋泡黑豆，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赶紧进行抢购，400-637-1818。可以说这个醋泡黑豆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而且大家觉得这个醋和黑豆这么常见的东西，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回家自己泡呗，为啥还给你花钱？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今天的配方也好，咱们今天的整体的用料也好，是咱们在超市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对吧？包括这个8年的陈醋，你其实也不便宜。
3: 没错，因为就是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说，哎， 醋跟黑豆加在一块儿，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那么多像血管啊、血压呀、啊，对不对、
2: 嗯？
3: 我们上了岁数了，大家一经常去很多地方一检查，大部分可能都会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和情况。
2: 对，
3: 所以怎么去呵护，怎么去保养、
2: 嗯？
3: 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你能去给它很好的养护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要比我们平时每天瓶瓶罐罐那些东西也想不起来去吃，对吧？
2: 对，
3: 然后吃了之后身体可能还不吸收，但是食疗的东西、食补的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从古至今，从汉代开始，这个醋和黑豆加到一块儿，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好的效果啊。
2: 而且这个黑豆它不是普通的黑豆，是吧？
3: 没错，
2: 它是那种肾型。
3: 肾型黑豆、
2: 嗯，
3: 就咱自己在市场里边，你说哎呦几块钱我去买的那个小圆形的小黑豆不行，对吧？
2: 嗯、
3: 以形补形的东西必须得是这个肾型的，类似于腰子这个形状的黑豆才有。那你说了，哎呦我在市面上我自己也买不着这种黑豆啊。当然啊，因为它只有在山西那个黄土高坡当中才会能够产出。那现在目前由于环境啊、气温啊各个方面，其实它的产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所以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就是真正我觉得在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黑豆给到大家。然后山西除了有的这个黑豆之外，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全世界都知道，就是这个醋，
2: 对
3: 不对？那这个醋还不是说两三年的，咱们今天真正选用到的是福晒八年的醋啊。辐晒八年，而且是手工的这种陈醋给到大家、
2: 嗯、
3: 所以它的口感大家不会吃出来像醋精那种感觉，你会越嚼越香，你会越喝越香，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八年的老陈醋加上我们的肾型黑豆，这是菌。那我们说了君臣佐使当中，除了有的菌之外，还得有臣辅佐它的、搭配它的，让它们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又选了什么呢？枸杞、鸡仁花、蜂蜜、桑葚、甘草，完美的搭配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家里边自己做不了，原因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好买、
2: 嗯、
3: 买完了各放多少克，对吧？
2: 咱也不知道，
3: 你也不知道。
2: 对，
3: 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经过了完美的这个配比，多道的工艺、古法的传承给到大家、
2: 嗯、
3: 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给到各位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然后作为日常的这种滋补滋养，你每天去吃，你会发现，就真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不说是叔叔阿姨啊，就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将近40岁左右的，
2: 嗯，
3: 哎呦，每天工作这个头发头顶日渐稀疏，
2: 是，
3: 每天去吃这个醋泡黑豆之后，真的不多说，几个月之后，他明显觉得，哎呦，整个这个发质的感觉，这个头发的感觉，精气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2: 而且咱这个醋和黑豆，它主要对咱们这个血管啊什么的特别有好处，是吧？所以说呢，你说你到外面花59，可能大家犹豫犹豫，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四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醋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四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合购和咱们山道御味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一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3: 谢谢大家。
2: 陈经理，还有一分钟结束了，咱在这一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行不行？
3: 一分钟，你确定就一分钟？
2: 对，现在还有一分钟结束了，行不行？
3: 行。
2: 好吧，感谢您啊，
3: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山道御味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2: 好嘞，那这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2组，有抢3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之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吗？
3: 158块钱，
2: 158四罐啊，所以说。

0: 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1: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做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食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80%以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0: 好，
1: 好不好？
0: 好的，感谢陈经理啊，
1: 非常好，
0: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再见了。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房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

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 9.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 10.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 11.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12.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 13.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 14.教育儿童不玩火。 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 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 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 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 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 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辨证
7: 要保证4种药，
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您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那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你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生活当中哈，您和家人朋友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我们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关注燕赵迷堂微信公众号，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
1: 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腹痛啊，不是小事儿，可能会隐藏着大危机。近日呢，石家庄市中医院东院。

0: 区的急诊科就接诊了一位腹痛难忍的患者哈、啊，经过专业检查发现了非常危险的疾病。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到接诊的专家，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东院区急诊科主任韩毅。韩主任下午好。
1: 啊，主任好。
0: 请您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这个患者腹痛难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来咱们这之后。
1: 啊，是这样的，这个病人当时腹痛的很厉害，来医院的时候，大概疼了有快一个小时了。刚开始能忍，后来是疼得越来越厉害，就忍不住就来了，因为离我们东院区很近。来了以后，因为这个腹痛其实涉及到的病很广，好多人不太清楚。你像咱们肚子里边，你看有肝脏啊、肾脏啊。膀胱包括胃肠道都在腹痛小腹那个腹部，可是腹痛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疾病，比方说心梗。这些腹痛的病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其实是首先要排除一些比较危重的一些疾病，比方说第一要排除的就是心梗。其他的呢，比方说胃肠道穿孔啊，胆囊炎啊，肾结石啊，都可能影响这种腹痛。但这个病人呢却疼得很厉害。但是我们想可能不像是一个普通的，比方说胃肠炎还包括消化道穿孔。我们经过详细的查体以后呢，这肚子呢摸得还很软、不是很硬，不是很像那种消化道穿孔似的腹膜炎那种板状很硬的那种肚子，摸着还比较软。但是这时候又做了心电图，又抽了血以后发现心电图和这些心肌酶的指标啊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异常。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想，这到底是什么痛？我就想比较可怕的一些比较重的一些疾病，比方说，有一个疾病叫做长期膜动脉栓塞，它也是这种疼法。那么还有一个病叫做主动脉夹层。这个病主动脉夹层现在据我们这几年的接诊病人来讲，其实不在少数，也并不少见。所以这个病呢，我们就赶快去带病人做了一个腹部的 CT， 腹部的 CT 发现这个局部是有阴影的，因为这个主动脉夹，不管主动脉夹层还是腹部的长期膜动脉栓塞这种血管性的疾病，做一个普通的 CT 呢，只是做初步的诊断。比方说我们首先排除有没有胆囊炎啊、结石啊、肾结石啊，我们做 CT 都能看到。首先把这些排除掉之后，发现血管有一定的阴影，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这个人可能是一个主动脉夹层这么样一个病。然后又给他做了血管造影，就是打了往这个血管里边，就像心脏血管造影似的，打了造影剂，就做 CT。发现确诊是一个主动脉夹层。这么样一个病。
0: 这个就诊过程其实还是挺曲折的哈，因为它就是一个腹痛，可能会涉及到的疾病种类是非常庞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确实咱们急诊医生听大家在讲的过程当中，觉得真的是这个医界的福尔摩斯，帮助我们患者来揪出这种表象症状里面内藏的这种健康的隐患哈。那这个主动脉夹层我们确实在急诊当中经常听说，这是九死一生的一个急症了哈。这个患者后续情况怎么样的啊？
1: 因为这个主动脉夹层能做主动脉夹层手术的医院呢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医院是做不了这个手术的。所以就马上就转到了能做这些手术的相关医院。及时的做了手术。这个的救治还是比较及时的。那么其实还是得益于前期咱们能做出一个快速的一个鉴别诊断，这是很重要的。
0: 是的哈。确实我们听韩主任讲了这个他的腹痛啊，咱们排查了好多其他的一些疾病，那韩主任在这儿请能给大家提示一下，这个主动脉夹层他的一些症状跟您提到的像心梗什么的，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类似啊这种情况的啊？
1: 是的，心梗跟主动脉夹层它有时候都是一种以疼痛来就诊的。比方说有胸部疼痛的啊，胸口疼的，它是一种撕裂样的一种疼痛。但是作为老百姓来讲，你问他是什么样的疼痛性质，要是撕裂性的疼痛啊，还是发闷呢、老百姓是说不清楚的。这老百姓是这个主持人可能也知道，老百姓说不清楚到底是哪种疼痛性质，那么只能通过我们一点点去询问，有的是胸痛，有的是肚子疼来的。那么所以要有的时候需要做一些比较多的检查，尤其是腹部的疼痛啊。我们国家的给出的这个腹部的就诊流程和指南上面呢，其实也需要做很多相关的检查，比方说腹部的 CT 啊，腹部的超声啊，以鉴别，以排除一些其他的病，而去间接的去诊断。 这个可能加疼。
0: 嗯，明白了，确实是，可能他那个疼痛的症状哈、啊，分区也是比较复杂和多样的。那韩主任，对于咱们普通大众来说的话，其实就是要提示大家，有腹痛的这种情况，咱们还是不要忽视小瞧的哈，尤其是这种就感觉是无法忍受的这种疼痛哈，咱们还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1: 是的，是的，这种难以忍受这种疼痛，它存在的潜在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普通的胃肠炎，那么那种顽固的那种绞痛，其实也很疼，包括那个肾结石，它疼的也很厉害。
0: 嗯，
1: 可是它这种疼痛性质是不一样，那只有作为专业的医生才能鉴别出来一个大概。
0: 嗯，
1: 还有老百姓是分不清楚的。
0: 嗯，是的，所以提示大家哈，有这种腹痛的情况，千万不要觉得是小事儿，我们还是要及时到急诊进行就医哈。那目前石家庄市中医院哈，我们知道这个急诊科现在是有腹痛门诊是吗？韩主任可以帮助大家快速来识别我们腹痛背后隐藏的健康隐患。
1: 啊，是的，近期我们在急诊科专门开设了一个叫腹痛门诊的这个专病门诊，
0: 嗯，
1: 我们是隶属于急诊科，
0: 嗯，
1: 正是因为很多腹痛的病人来诊的时候是急性起病，
0: 嗯，
1: 啊，都属于急诊的一个范畴。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开通了这种腹痛的绿色通道，
0: 嗯，
1: 能够给大家一个快速的鉴别诊断，让大家能够转危为安。
0: 是的哈，也是造福咱们患者的一件利好的消息哈。大家有腹痛的情况，咱们及时到急诊科进行就医了。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东院区急诊科韩毅主任的介绍，辛苦您了，韩主任，谢谢您的提示，再见，辛苦了。
1: 再见，谢谢主持人。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也欢迎您锁定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来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饮食习惯的改变啊，肝脓肿的患者数量有所增加，尤其呢是中青年的人群啊，肝脓肿这一疾病也是逐渐的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哈。那我们今天呢就帮大家来一起认识一下这个肝脓肿它的原因、症状、诊断以及治疗，以便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和预防这一疾病。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胰腺外科的副准医师、副教授李东瑞。发热不退，警惕肝脓肿在作祟啊。那李东瑞主任呢，主要是擅长肝胆胰腺以及腹部外科的各种穿刺治管引流治疗、腹腔内脏器的射频以及微波消融治疗、肝胆胰腺的微创手术治疗。各位我们线下听友群的网友朋友啊 ，QQ 群、微信群，您都可以直接留言互动。那各位听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好，李主任，下午好，很高兴邀请您来做客到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下午好，
8: 嗯，下午好，主持人，下午好，
0: 嗯，确实啊，这个肝脓肿哈，我们说是隐匿的一个发热的元凶啊，确实有很多朋友就是可能莫名的这种发烧发热，但找不到原因，很多人甚至就是当成可能是感冒了，或者说是呼吸道系统的这个肺部的问题去查哈，查来查去，结果是 肝脓肿啊。那李主任，您能用大家能听得懂的比较通俗的语言给我们讲讲，到底这个肝脓肿它是个什么样的疾病吗？
9: 其实肝脓肿呢也算是一种感染性疾病，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可能平常大家知道那种脓包啊，肝脓肿就相当于脓包啊、疖子呀这种长到肝脏里面了，就跟我们皮肤上长的疖子、脓包其实一样的，都是一种感染性病变，都是细菌感染，只不过呢这回呢是细菌跑到肝脏里面了啊、在肝脏里面形成了一个感染灶，然后就会形成肝脓肿，然后呢肝脓肿会有细菌入血，然后就会引起就是得了肝脓肿的患者他们就会开始发烧啊、而且症状比较单一，就是发烧啊、其他伴随症状也没有、
0: 不太明显、
9: 对，不太明显，包括很多病人他其实他也会合并一些症状，但是比较少见，比如说像咱们常见的好多病人是就说我就感了一次冒，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就开始发烧，感冒好了开始发烧，发烧也不结束，一直烧一直烧，一直以为是感冒，但是其实呢可能就是因为普通的这种感冒啊、流感啊引起这种体质变差了，免疫力变差了、哎，细菌一下又
0: 侵入到你说
9: 肝脏里面了、所以肝脏里就长了个脓包、然后就开始发烧，就这个样子。
0: 它跟这个病毒不一样，就是一个细菌侵入到感染到我们的肝脏。
9: 对、一般常见的就是细菌比较多的，像肺炎、克雷伯杆菌啊这种比较多，一听感觉像肺炎一样、但是其实因为我们二院的感染科也很厉害，我们一般都是跟感染科合作一起治疗这个肝脓肿、然后最后做脓液培养、血培养，然后就是培养出相应的细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应该是还是比较多的这样的病人、当然也有其他的细菌啊，
0: 但是总体来说它就是细菌感染，
9: 就是细菌感染、然后呢、再讲大一点，可能跟咱们生活就还有什么阿米巴肝脓肿啊，那些可能就涉及到流行病、传染病那些了啊、就是咱们今天不涉及，不是常见的、咱们暂时也不必要关注啊，让大夫再去筛查、关键是要发现肝脏中可能会长这样的一个感染性的病变，然后才能有针对性的去治疗、才能发热缓解才能好啊。
0: 对啊，得找到这个原因，揪出这个背后的元凶哈、
9: 对的对的对的
0: 啊。那李主任您提到了这个，他大多可能是比方有的是感冒之后哈、这个体质又比较差的这个朋友、这个细菌侵入到我们的肝脏了。
9: 对，
0: 总体来说这个肝脓肿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会让它发生了细菌的侵入感染了呢？
9: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免疫力变差，但是呢肝脓肿其实一个最大最大的人群就是糖尿病、因为糖尿病的病人一旦血糖控制不好，然后血糖一高、然后机体里的这种免疫能力就会变差，就是像到咱们说这个白细胞啊、白细胞的这种抗炎能力就会变差、然后就给了细菌可乘之机，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的病人、是肝脓肿的高发人群，就是一旦发烧一定要记得去医院查一个腹部 B 超啊、因为有时候大家就是常规的发烧嘛，感冒发烧、大家可能就吃点退烧药啊，
0: 对，
9: 吃点抗生素啊，或者就在家里门口诊所输输液啊，可能都不知道、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发烧超过一个星期了一定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的，检查一下的，这个样子。这是糖尿病患者。还有一类患者呢，就是有这种胆道结石的这种患者，尤其是做过胆结石手术的啊，肝脏的、胆管的胆结石手术的患者、因为它会存在一种胆系的逆行感染啊、就术后患者啊、你平常当然其实光长一个胆囊结石、胆管结石的病人可以应该注意啊，胆囊结石，然后就是做过切除胆囊手术的病人啊，倒不是特别常见，但是胆道手术的病人还是大家要多关注一点的，就是就是如果发烧一定去做一个检查看看啊，没事最好，有事的话赶紧治疗。然后呢再有一部分人群就是像咱们一样自己认为自己还挺健康的普通大众人物啊、但是大家上班工作学习生活压力都特别大，都很累，比如说我们啊，有些人是长期熬夜，哎呀工作压力特别大，长期熬夜，这是一个。还有一些人呢是就是家里遇上大事了，本身心思又比较缜密，尤其是一些中年女性啊，咱们这种心思缜密，家里又遇上事儿了，然后心情就很焦虑，然后长期的长达半年一年之久的这种焦虑啊，或者就给孩子啊，去给孩子带孩子啊，可能就跟媳妇儿相处不好的这种婆婆呀、就是这种
0: 跟这个情绪也有点关系，
9: 对，跟情绪有关系。还有呢就是我接待过好多患者啊、他们有共同特点啊，就是开夜车，可能夜车、
0: 司机
9: 对司机、 出租车呀或者是货车啊、嗯、这种的就是司机朋友就是很累、
0: 嗯、
9: 很累了之后呢然后又喝个小酒啊、
0: 哦、
9: 啊、嗯、然后就打个赤膊然后可能又着了点凉、
0: 嗯、
9: 然后这个样子啊就是啊说白了其实就都是免疫力变差的。我还接待过一个阿姨、
0: 嗯、
9: 她70多岁了、哦、身体特别好，
0: 嗯，
9: 我不知道阿姨会不会当听众啊，就是说当时她就特别不理解，问我李大夫你说我天天这么注意锻炼身体、
0: 哦、
9: 啊，我天天去游泳，
0: 嗯，
9: 然后我怎么就得这个病了呢啊、
0: 嗯、
9: 然后我说阿姨你这么大岁数还天天去游泳呢，她说对，我就是风雨就是无阻，我天天去，但是就在有一天我游泳的路上、嗯、我突然就不行了，然后
0: 难受了
9: 就发烧了啊，都动不了了、
0: 哦、
9: 结果来医院查，一开始说我肺炎怎么着、
0: 嗯、
9: 后来查半天是肝脓肿，那可能就是免疫力变差了，抵抗力变差，而且这种免疫力变差抵抗力变差可能就是在我们不经意间，可能就是因为劳累啊、
0: 嗯、
9: 情绪焦虑啊、压力大呀、啊、这种 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就是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啊，在又有发烧的情况啊，其实很简单，就查一个腹部 B 超、
0: 哦、
9: 啊除外一下、
0: 哦
9: 啊、
0: 嗯、
9: 就这种啊，其实肝脓肿也不是个大病、
0: 嗯、
9: 它因为它能治好了以后肝脏就能完全恢复正常了、
0: 嗯、
9: 大家也不用说讳疾忌医害怕什么的、
0: 嗯、
9: 生怕我查出来什么可以治好、
0: 嗯、只是大家不太了解这个病、
9: 啊、
0: 没找出来这个问题的元凶、
9: 啊、而且好多病人一耽误、
0: 啊、
9: 就耽误一个月之久、啊、然后可能你看咱们肝脏本身个头就不小啊、
0: 嗯、
9: 有些病人你有多发的肝脓肿
0: 哦，长了好多个，
9: 治疗的话对治疗的话得下3-4根管子啊、
0: 嗯、
9: 然后还有那种半个肝全被脓包占满了，你这样带一个管子、
0: 嗯、
9: 至少得带3-4个月，这个肝脏才能慢慢的完全长回来、
0: 嗯、
9: 长好。所以就是说也是得了病别拖，就跟前面说腹痛一样、
0: 嗯、
9: 得了病不要拖不要忍，该去医院看大夫，而且一定要去正规医院看大夫，就是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生命健康吧啊、
0: 嗯、
9: 就是这个样子。
0: 所以这个我们第一步还是帮助大家认识这个肝脓肿的疾病，它可能是一个隐匿的发热的这种元凶啊。好，我们也提示各位好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如果在生活当中啊出现不明原因的症状又不太明显的这种发热不退的情况，提示大家警惕一种肝病啊，就是肝脓肿啊，可能是找上您了。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胰腺外科的副准医师副教授李东瑞。那李主任呢主要是擅长肝胆胰腺以及腹部外科的各种穿刺支管引流治疗，还有腹腔内的脏器的射频以及微波消融治疗，肝胆胰腺的微创手术治疗等等哈。那健康服务热线也正在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03118669808082，8069808。

0: 那李主任，刚才您其实提到很多朋友哈，这个病，这个肝脓肿可能是大家认识还不足，然后所以说出现了发热的情况，可能去了内科呀、呼吸科呀哈，就是看感冒或者说看肺炎、呼吸道的疾病，就一直找不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元凶哈。它往往咱们这个肝脓肿的患者就是以我们说的这种发热不退为首发症状嘛，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大家可以发现这个端倪吗？
1: 也有，但是它的症状就不是特别典型了啊，因为肝脓肿其实一个主要的症状就是只发烧，没有别的症状。但是呢，当肝脓肿长在了肝脏表面的时候，它越长越大的时候，刺激到这个肝被膜，然后病人就会有这种腹痛的感觉，肚子胀痛，
0: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吗？要是有疼的话。
1: 对于病情来说其实
0: 也不一定
1: 没有什么，但是对于病人来说就是很
0: 痛，感受有点疼了，
1: 对他会很疼，然后呢很多时候就是把肝脓肿一治疗，就是我们常说的穿刺治管，让脓液流出来了以后，哎，那个压力小了，病人疼痛立刻就会消失，所以就是说疼痛也是他的一个虽然
0: 这个疼不疼是跟它位置有关系，
1: 对，就是跟位置有关系，
0: 并不是说跟严重程度有关。
1: 对，
0: 所以有的疼，有的它不疼。
1: 对，有的个头不大呢，那个脓包，然后但是呢，对，它就长在肝脏的表面，就是，然后患者就会很疼就是这个情况。其他的症状的话，好像还真是不是特别多。所以
0: 它会不会影响到咱们这个食欲呢？我们知道这个肝脏的话，如果长了这个脓包。
1: 长脓包不会影响食欲，一般就是发烧影响食欲，
0: 或感觉疲乏之类的。
1: 对，一发烧肯定。

0: 是一个啊，然后再加上腹痛的话，可能就是胆管炎、胆管结石、胆囊结石这一定要去医院，让医生来给判断啊，就排查到底是什么病，咱们好给予相应的治疗，不能拖啊。
1: 哎，您接触的这个患者在门诊上，就是真的确诊了是肝脓肿的患者，他们是不是往往不是首诊到您这儿来的？
0: 对，都不是首诊到我这儿来的，都是，您看现在就是呼吸科啊，经常找我们会诊的科啊，感染科不用说了啊，因为感染科本来就是发热的病人，
1: 是
0: 感染科，还有我们的呼吸科，还有我们的全科啊，全科医疗科，这个是比较新兴的科室啊，什么都看，基层啊这种全科医疗科的患者特别多。当然还有好多是重症监护病房，您看我今天上午我们急诊 ICU 还有一个病人就很重啊，查来查去感染病因就是找的还是像肝脓肿引起来的，就是这种他要重起来也很挺重的，而且这种细菌能往肝脏里窜，然后还有一些肝脓肿的病人会合并眼部的感染，就整个眼睛都肿起来了啊，这也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
1: 你像他们这个，尤其是大家伙可能就觉得是有点发烧感冒了啊，这个可能我们在社区自己输输液或吃点药，如果说查血液检查，这个一般发烧大家都会查，这个能窥见一二吗？如果能看出来是细菌感染吗？它会有体现吗？
0: 对，中性粒细胞升高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白细胞高啊，那一般就是感染，炎症感染，但是血常规它只能是判断一个有炎症感染，但是具体的炎症感染在哪里
1: 不好说，不知道，
0: 不好说。对，常见的就是呼吸道啊，像肝脏的这种脓肿的病人，就是你这就是也不好判断它的位置，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泌尿系感染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汗疹高热的情况啊，但是它可能会伴随的尿频、尿急、尿痛、尿疼这样的情况啊出现。所以就是说还是去医院吧，这个说起来挺复杂，自己让咱们普通人自己去判断，我感觉还是挺困难的啊。
1: 对，但是它确实是一种细菌感染啊。
0: 对，就是细菌感染。
1: 然后可能是又高热啊，咱们又没有其他的，像你比方说要真的是感冒的朋友，可能他流鼻涕啊或咳嗽啊，这个他并没有那些其他的症状，可能不是太明显。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就是提示大家这种发热不退的情况哈，你有没有明显的其他的一些症状啊？当然我们也排除了一些可能一些病毒的侵袭等等哈，看看是不是咱们这个肝脓肿的问题哈在作祟。好，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60698083。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肝胆胰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李东瑞。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

0: 来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民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迷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胰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李东瑞。发热不退哈，提示大家要警惕，是肝脓肿在作祟。那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网友朋友有问题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群内哈、打字留言互动，我们会把您的问题直接向专家进行请教。好，李主任，我们辛苦您继续来给大家科普解读。下午好。
1: 嗯，下午好，主持人。
0: 李主任，在我们明医堂的线下网友群哈、有一位网友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这样一个情况哈、我们刚才半点的时候跟他联络了一下、他说自己的父亲呢是有这个发热两周的情况、吃了抗生素呢是没有效果的，然后他也做了超声、说提示肝区异常，但是没有给他确诊是不是肝脓肿。他想问问您，这个肝脓肿诊断的到底标准是什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啊？
1: 如果做超声有异常情况的话、那这样肯定得去进一步检查了啊。这位听友朋友，我就是还是希望去正规的医院啊、然后找大夫会去结合多种情况，下面呢也可以去做一个 CT 进一步去评估，看看这个肝区异常到底是什么啊、并且结合，你看我们会问老人的病史，有没有糖尿病啊，最近有没有特别的劳累啊、生气啊，跟人就是会问一些这种就是可能会引起肝脓肿的这种诱因啊、就是去询问一下。但是最主要的检查其实还是一个影像学检查，超声如果查出问题的话，建议可以去查一个平扫的 CT， 看看肝脏上那个肝区异常到底是什么啊、就是这样。
0: 这个检查的话是咱们做一个专门肝脏的 CT 吗？还是腹部 CT？
1: 上腹 CT 就可以、上腹 CT 它就把上腹部所有的脏器都扩上了啊，像肝胆胰脾双肾就都能看到了、常见的这种腹部有感染的情况，大概率是能看到的啊，至少肝脏上的情况肯定是能看清了。那如果发现没什么事儿的话啊，或者还有问题查不清，可能还得进一步检查，做上腹的这种强化 CT。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只能是继续再去从别的地方再去下手，再去查找发烧的原因了。

0: 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来解读一下一个最近呢大家发现啊，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哈，有一些这个在关注的疾病哈，叫做肝脓肿啊，就是有发热高热不退的情况哈，我们要警惕是不是肝脓肿是这个元凶在作祟哈。确实哈，这种发烧哈，它可能您感觉嗓子不是很疼，肚子疼也不太明显，但是一烧呢，可能就超过了40度，甚至41、42度啊。退烧了之后，就像没有生病一样，反反复复啊，但却是找不到这个原因哈。所以我们提示大家，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忘了去咱们找肝胆外科的医生们去看一看哈，发烧要警惕肝脓肿。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也正在为各位听友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8683，李主任，您刚才其实给大家说哈，这个肝脓肿啊，我们虽然说它其实挺隐匿的，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误诊啊，这个找元凶是比较麻烦，但是它治疗起来其实是可以治愈的哈。
1: 对的，它是能够完全治好的啊，就是治好了以后就是完全。各种检查上面看不出肝脏上有的任何异常啊，而且现在随着这种咱们手术微创技术的发展，您像我当学生的时候可能啊就是做这种肝脓肿的引流，可能还需要开刀的大手术去做引流，放一个引流管让脓液流出来，因为它毕竟是肚子里面的脏器啊，
0: 得开腹。
1: 对，就然后呢
0: 外科大手术，
1: 对，再进展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医院就去做腹腔镜的手术，这种微创的，但是
0: 小孔，
1: 对，小孔打孔，但是也是去需要全麻啊，然后就是病人正就上手术台全麻气管插管，然后呢做腹腔镜手术，但是它治疗的一个特点就是引流。现在呢就是随着微创技术更加发展，因为医疗都在追逐微创啊，就是尽可能治病的时候给患者带来最小的这种副损伤，所以现在呢就是更微创了啊，连手术室都不用进了。您看我们现在做的肝脓肿穿刺引流，我们手术级别啊1级、2级、3级、4级、4级手术是最高的级别，我们这个肝脓肿穿刺引流的手术啊，就可能连级别都算不上了，所以
0: 一级都不算，
1: 对，非常微创，5分钟就可以做好啊，打一个麻药，然后在超声的引导下，我们超声下看着脓肿在哪，然后呢就把这个管直接呢，这个管就跟
0: 从哪儿进入到这个肝脏，
1: 经过皮肤扎到肝脏里面啊。大家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没去过医院啊，没输过液，现在呢医院像我们小时候扎那个钢针，现在呢医院都是用的
0: 软
1: 针，
0: 那个
1: 留置针。
0: 我
1: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护士老师们扎针的时候是怎么，就是这个管，这个软的套管里面有一根硬芯针芯，哎，然后我们把这个针扎到血管以后去，把那个套管那个软的推到血管里面去，把硬的拔出来就可以了。其实穿刺肝脓肿治疗跟这个就是差不多，大同小异，只不过我们那个管子是特制的，那个引流管是专门为肝脏的这种疾病来特制的，它也是，它里面也是带着一个针芯，我们就是在超声的监控下，超声就相当于我们医生的另一双眼睛了，在超声看着，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管啊置入到肝脓肿那个脓包的脓腔里面去啊，然后管子留在里面，引流管留里面，然后把针芯一拔，哎，就相当于置管成功了，然后脓液呢它就会顺着这个管子流出来啊，但是呢置管它也得至少待半个月的时间，因为要给肝脏足够的时间把我们就是已经长成脓包的那一部分空腔再去慢慢的让肝脏强大的这种愈合能力再生能力给填起来啊，等肝脏呢完全长好了，引流管里呢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哗哗流脓液了，哎，引流管就拔了啊，就反正很简单，但是带管引流的过程可能还是比较痛苦的，因为毕竟身上挂着一个管子啊，可能会有些疼啊，而且每天还得进行这种引流管口的护理啊，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但是他您说都算不上一级手术，
1: 对，
0: 用尽手术室吗？
1: 不用，就不用，就很简单，
0: 在门诊治疗。
1: 一般像发烧的病人我们还是会收住院的啊，但是整个做这个手术的过程可能我们就在治疗室就给做了啊，很简单，
0: 几分钟的时间，
1: 5分钟，从头到尾5分钟的时间就能做完，而且病人只是在 我接诊的患者啊，我经手的患者啊，
0: 嗯，
1: 只是在打麻药的时候，因为是需要局麻，因为穿刺的地方，
0: 哦，在腹部吗？
1: 在肝区，就是肋间隙那个位置啊，
0: 嗯，
1: 肝脏咱本身它就在肋骨的下方啊，
0: 嗯，
1: 在那里穿刺点会打一个局麻针，也就打麻药针的时候疼，剩下的时候，
0: 嗯，
1: 患者一般是全程没有感觉。因为我接诊的很多患者一开始觉得自己要做大手术了，就特别害怕，特别紧张，一直紧张，哎，有些人都害怕得不得了。但是我说，啊，我说啊，叔叔阿姨管放完了啊，咱们已经弄完了。说啊，
0: 这么快
1: 已经做完了吗？怎么就做完了呢？
0: 像输液一样了哈。
1: 啊，对，哦，其实就是一个打麻药针的那个过程，
0: 嗯，
1: 会
0: 等一会儿
1: 疼啊，会疼一下啊，
0: 嗯，
1: 会有感觉。剩下麻药一起效了，其实那块皮肤它感受不到疼痛了，
0: 嗯，
1: 而且啊，穿刺的话就其实就是瞄准了，
0: 就是，扎进去。咱们说这个肝脏它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多痛觉神经的一个器官，是吧？
1: 对，
0: 扎进去也不会觉得疼。
1: 对，肝脏对这种刺激啊，它疼痛
0: 感觉
1: 它对不敏感，但是它对这种牵拉啊、灼烧这种内脏器官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哦嗯，
1: 对这种切割的这种锐痛都不敏感。它敏感的是一种，牵拉呀、灼烧啊，
0: 嗯，
1: 这种可能会不舒服啊。
0: 嗯嗯，就这个引流管，你说只要放到这个肝脏上，它就自己会有液体往外流吗？
1: 对，
0: 不用有任何的其他的操作。
1: 不用不用，啊，
0: 它是等于扎进去这个肝脓肿了。
1: 对，它就相当于一个脓包，
0: 啊，
1: 我们把一个引流管放到了这个脓包里面啊，
0: 嗯，
1: 里面有脓液，它自然它就流出来了啊。
0: 嗯
1: 嗯。就是这么简单，
0: 嗯，这是一个肝脓肿的微创治疗，在这个超声引导下的一个穿刺引流
1: 的
0: 一个技术，
1: 对的，对 的, 对 的, 对的，嗯。
0: 好，我们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胰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李东瑞，发热不退啊，警惕肝脓肿在作祟。大家除了拨打热线电话呢，也可以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直接留言互动哈。我们导播提示我们，咱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进来了哈。这位朋友好像是想问一问，说已经治疗过这个肝脓肿了是吗？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啊，对，您好。
0: 哎，您请讲，李主任在线呢哈。
1: 嗯，您好。
2: 专家，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肝脓肿治以后还会复发吗？就这个还需要定期复查吗？
1: 它会复发的啊，它这个感染嘛，你就想跟我们我常跟病人说啊，有些病人啊，一感染容易上嗓子，有些病人一感染容易上鼻子啊，
0: 走着一惊了，
1: 对对对对，走着一惊了，得过肝脓肿的当然可能复发了啊，但是您说的啊，我需要定期复查去看这个肝脓肿好吗？那倒没有必要啊，只不过就是希望就是大家能还是健康作息啊、健康饮食啊，包括糖尿病的患者，你就一定把血糖控制好啊，这个样子。然后一旦发烧，一定要去检查一下，因为有可能它会复发。但是它所谓的复发，不是原来的地方没有长好，而是它又再次感染了。就像我们感冒一回，还会再感冒一回吗？啊，会的，就是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2: 谢谢您啊，听懂了，谢谢。
1: 好，不客气，不客气。
0: 你想要是得过一次这个肝脓肿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病它能有预防吗？或者是刚才像您说糖尿病啊或肝胆疾病的这些患者朋友，或者说生活方式不太好的，这可能是一个高危的因素和人群。
1: 对的，对的，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啊。您像做接触过胆道手术的患者，一定要保持自己大便通畅，尽量不要便秘，因为一般都是肠道细菌逆行感染。然后像因为是疲劳啊、劳累啊、焦虑啊这种患者，那就一定要保持这种不要压力太大，然后要保持心情舒畅啊，咱们规律作息啊，就是吃东西也注意啊，喝酒啊，然后喝酒别熬夜啊，就是类似这一种。
0: 从他这个成因上，我们来找到相应的预防
1: 的
0: 方法。
1: 对
0: 的
1: ，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得的这个病啊，就
0: 是
1: 这样。
0: 所以就是您说他复发哈，就跟我们感冒又一样，又同样的原因出现，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治疗可能导致
1: 他复发，不是说这个病他又起来了，不是的啊，就再次感染了，只能这么说啊。
0: 好，李主任，我们群里面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哈，他说刚才听您讲，这个微创的超声引导穿刺哈，他想问问这个肝脓肿，就必须要穿刺引流吗？有没有药物办法可以治疗呢？
1: 啊，有的，有的，有的，因为很多肝脓肿的成因，刚才我也跟大家说了，它其实就是个脓包，但脓包长成之间，它就跟硬疖子一样，就咱们用 大家的明白了，就没长熟啊，这个
0: 皮肤上那种痘儿感觉有点像，
1: 没长熟，没长熟的时候呢，然后一般我们治疗方案就是，因为你没长熟的情况下，你放个管它也什么也流不出来，是吧？啊，
0: 真的那个豆包一样，
1: 对，你支了个管，然后大家出不来东西，大家也挺难受的。然后一般我们都会常规的肯定是先输液治疗啊，输液治疗什么情况下就是必须要穿刺支管呢？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咱们刚才说它已经成为一个大脓包了，你让肝脏去自己吸收，你输再多的消炎药，这种脓液让它去吸收。

0: 慢太慢了，你也不可能输半年输一年的这种消炎药啊、
1: 哦、
0: 这种时候肯定要穿刺支管、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虽然没有液化，但是我输了很长时间的消炎药了，我还是发烧。
1: 哦，
0: 还发烧，那怎么那没有办法，只能是内科和外科共同联合治疗。好多这样的病人呢，放了管以后，虽然引流管它不往外出脓，但是可能因为引流管，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啊。我只是讲的临床常见的情况，可能就是因为引流管，哎，放到这个接子里面了，这个脓腔里面了、
1: 嗯、
0: 它相当于是个异物，破坏了细菌的这种正常的生长环境啊。然后我们、
1: 哦、
0: 就是我的老师啊、
1: 嗯、
0: 也会告诉我啊，进去一点空气啊、
1: 嗯、
0: 这种厌氧菌进去空气对它也是一种打击、
1: 嗯、
0: 很多病人发烧，然后呢没有液化，输液呢还是也不好、
1: 嗯、
0: 这时候放一个管，就算是它不往外流、
1: 嗯、
0: 然后呢哎也不发烧了。
1: 嗯，
0: 然后呢我还接触到很多患者，就是说你看大夫，我这一点都不往外流啊、
1: 哦、
0: 这管子带的还有用吗？有用，这个管子也得等到肝脏完全恢复好了才能拔、
1: 嗯、
0: 啊，因为只要管在里面，它可能这个脓包它就不经历那种再化成脓水的这一步了，它可能肝脏自己就直接慢慢长好了。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嗯，所以就说您说这个手术方式啊，咱们说是手术穿刺，还是说通过一些药物啊输液消炎的这个杀菌的这个治疗
0: 啊，
1: 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具体检查来判断。
0: 对的，对的啊，通过患者的情况啊，就是治疗过程，因为肝脓肿的患者肯定都是先输液的，
1: 嗯
0: 啊，能输液输好，大家肯定不会先做有创治疗的，都是到输液肯定是不管用了啊，包括我跟您说的，就是好多患者也是长时间这个发烧消炎药都用了一个遍，对，就是不好啊，所以一般就是肯定是先保守治疗啊、
1: 嗯、
0: 保守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才会做这种有创的治疗。
1: 嗯，这是一个阶梯化的治疗的一个阶段。
0: 对，对的，对的、哦、嗯。
1: 好，我们再看的话还有一位QQ 群的这个网友朋友问哈，他说听李主任说的这个肝脓肿哈，他说自己这个情况哈，想请您给判断判断。他说因为他这种发烧呢，不是说连续高烧不退啊，就是这种断断续续的发热的情况，然后他想问您，这种肝脓肿是去咱们肝胆外科检查还是去什么科查呢？他说他这个发热呢，确实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冒咳嗽的症状，是断断续续的这种发热。
0: 嗯，可以去肝胆外科、哦、也可以去别的科，您像咱们常规的简易门诊、哦、他查主要是查一点、
1: 嗯、
0: 第一点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肯定要抽血化验，判断一下是不是有感染，这种到病毒感染啊、
1: 嗯、
0: 还是就是细菌感染啊。另外就是咱们要做影像检查，做一个 B 超或者做一个常规的上腹 CT，看一看肝脏上有没有问题，就可以把到底是不是肝脓肿引起来发烧的这一点给排除掉了、
1: 嗯、
0: 因为发烧这个疾病，其实发烧这个症状啊，应该叫
1: 嗯，
0: 它涉及到的疾病范围太广了，
1: 是
0: 啊，身上哪个器官从头到脚啊，哪儿有感染，哪儿生病，它都有可能伴随发烧这种症状啊、
1: 嗯、
0: 如果需要确诊或者除外肝脓肿，只需要做一个影像学检查、
1: 嗯、
0: 就能100%的，至少咱不说确诊吧，就是确诊不说确诊有啊、
1: 嗯，
0: 肯定能确诊没有，如果不是的话，那是100%不是的。如果 B 超啊 CT 啊都没看出来问题的话，那肯定不用再考虑，对，不用再考虑肝脏上的问题、
1: 嗯、
0: 肝脓肿引起来的感染了，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然后刚才那就是这位朋友啊，还是建议
1: 嗯
0: 不要自己硬扛，
1: 嗯，
0: 一定要去医院啊。如果就是自己接诊这个医院可能就是查不出原因来，建议继续去上级医院查，不要等着啊，因为很多血液系统疾病、
1: 嗯、
0: 就是也会，就是说白了就是很多疾病它都会发烧、
1: 哦、
0: 不要耽误、
1: 嗯、
0: 有病咱们治，治好了就没事了，千万不要讳疾忌医，我硬扛着。
1: 嗯，确实这个发热哈、啊，就像刚才我们急诊最前线说的这个腹痛一样，它可能会背后隐藏着一些隐患。
0: 对的，对的，
1: 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的是咱们肝胆外科哈、啊、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哈、啊、它也是以这种高热寒战啊不退，然后其他症状不太明显啊，是这个肝脓肿啊，可能是背后的一个原因，帮助大家找到疾病背后的原因所在哈。为您带来科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肝胆胰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东瑞教授。

0: 我也在问哈，说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可以找到您呢？
1: 因为我现在最近工作比较忙，这几个月我没有让我们的总住院老师去排我的门诊班啊。但是
0: 网络门诊，你一般在手术是吗？
1: 对，网络门诊肯定是一直开着，大家可以就是搜索二院的这种互联网在线问诊啊，我、就是、
0: 搜您的名字就可以找到。
1: 对的，对的啊，普外医科啊，因为现在这个外科分的亚专业特别多，我们又叫肝胆胰腺外科，又叫普外医科啊，就能搜到我的名字，可以在线上问。认真啊，就是这种情况啊、但是下几个月我就又开诊了，又回来了。
0: 大家可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咱们网上的预约挂号的平台哈。今天的专家来自肝胆胰腺外科，也是咱们普外医科、
1: 对对的，省二院的普外医科、
0: 李东瑞主任哈，冬天的冬，瑞雪兆丰年的瑞。
1: 对，主持人解读得很对。
0: 名字非常的喜气啊，也希望把这个健康的好消息带给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啊。好，我们最后三两分钟的时间，请李主任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这个肝脓肿这个疾病，它比较明显，大家伙能够可能有一些信号能识别的一些典型症状，我们去肝胆外科看一看哈。
1: 长期发烧的患者，就是经过很多的治疗，抗炎治疗、抗病毒治疗，我还是发烧不退，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一定要警惕啊。还有一种病就是肝脓肿、尤其是伴随血糖高、糖尿病的患者，老发烧啊，自己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也可以去测一个血糖，看看是不是血糖高。另外就是经常跟我们科打交道的胆道手术的患者、胆石症的患者啊，这样的患者也要警惕，就是可能是肝脓肿了，不能老看呼吸科了，不能老自己在家抗炎吃药了啊，就是这种情况。剩下的呢，就是一群啊。
0: 生活方式相关的，
1: 对啊，就是最近可能明显感觉特别疲劳啊，特别劳累，特别焦虑，压力特别大啊、就是这种情况啊，也就是发热，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我没有别的症状，但是我就是老发烧，吃了退烧药就好，然后就又发烧，对，这种情况下，去。也不用说非去我们科看啊，就一定要大家要做个检查啊，记住两种检查，一个是腹部 B 超，常见的就是腹部超声，肝胆胰脾双肾的超声，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简简单单做一个上腹 CT 啊，就可以
0: 排查出，
1: 对，排查出来啊，至少可以除外一下是不是肝脓肿引起来的啊，就是这种情况。
0: 好，李主任给大家讲解得非常的清晰了哈，也帮助到大家，我们科普认识了今天的这个肝脓肿的问题哈。肝脓肿虽然隐匿哈，但是我们抓住发热不退啊，这个非常典型的信号啊，结合我们科学的检查，能够及时帮助到大家揪出真凶哈。尤其我们再次提示糖尿病的患者，还有胆道疾病的患者，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务必及早进行就医啊。那李主任今天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 APP， 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朋友。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小伟，责编节目监制肖彤，提示您今天的健康服务内容呢就是这些了。燕赵名医堂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4点到5点，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动起来。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 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4: 你知道吗？高冷气质也许是因为社交恐惧，孩子窝里横，家长才需要反思。不损不说话，朋友间互相挑毛病却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5: 换个角度看身边，
4: 换个姿态过生活，
5: 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答案。
6: 生活中的心理学。
7: 兄弟，咱这都喝到11点了，你也不用给嫂子去个电话。
8: 嗨，不用，他忙着管孩子作业呢，顾不上搭理我。悄悄告诉你啊，别说啊，晚上睡觉你嫂子都得陪孩子，孩子怕黑，我俩都分床睡好几年了。
9: 妈妈妈妈，你别给我加鱼了，给爸爸留着点儿。
10: 哎呀宝贝儿，你吃你吃，你吃好了呀我跟爸爸都开心。
11: 对对对，快点吃吧宝贝儿。
12: 哎，我说丫头啊，你这都成家了，怎么天天还往我们这儿跑，而且来了就不走。
13: 哎呀妈，我就喜欢在您这儿，您不是说天底下最疼我的就是你和我爸了，老公哪能比得了。
3: 亲子、兄妹和父母，很多人把这些关系放在了生活当中的首位，唯独忽视了夫妻关系的重要性。其实在生活当中，夫妻关系才是家庭和谐温馨的基础。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赵素银：
14: 夫妻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因为夫妻关系好坏不但牵扯到夫妻双方的生活和工作质量，也牵扯着夫妻双方两个原生家庭多名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对社会稳定与否影响巨大。夫妻恩爱，家庭幸福，孩子们就能在安全的环境下快乐成长，老人们也能安享晚年。夫妻经常吵架，孩子左右为难不愿意回家，双方的老人和兄弟姐妹不能安心生活，因此夫妻关系是家庭发展的核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第一重要的人际关系。健康的夫妻关系仍然是两个最爱的人在一起，相互信任，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用爱与家人建立一个安全温暖的庇护所，让家人享受安宁幸福的生活，然后将爱不代传递。 可是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忽视了夫妻关系的重要性，对配偶的需求和发展不予关心，导致夫妻关系破裂，转而寻求亲代和朋友的支持，激发了夫妻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紧张。夫妻关系不好，导致应该共同承担家庭责任的一方借机逃避，转而寻求朋友和父母的支持。长此以往，夫妻关系会更加紧张，还会激发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比如爸爸对儿子的忽视，丈夫对岳父岳母的不满。希望听众朋友们重视夫妻关系，搞好夫妻关系。
1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阴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的西南部、保定西部和南部、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阴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阴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阴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6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5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会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您都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980683。

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聊一个关于减肥的话题哈。那就是最近啊，有一位男子他发视频称说自己啊，因为吃了没有煮熟的豆角中毒了，结果呢三天瘦了8斤。这个经历分享到网络后啊，引起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哈。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还询问说，这个豆角到底要几分熟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减肥效果呢？还有人想要跟风尝试。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为什么说没有成熟的这种熟透的豆角它就容易导致人中毒呢？像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的减肥方法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北京首友谊医院营养科的主管营养师李亚茹主任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哈。李亚茹主任介绍说啊，这个夹生的这个豆角当中，它是含有皂苷和植物红细胞凝集素这两种毒素，那食用后呢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皂苷呢，它主要是存在于豆皮当中，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些急性的胃肠道的症状。而植物红细胞凝集素呢，它会造成人体红细胞的异常的凝集，阻碍红细胞正常的生理功能，影响血氧输送，就会使人出现了像乏力呀、缺氧啊、头痛头晕这些症状。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就想知道说，这个豆角既然有这个毒素哈，那我怎么判断我要吃的这个豆角是否是熟透了呢？其实有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判断豆角是否煮熟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哈。首先大家可以看看颜色，比如说这个豆角它是鲜绿色的，当我们在烹饪过程中它变成了暗红色，一般情况下它都是熟了。还有就是看形态，像这个生的豆角呢，它是这种硬挺的状态哈。如果说它变得软塌了，这个豆粒儿也变大变软了，那这样子的话呢也证明已经煮熟了。那第三呢，大家可以闻闻气味哈，像生豆角就带有非常明显的这种豆腥味，而熟透的豆角呢就会散发着豆香味儿。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如果说想通过呕吐腹泻来实现体重的下降减少，并且这个减少过程当中它并不是说减少的是脂肪，而是大量的水分以及我们胃肠道未来的急消化的一些食物残渣，一旦人体恢复正常的饮食，那体重也会快速的反弹，而且呢它对身体的伤害也是极大的。那比如说以这个豆角的这种食物中毒的这个为例吧哈，出现这种中毒的时候，我们会出现剧烈的呕吐腹泻，这个过程就会导致人体丢失大量的水分以及钠钾氯这些电解质，造成严重的脱水，严重的会诱发像低钠血症、低钾血症，使人出现乏力、心律失常，严重的还会导致像心搏骤停、猝死。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我们更多的听友朋友哈，这个减肥它是没有途径的，像各类所谓标榜的快速掉秤的极端的减重方式，它的本质呢都是以透支健康为代价的。在这儿也温馨的提示大家，我们要坚持均衡的饮食，科学规律的运动，来摒弃极端的减肥误区，这才是我们科学减脂守护健康的唯一途径。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肝脏呢，是我们人体默默工作的一个解毒器官了，守护着我们身体的健康。但是说起这个病毒性乙肝，很多人始终存在诸多的认知盲区和误区哈。生活当中不少人谈到乙肝就是谈肝色变哈，害怕日常的接触会被传染。有人查出乙肝病毒携带呢，
却是毫无重视，放任不管。也有的患者会盲目的相信偏方，擅自停药，甚至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包括在职场当中，也有一些乙肝歧视的问题。可以说，这也困扰着很多家庭和个人。那明天呢，就是世界肝炎日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围绕着破除乙肝误区，守科学守护肝健康这个核心的话题哈，也是专门邀请到了来自。

0: 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的张红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全方位科普乙肝的预防诊疗以及日常科学管理知识，帮大家避开养肝误区，科学防治肝病。如果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稍后的时间我们共同的是关注乙肝的相关的预防知识。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6: 我的身体我负责。
5: 你的健康谁管理？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明天呢是世界肝炎日，肝脏呢可以说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谢解毒器官了，而乙肝呢是大众最熟悉但同时呢也是误解最深的一个肝脏疾病之一了。很多人谈乙肝色变，对于乙肝的传播、治疗、日常的相处也是存在大量的误区，甚至还可能会造成像歧视、过度的焦虑、延误治疗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的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的张红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全方位的科普乙肝的防治知识，帮您打破谣言，科学认识乙肝，也帮助乙肝患者正确的管理病情。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打电话不方便的话呢，也同时可以在我们的六个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哈，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也将把您这个问题呢来对接到张红医生这里。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张红医生。喂。哎，你好。
7: 没在在。
0: 嗯，张主任你好。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乙肝的这个问题哈。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谈到这个乙肝问题都会觉得非常的这个疾病很可怕，因为它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哈。如果说周围有亲戚朋友如果说得了这个乙肝，大家比如说跟他一块儿吃饭，或者说哪怕这种亲密的接触都会担心哈，就会是不是会有被传染的可能。所以说呢，我们也想请您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先首先来科普一下吧，关于这个乙肝它的真正的传播途径是什么的，像日常的这种普通的这种接触它到底会不会被传染到呢？
7: 好的好的。
0: 嗯，
7: 这也是我们就是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亲朋好友，还有我们病房的一些患者也经常面对问题，因为我们有些患者是有慢性乙肝，然后其他的患者呢都不愿意连一个病房，就是好多就是来过来找我们，也是 问相关的问题，然后对那些老百姓或者是不懂医来说，就感觉人家得了乙肝好像就是要躲着人家是吧，不能跟人家一块生活、吃饭、玩耍等等，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大家呢，就是因为咱们中国是一个乙肝大国，就是现在咱们慢性乙型肝炎的病人数也是在中国内也是比较多的，但是会那个经过咱们一些药物的研发，它那个比原来确实好控制，但是对咱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需要了解一下咱们这个乙型肝炎的一个传播的一个途径。它一般情况是分三个传播途径的，然后第一个就是通过血液传播，血液传播就是假如咱们临床患者中有一些人需要输血，是吧？然后输血的话，这不可避免的，因为是需要输入别人的血，在输血之前呢，我们一定要给患者交代，就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感染肝炎的一个风险。为什么呢？是因为虽然咱们献血的人他是经过严格筛查的，是吧，是没有乙肝的时候才可以让他献血，但是咱们有的时候乙型肝炎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空窗期，就是他虽然感染了，但是在这段时间检测不到，这个时候如果这个病人去献了血的话，他有可能就是体内带有乙型肝炎病毒的这个可能性。如果咱们输出了这些患者的血，这些就提供血液的这样血，咱们会容易传染。这是第一个最常见的一个途径，就是血液传播。所以我们给，但是这样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很少很少，但是也有这种可能性。在第二个层面，就是经过一些母乳传播，就如果这个患儿新生儿的母亲她是个乙肝，她一般会通过这个母系传播传给下一代。这是最常，第三个就是通过一些性传播，这是咱们最常见的一个三波途径。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这咱们就是比较官方的一些三个途径。当然也有些人呢，他在外面进行一些操作，一些小的医院或一个诊所操作的时候，那些器械如果是消毒不是那么很彻底的话，他上一个病人是给乙肝的患者进行操作，如果他超级不消毒，下一个就是给您，就是给咱们的下一个患者弄，他有可能也是传染的，因为他那个器械里边或沾有那患者的一些血迹的话，其实也是血液传播的一个方面。但是呢，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呢，这样的情况下是很多见的，比如说纹身是吧，拔牙在外边就通过一些这些操作的话也会就是那个什么，也是那个会传播给咱们这些别人的。但是平时的一些吃饭说话还有一些玩耍住宿，这几乎都不会传染，这样大家放心。你不要说人家得了乙肝就像瘟疫一样躲着人家，这是不应该的，一般情况下就不会。像这样的话，那我们消化科医生都会感染乙肝，是不是？因为我们也管一些这些乙肝的病人。
0: 也就是说，虽然说它具有传染性，但是它需要在这种刚才聊到了是这种特定的环境当中啊，接触了这种特殊的这种状态当中，它可能才会有感染乙肝的风险。但是这种比如说我们普通大众，我们跟这个乙肝患者这种正常的社交，它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被传染的哈。
7: 对，
0: 哪怕有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顾虑，他们都说了，说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乙肝具有传染性，可能对方有乙肝，然后呢他也不会说哈，就是如果说我跟他一起吃饭啊，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被传染，这可能是很多朋友担心的这样一个问题。
7: 对，这是一般情况下是绝对不会传染的，因为我身边的一些同事人家都是有乙肝的，我们也是明说也明知道，我还给人家开过一些药物我们经常一块聚餐带孩子一块玩耍都没有关系，我们都检测了都没有事情
0: 对
7: 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对，
0: 这是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误解比较深的哈，以为这种正常社交可能会有被感染的这样风险，
7: 是是是，
0: 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哈。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吧，就是我们很多乙肝患者就是他会认为，你看我虽然有乙肝，但是呢我也没有什么症状，没有这种肝病的这些症状哈，然后所以说呢他会觉得自己这个疾病没有太大的问题，也不用管，不用去治。这个时候就是包括有的朋友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常也不复查啊。那像对于这种没有症状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他真的是不需要干预吗？
7: 这个也是大家比较那个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对咱们大多数肝炎来说，一发现已经是乙肝肝硬化或是肝癌了，就 真的是这样，让大家很揪心，对咱们现在一个这个中国的乙肝大国是非常揪心的。因为在门诊上或者住院病房，病人都是以乙肝肝硬化的并发症来就诊的。对，他并发症是非常凶险的，就是吐血、拉血或者是喝的长腹水这样的病人就是来就诊的。然后再一追问病史的话，这样的患者就是从小他就知道自己得有乙肝，而且他知道他妈妈有，或者他一些亲戚爷爷，或者说他知道他家族中有这个病史，但对他来说呢，他都感觉无所谓，因为没有任何症状。他没有了解到这个乙型肝炎病毒在体内的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实际对咱们老百姓来说，这也是咱们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所谓的生病，不认为是化学单上的异常就是生病，他们以为就是出现了一些临床的表现，他自己不舒服，影响他生活，会影响他睡眠了，影响他工作了，他的感觉这才叫得病。实际上这也是、对，所以咱们的因为有些病他有自己的潜伏期，他不是说一得病一生下来他有乙肝他就会得一些病，他都有一定的潜伏期，还一定的发病的机制，然后是慢慢形成的。对于如果这个患者是表面抗原阳性，就咱们说的咱们通俗是小三阳或者大三阳，是不是？对咱们小三阳来说，他肯定是不管是小三阳还是大三阳，他就是肯定是乙肝表面抗原是阳性的。对咱们正常人来说呢，就是这乙肝五项中只有乙肝表面抗体是阳性，这个抗体是一个保护性抗体，它阳性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有些人是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乙肝抗体没有，这样的话就是乙肝携带者，就您说的乙肝携带者。对这样的患者来说，确实有那么前期到30岁或40岁，在他这生活，在他这个那个生涯中，他前期都没有任何症状，只是一个携带者，他也不监测肝功能，他也不监测乙肝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对他来说他就忽视了这个乙肝病毒后期的一些作用。但是对这样的患者来说，如果他只是表面抗原阳性，但进一步查这个乙肝病毒 DNA，这个表面抗原阳性只代表了就是能检测到他体内有这个病毒，是一个病毒的一个标志物。就是太阳性说明体内有病毒，但是有病毒这个病毒是处于一种休眠状态还是处于一种激活状态，咱们再进一步查，这个叫乙肝病毒 DNA。就是我们医学上叫 HBV DNA，HBV 就是乙型肝炎病毒，就是它 DNA 就是咱们说的那些基因学的一些检测，就看它体内有没有那种活着的 DNA。有些病毒它在体内，它在肝脏里面待着，它的一个窝，它只在那待着，但是没有产生任何的就是引起肝脏一些异常。但有些病毒呢，它就是活着，它一直在一代代的传。如果进一步查 HBV DNA， 它如果是有阳性，就是它那数值能检测到，
0: 那就说明他们的这个病毒是在复制过程当中的。
7: 对，所以对这样的病人来说，咱们再进一步查他的肝功能，就是虽然人家检测到了，但是他数量特别少，有没有引起肝脏的一些炎症的变，有没有给他捣乱，说白了他只是在那个窝里待着，有没有就是进一步使咱们的肝功能受损，有没有破坏咱们的肝细胞，再进一步查这个肝功能。肝功能损伤的表现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转氨酶有没有升高，最常见就是那个 ALT， 就是谷丙转氨酶。如果进一步查这个谷丙转氨酶是正常的，就是人家虽然在你体内有活的一些病毒，但是人家没有给你捣乱，只是人家在那待着活着呢，没有给你乱走。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再分4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患者他有家族史，有乙型肝炎的肝硬化的家族史或者肝炎的家族史，然后第二个呢，如果这个患者本身是大于一些检查。如果咱们做了一些检查，其实他有肝纤维化或者炎症比较厉害。第四个呢，有肝外的一些表现。如果符合这4种的话，他一定要进行一个抗病毒的治疗。
0: 这说到治疗了哈，其实我觉得刚才张红主任说了这么多，也是提示我们很多的听友朋友，如果说您自己知道有乙肝，哪怕是说我们此刻肝功能是正常的啊，或者说呢就是也没有症状，但是呢也需要到医院定期的来做检查啊，需要了解自己现在这个乙肝病毒处于什么状态，是否是在一个活跃的这种状态，是否具有传染性哈，是否会对自己的身体 体有一进一步的这种所谓的病伤害等等哈。

0: 比较好理解的。
1: 对，这是一部分，还有就是很多刚才我们说到治疗了哈，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乙肝患者，我们知道这个现在都是基本上启用的是抗病毒的治疗方法会比较多哈，但是这个吃了一段药之后，你比如说他像他的这个肝功能给正常了，很多人觉得哎呀，我的这个肝功能也正常了，我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这种肝病的一些表现，我是不是就可以相当于是好了，痊愈了，就不用再吃药了，可能就是擅自自己也就停了药了。所以说我们也想请张医生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很多乙肝患者来说，像他这种肝功能正常了，是不是就等于他这个乙肝就已经控制得很好了呢？是不是就不用吃药了？或者说他自认为好了，这种擅自停药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
0: 这我们的主持人水平是很高的啊，一些问题都是非常尖锐的。是他有，其实对咱们普通人来说，这个肝硬化来说，他就是或肝炎来说，因为他的评估不单纯靠肝功能来说，所以你不能单说一个肝功能来否定咱们的疗效或者是停止咱们的治疗。因为前面咱们也说了，咱也听过好几番，咱们首先肝功能是正常，这是好事儿，但是呢这是叫生化学的一些愈合。还有呢，就是看咱们的病毒学有没有愈合，就是咱们的乙肝病毒它还没有活着，还没有在跟着活蹦乱跳啊，还要看一看这个。然后呢再看完这个之后呢，因为还要看一下咱们的一些肝脏的一个形态学，肝脏处于一个什么状态，是肝纤维化还是肝硬化还是肝癌一个状态。如果这个患者在抗病毒之前是个肝硬化状态，他叫终身服药。不管是什么样的，不管是肝转氨酶是多么正常， HBV 多么检测不到，他需要终身服药。因为我们对所有的患者在使用抗病毒治疗之前必须让患者签署用药执行同意书，是因为所有到目前为止咱们产生的药物，抗病毒药物只是叫抑制病毒，不是叫杀，就是病毒杀不死，像弹簧一样把它那个病毒从一个最高点然后压制到最低点。我介绍给患者是这么说的，压制到最低点之后呢，如果已经压制到最低点了，然后现在就是你们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如果你顿时或者是突然间停药，它那个弹簧会突然间弹崩的，就突然间就爆发了这个乙肝病，你不压制它一下就反弹起来了，会有可能会造成肝功能衰竭。所以我们对所有的患者一定要告诉他不能随意停药，然后家里有一份药，单位有一份药，包里有一份药，就让那患者是不能停药的，不能单
1: 防止你忘了吃药哈。哎，我觉得刚才这个张红主任说到这一点挺好的，就是给我们的听友朋友可能就听得比较明白了。可能您吃了这个药之后，你确实检测的病毒量也少了哈，肝功能也正常了。那正是因为我们使用的这种抗病毒药把这个病毒给压制下去了啊。如果说这个时候大家一旦这种，比如说自认为好了，擅自停药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这种一些后果了哈。所以说呢，这个有乙肝的朋友，您是不是要停药哈？这个用药时间多久，我们都需要大家来听我们医生的哈。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很多疾病需要遵医嘱的这个原因了哈。
0: 所以就现在大家这个豆包比较那个方便，每个患者都拿那个豆包来给这个医生来交涉，现在都好多这样的，豆包上说可以停药，豆包上说怎么地，实际上是没那么简单。因为是因人而异，不能说根据一个化学数值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咱们是看病人，不是单纯的看化验单的，说是应该是这样的啊。
1: 确实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一有什么问题，可能会确实会问 AI 啊，这个 AI 可能很方便，但是我们确实也了解到了，像这种医学方面非常专业的，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结合临床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包括这个一个乙肝，它可能分的情况也非常的多啊，分很多型，就是这个疾病你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问题，并不是说单单的你问一下乙肝这个病应该什么样的哈。所以说呢，需要结合我们临床医生的一些这样子专业的这个指导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说到这个乙肝，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说乙肝可怕，让大家很害怕，一个是具有传染性，还有就是它这个治疗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经常也会看到有很多 多的这个乙肝患者。

0: 者哈，他就是也会在这个我们或者说看到了一些铺天盖地的一些广告当中哈，就是也会有一些所谓的能够彻底清除病毒的一些所谓的治疗的这样子的效果哈。所以我们也想请张医生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吧，就是目前咱们医学上对于乙肝能不能彻底的来根治呢？
1: 就是对咱们来说，就是我们科实际上是不允许收急性乙肝的，因为急性乙型肝炎它是属于传染科的。对这种急性乙型肝炎，就像它也是个肝，就是病毒嘛，它相当于是就是咱们俗称的那些流行性病毒，就感冒那种，它就对这种急性来说它是可以治愈的。就急性乙型肝炎，它不管以什么原因感染这个急性乙肝了，但是它在这个急性过程中发生了转氨酶或者 DNA 的，就是 H 乙肝病毒的一个复制，在这个急性，就是我们也是通过一些临床诊断来判断它的急性乙型肝炎，对这样的患者来说，它是可以治愈的。当然也通过我们监测认定它是急性乙型肝炎，然后慢慢的话，它的就是那种保护性抗体出现，然后它感染的一个表面抗原会消失，这样的患者是可以治愈。但是对咱们中国来说，最常见的还是慢性乙型肝炎。
0: 慢性乙肝，
1: 对慢性乙型肝炎来说是原则上是不可以治愈的，对对对，因为它是叫什么抑制病毒，前面也说它不是杀死的，它是抑制病毒，它只是把一个低水平的一些人把那低水平的一直在一个最低的状态，但是呢对于一些病人来说是可以让咱们达到一个，就是现在也有一些研究正在研究，有些人群它可以表现咱们叫优化人群，像这个人群来说有可能后期可能再联合一些其他治疗有可能给他治愈，这样的人群呢就是第一他起码对，因为咱们的乙肝五项是分五项的，对他乙肝E抗原是阴性的，但是表面抗原如果也阴性的情况下，而且 HDV DNA 就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疗之后他都转阴了，但是他转阴之后我们也不能盲目给他停药，什么时候可以停药什么时候可以治愈也是得通过监测，只是有这样的一种优势人群，但是还没有一些那个表明就是你可以治愈你就完全停药吧，我们到现在还不敢这么说。对对对啊。
0: 这是我觉得张医生说的非常严谨哈，对于这个疾病之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乙肝的害怕，就是我们知道它这个传染性，对于比如说有乙肝的女性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担心的非常的多，担心自己因为有乙肝有它是通过有母婴传播的一个风险的哈，所以说有很多有乙肝的女性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敢生孩子，就很甚至有的女性可能就不敢结婚了哈，所以说我们也想请张医生来跟大家聊一聊嘛，就是像我们这个乙肝患者他能否正常的去结婚备孕呢生孩子呢？
1: 是完全可以的，对，因为现在咱们那个现在这种医疗环境医疗水平这么发达是可以的啊，如果这个患者他是一个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一个母亲，他可以生孩子，可以正常的这种那个生儿育女，然后如果就这样对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妈妈生出来小孩，他只要是在生出来之后，现在我们各大医院都有这样的常识，生出来之后呢，就对这个小孩，然后接种叫那个，第一一定要接种这个乙型肝炎疫苗，再一个接种免疫球蛋白，然后按照人家的一些免疫这种疫苗的一个接种，对普通的人。对于普通小孩就多注册一次免疫球蛋白就可以了。然后对这样的小孩呢也可以就是吃他妈妈的奶，这都是没有影响的。
0: 那这个所谓的母婴阻断这个技术它成功率高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孩子会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原因造成了阻断失败而感染乙肝了？
1: 也是有的。因为这方面我们有做过相应的一个调查，就是没有在我们的那种调查范围内，我们没有接触到这么好的这么小的小孩，但是我肯定是有的啊。
0: 但是
1: 对对对，
0: 他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哈，
1: 非常非常之高的。对，咱没有所有的事情都是100%的。
0: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张红主任就把这个针对大众对于乙肝的一些认知误区来跟朋友们来拆解的非常清楚了哈，聊到了我们很多关于乙肝方面的一些大家的认知误区哈。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张主任，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乙肝的这个预防方面吧，就是我们大众如何更好的来预防。

0: 防这个疾病。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8: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明天呢是世界肝炎日，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围绕着破除乙肝误区，科学守护肝健康这一核心话题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的张红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来全方位的科普乙肝的预防诊疗，日常科学管理知识，帮大家避开养肝的误区，科学防治肝病。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张红医生。张医生你好。
9: 你好。
0: 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很多大众对于乙肝的认识误区哈，包括对这个疾病的管理误区，跟大家也拆解的非常详细了。那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我们也将重点的来聊一聊乙肝的预防，因为我们知道对于这个疾病来说，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哈。现在其实对于乙肝疫苗的接种，大家也都非常的就是很清楚了，这也是有效预防乙肝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了。包括现在孩子可能一出生，我们就要在医院来接种乙肝疫苗了哈。那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在过去曾经上学的时候接种过这个疫苗，那已经过去十来年了，那在这个时间我还需要不需要去补种呢？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疫苗一旦接种它是终生有效的呢？
9: 这孩子需要检测的，不是一旦接种是终身有效的。他是接种了一个乙肝疫苗，它是一种药物，它不是说可以终身携带，它是通过时间的推移，还有一些药物的代谢，它也会消失的。对咱们来说就是，反正是，就是正常人体检的时候，你可以一年或者是三年就查一次，看这个乙肝，主要是咱们查的时候看有没有这个乙肝的一个保护性抗体，叫乙肝。表面抗体，如果这个抗体是小于100的话，它一般就是没有保护性的作用，它的正常值是正常。

0: 那如果是二了三了三十四这些呢都需要再进一步接种乙肝疫苗，叫一个强化针，使它这个抗体的浓度得大于100单位每毫升，是这样的情况下它才有，就是对如果有外来的乙肝的一些这个那个危险的话，它会进行传播的，不是进行那个阻断的。如果是特别小的话，它是没有一定的那个阻断效果的，还是得需要定期监测的。
1: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常规的这个体检可能没有这个乙肝抗体这个数值的检查，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对这样的患者来说，如果他有家族史，这样的还是需要你就是定期监测的。
1: 我们看到有一个听友在我们的听友群发送来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他们家呢是他爱人有乙肝，然后呢所以说呢他们也非常注重去要接种这些乙肝疫苗，但是他这个全家人都接种了都有抗体，只有他自己就是他接种了两次到现在还是没有产生抗体，想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有这样的一定的人群，就是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就是一直每年都在接种，每年都在那个啥，他都会产生不了抗体，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要就是去当地的一些就是那个社区或是哪儿，或是打一个叫免疫球蛋白的一个增强的这个能力，这样的话他后期会容易产生那个这个表面抗体。
1: 那就是说还要打一个这种免疫球蛋白，这样会对自己这种保护的这个
0: 抗体容易产生。对对。
1: 那确实是，那刚才这位朋友也说了，家里边有人有乙肝哈，爱人有乙肝，那这更需要去接种乙肝疫苗了。所以说在这儿我们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吧，就是什么样的人群需要来接种乙肝呢？您来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吧。
0: 应该全民接种，说真的。因为现在的新生儿一生下来叫零，我们接种乙肝疫苗叫016，零就是一生下来立马就给他打一针乙肝疫苗，这叫零，然后一就是出生后一个月，出生后6个月，这三针是必打的，全民就该接种，没有说是漏过一个新生儿的。
1: 对于比如说像家里边有的亲戚朋友有乙肝的，那这样的人群就是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乙肝抗体的这个数值了哈。如果说这个数值偏低的时候，您就需要来再补种乙肝疫苗了，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对，拿这个化验单可以去当地的一些社区吧，反正我们医院接种不了，应该是社区是接种这个的，就小孩打疫苗的地方，拿着化验单一看，他没有一经保证，他会给你的数值是打那个几针强化针的，叫对。
1: 对，确实是。我们刚才看到有一个朋友哈，也在这个听友群问这样问题，他说我这个接种乙肝疫苗已经十几年了，也从来没去查过这个抗体，是不是现在需要打一个这个加强针呢？
0: 打加强针之前必须有证据，得查一个乙肝五项，然后看看乙肝五项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根据他那个状态，然后人家那个社区或者是一些地方人才会给你打，不能说你想打就打，对，得通过一些检，得有证据。
1: 就是先查一下乙肝五项是否是
0: 乙肝五项，
1: 是不是健康的？
0: 对对，如果是都是阴性，就是也没什么也没有病毒携带，但是他的抗体也是零的，这样的话就需要接种乙肝疫苗。
1: 那除了我们接种这个疫苗哈，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我们普通人还有哪些就是比较实用的一些乙肝的这种预防的方式呢？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有一些可能会容易感染场景哈，有一些场景是有感染风险的，是不是我在这个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怎么规避风险呢？就是说
0: 其实什么叫风险呢？就是没有，你就想吧，根据那三个传播途径，第一，如果是母乳传播，这你明显规避不了，然后就在临床上最然后对于性传播来说，你就平时你就做性生活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避孕措施，是不是？然后自己的防护措施。然后再一个就是血液传播，血液传播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提倡安全注射，你别去那些小诊所说它便宜又什么，去他那用一些那个注射针或者针灸针等等等，然后光为了图一些便宜而且不讲究卫生，是这样的话那肯定是不适合咱们就是乙肝的一个也接阻断的，而且还有一些服务行业，刮脸了、修脚了、纹身了。

0: 还有一些穿刺等等，这样的话，如果是一些小的地方或者它消毒不严格的情况下，那会真的会容易传染咱们这乙肝。嗯，如果是咱们的性伴侣如果是表面抗原阳性的话，是第一除了接种乙肝表面疫苗之外，还要一定要使用安全套之类等等。嗯，啊。
1: 这是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其实这是一个有效的来预防乙肝哈，这可是说是防护乙肝被感染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这样的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了哈。嗯，
0: 对对对，然后对还有一个是特别给大家提的，就是咱们的孕妇，如果她的表面抗原阳性的话，现在咱们的孕妇一般都是高龄的孕妇是吧？高龄孕妇来说，就是如果就是嗯，她有一些 高危的因素，要做羊膜腔穿刺，就看羊水穿刺的话，对普通人来说是可以传的，但对他来说，如果你要做羊膜腔穿刺的话，他那个胎盘有的时候会破坏一点，这样的话就容易暴露，把咱们的母血就暴露出给小孩，这样的话一定，对这样的话来说一定要避免做这个羊膜腔穿刺，这也是就是大家就是在怀孕的时候或怎么的一定要注意的时候，一定要去规定的规范的一些医院去进行操作。
1: 嗯嗯，
0: 啊。
1: 其实说到这个乙肝哈，我们聊到了这个疾病，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它需要我们一个是要定期的来复查，还有就是要规范的治疗哈。那现在比如说对于已经确诊了慢性乙肝的朋友来说，那他的这个规范的这个治疗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目前临床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药物的这种治疗方式，对这个乙肝有没有伤害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药物大家用药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哈，就是害怕这个药物伤肝会让我们这个肝脏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进一步的受损。对，嗯，所有的药物都经过肝脏代谢，不心脏代谢的，但是虽然它是治疗肝脏损伤的，它也有一定的 就是损伤肝的一些作用，但是对咱们的抗病毒治疗来说，目前就是一共分两大类，一个是抗病毒类的，一个是干扰素。对抗病毒类的时候啊，咱们最早的这叫
0: NTK，它可以强效的抑制这个病毒复制，然后改善咱们肝脏炎症了、肝硬化等等组织的病变，它是效果是非常好的。对它来说，我们还没有查到，因为它治疗肝脏的，很少对肝会造成什么损伤。然后最近呢，就是再进一步发展，就什么富马酸、替诺福韦酯，还有艾米福韦酯等等这些药物，它还有一定的安全性的，没有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不良反应。
1: 但是，虽然这种抗病毒的药物的种类比较多，也是会根据不同的人群来选择不同的药物。嗯，对。
0: 嗯，
1: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很多乙肝患者他需要长期吃药了哈，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有一些疾病可能您需要就是长期的来用药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其实患者来说，他的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哈，容易出现比如说这种焦虑啊，甚至这个自卑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哈，所以说我也想请您给我们的乙肝患者来科普一下吧，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有这样的
0: 我就是我的这个生命期限可能会比正常人要短一些呢，等等啊，就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注意呢，等等。嗯，我刚才走一下神儿，特别注意什么？
1: 嗯，就是说咱们乙肝患者，就是我们来跟我们的乙肝患者来建立一下信心吧，就是说得了这个乙肝，您觉得就是在临床方面，他会不会影响就是这个人的一个寿命呢？嗯，
0: 肯定会影响的，因为就是现在这种像咱们那个不管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他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他自己有了乙肝，而且他的生活的一些习惯，脂肪肝、饮酒等等。 就是如果这个肝脏本来就有一些肝炎病毒了，而且他在通过自己的饮食、高脂饮食造成了脂肪肝，或者在喝酒引起的一些脂肪肝，在这样儿童打击下，它会影响咱们的寿命的。而且，肝炎三部曲嘛，我们经常跟患者说的是肝炎三部曲是叫肝炎、肝硬化和肝癌，就是咱们每一步就是是个阻断的作用。如果这个患者发现了早期发现这个乙肝，咱们一定要采取一定措施，阻止它向肝硬化去发展。

0: 如一旦到了肝硬化阶段，这个肝脏的一些形态学还有一些就是不可逆转的，就像煮熟的鸡蛋一样，平时是软，但煮的就是硬的，你让它回去回不去了。就像患者举这个例子，就是肯定会影响患者的寿命的。但是嗯，大家也不要担心，因为好多人都自己得了高血压感觉没有关系，因为就吃一片药把血压控制住就挺好的，这些压力都非常小。但一说得了肝炎的话，它的压力比较大，可能是对肝炎的这种认识还是就是一种恐慌感吧，是可能是有这种感觉。高血压大家都知道就是血压高而已，就是血管压力高而已。他吃这样高血压一片药他感觉没有压，但是你让他长期吃一个慢性性感染的药物，他就感觉压力特别大。这也是就是在临床中也是碰见这样的患者，就是他吃糖尿病的药没事，吃高血压的药没事，你让他长期吃地卡韦抑制病毒抑制，他压力特别大。嗯，总体来说还是说咱们这种科普做的应该是不足，就让大家就是没有明明白白认识这个乙肝这种病吧。
1: 嗯，
0: 就是以后通过咱们这种这样的方式给大家就是以科普的形式给大家介绍介绍，然后就是知道了人多了，或者是明白了这些里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大家就是可能一种恐慌感或者焦虑感会是逐渐减少的。
1: 嗯，我觉得刚才您提到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就是确实是我们高血压患者现在也是提倡大家，如果说您确诊为高血压了，您是不能停药的，不能够私自停药的，这个药是需要长期吃的。而乙肝患者其实如果说他长期的如果说规范的用药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疾病也像血压一样也是能够相对来说控制的会比较好的。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说我因为得了乙肝而过分的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自卑的心理，或者说这个心理压力也非常的大等等哈。嗯，
0: 对对对啊，还是咱们科普做的不够可能。
1: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哈，
0: 对对对，
1: 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张主任您能继续来我们节目哈，来跟我们
0: 的
1: 听众朋友来跟大家更多的来科普我们这个乙肝的方面的一些问题。确实咱们国家相对来说这个乙肝患者的这个群体还是非常大的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乙肝患者他因为疾病的具有传染性，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他在日常的这种生活管理方面，或者说跟朋友倾诉，可能有很多患者可能就不敢说出自己有乙肝的这样子的一个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勇气哈，害怕被人歧视。
0: 对对
1: 啊，其实我们现在发现了这个如果说我们规范的治疗，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包括它的一些传染途径，对于乙肝来说大家也不必过于的恐慌哈。嗯，
0: 对对对啊，
1: 但是这个生活方式也确实需要大家特别的注意，像在饮食方面是不是也需要就是我们疾病任何疾病的管理都需要大家在饮食方面需要特别的注意，像清淡饮食啊，需要比如说刚才您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人的这种压力大呀，熬夜啊等等，其实这种本身它也是伤肝的哈。那如果说有乙肝的患者来说，其实在这方面都需要特别的注意了。
0: 对对对，
1: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有一句话可能让乙肝患者可能会比较害怕，就是所谓的这个三部曲哈，就是大家担心从这个肝炎发展为肝硬化再到肝癌，提到肝癌大家会非常的担心哈。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跟我们的乙肝患者们来说一下吧，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在生活方面怎么样的能够就是需要注意些哪些方面能够有效的来阻断我们的乙肝向着肝硬化肝癌的发展呢？
0: 嗯，还是说得遵医嘱，说白了就是还是得遵医嘱。如果就是表面抗原，就是自己本身就是个乙肝表面携带者，然后已经造成了肝功能，已经达到了抗病毒的一个指征，咱们一定要长期抗病毒下去。
1: 嗯嗯，
0: 我们也见过一堆患者，就是人家就是这么多年了，不管是50岁60岁都是就是就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一个状态，也没有上肝纤维化或肝硬化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确实管理的挺好的。像这样的患者他的依从性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些患者就是用了用药就自己停药了，像这样的话肯定会从肝脏，它就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器官，说白了它一点一点的也是会病毒自己侵蚀，然后到纤维化硬化，然后进一步到肝，确实有。
1: 嗯，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开始也聊到了，
0: 对对对，
1: 就是说有症状的时候您再去医院可能就已经发生了非常不可逆的一些情况了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肝脏它相对于来说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只有当他有症状的时候就已经到达晚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我们更多的朋友需要去定期的去医院做好随访的检查，谨遵医嘱哈，规范的用药，定期复查，这是有效的来阻断病情发展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了哈。也非常感谢今天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的张红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节目当中呢，张红医生呢也是逐一拆解了大众对于乙肝的一些种种的认知误区吧哈，也是详细的讲解了乙肝的像传染途径啊，科学的预防方式啊。所以说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也了解到了这个乙肝呢听着很可怕，但是它我们并不需要说对这个疾病有多么的恐慌，因为乙肝它其实是一个可防可控可管理的一个疾病，而很多的可怕可能是来自于这种无知哈，对这个疾病可能确实存在很多这种无知造成的这种恐慌，或者说呢就是盲目的治疗等等，对我们加重了病情等等哈。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的更多的听友朋友来正视乙肝，科学护肝。非常感谢张准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也欢迎您在以后的时间吧继续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科普有关乙肝方面的一些科学防治的知识。
0: 好，谢谢您。
1: 好的，谢谢。
0: 谢谢。再见。

好的，各位听友呢，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的是儿童口腔方面的一些问题，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主治医师赵军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帮我们的家长朋友来了解儿童一些不良的口腔习惯哈，帮助孩子来养护好这个牙齿。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的直播间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682668689808383。

0: 好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在吗？
3: 在的，领导，
4: 您指示。
5: 儿子，在吗？
6: 在吗？
7: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5: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1: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颠 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2: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
2: 啊，
6: 您闷得慌
2: 啊。
6: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6: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6: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6: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6: 哎，大爷，
2: 哎，
6: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6: 大爷
2: 啊，
6: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6: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6: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6: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6: 哎，
2: 是怎么回事？不是？
6: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6: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6: 您可不能
12: 怎么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6: 哎，
12: 老太爷
6: 知道
12: 不得了，
6: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
2: 走
6: 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6: 对了，
12: 后门
2: 啊，你们来，
12: 别太多。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好，
6: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6: 就是，
2: 就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不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8里。
3: 还有8里啊？那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对，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8里
3: 啊。回去也是8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哎，
5: 大爷，啊，您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大爷，您睁眼，
6: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8里。
6: 8里
4: 一扒拉就是8里。
3: 一算一扒拉怎么8里？
4: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你看削头我
5: 告诉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啊，看小妞长得好
5: 看
3: 吗？
5: 你看好
3: 看。
7: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4: 大爷，这是幌子，好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哎，
3: 跟大爷我进来。
4: 哎，进。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4: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烟梨呀？
1: 什么烂烟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啊。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

0: 去吧，赶车花了。
1: 来，
0: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0: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0: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0: 啊。
2: 瞧我的，
0: 瞧您
3: 的，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1: 对对，哎呀，
2: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
4: 我拿大脚鞭踹你。
0: 大爷
5: 呀，
0: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4: 什么古词啊？
0: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0: 动横的。
1: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是不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跟我学
1: 啊，
4: 没事，跟你抢。
1: 能怕他？
0: 是，
5: 不怕。
1: 来，跟我说。
0: 太爷，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
7: 是我。
0: 吓一跳！
7: 您这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7: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0: 嗯。
7: 妈呀！
0: 哎，
7: 我快点。
0: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得了，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0: 问他爹。
7: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7: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吧，够
1: 啊！
0: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得嘞嘞。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6: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1: 因故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家劝的，
3: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
1: 当
3: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啊、到了不应
3: 啊！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
5: 您上座上座，
3: 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哎，这是样。别上茶，别上茶。上好了，上好了，上好了。
4: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3: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3: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被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3: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3: 哎，
4: 我瞧您累了，
3: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我
3: 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3: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

0: 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
2: 他要抢？
0: 要抢？
1: 起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包拯包公，
0: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太西北包相公，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个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人这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去了。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凡，
2: 打得不好，
3: 小神一遇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啊。你
1: 妈呀，您不是让我吃饭去了吗？您猜怎么着，我拿筷子一夹，没留神掉到地上了，娘脚一踩，成堆彩蛋了。
2: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大弟请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好话的好，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
2: 这是啥？
3: 那只？
2: 这只？
3: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3: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2: 啊！
3: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3: 问去，
4: 妈妈。啊，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3: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脸。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宝林这票了吧？
3: 没了。
2: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对呀，
3: 那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2: 啊，
3: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啊，
3: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3: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2: 您哪儿的嘞？
5: 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过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光。
5: 要我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5: 还得两句。
2: 为了拉得开的就是
5: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5: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5: 啊。你说呀，倒是。
2: 我爹过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光。
5: 要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5: 啊。
2: 会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5: 就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5: 大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5: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5: 不管吗？
2: 你去呀。
5: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5: 真不管。
2: 走开。
5: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5: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5: 你怎么还是他？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5: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6: 啊，亲坐。
5: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6: 妈妈，今天强在当天。
5: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6: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5: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6: 怎么样呢？
5: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6: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5: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6: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去才能到。
5: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6: 带小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5: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
5: 嗯、
2: 我那个人呢？
5: 人早摔了。
2: 是呢。
5: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5: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5: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2: 哟、哎、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5: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5: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5: 答应了。
2: 愿意了？
5: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5: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呢。
5: 啊、哦、亲事说成。

0: 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的，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0: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我说宋大爷，请咱们这四等人家吃的是鸡鸭鱼肉，难道我要吃那龙筋凤肝不成吗？
1: 你是不对啊。
0: 不对。
1: 哦哦哦，是了。

0: 没猜着。
1: 什么？
0: 请咱们这平等人家穿的是绫罗绸缎，难道还要穿那龙衣凤衫不成吗？
1: 如此还是不对呀。
0: 不对。
1: 哦哦，是了。

0: 宋大爷，请那街坊好街坊，邻居好邻居，我不去惹人家，人家呢也不来惹我，否则我有什么不好，看在您的面上也不好意思的，不是？
1: 那是自然，连他们也不敢呐、啊。
0: 给了脸了，不是？
1: 还是不对呀、啊？
0: 不对。
1: 哦哦，是脸。

得到难呢。

0: 我了，你就是想我啊？
1: 可不是想你吗？请坐，请坐。
0: 我坐下，你是怎样的想我呢？
1: 别忙，我想想。哦，对了，我前个想你来的。
0: 哦，前天衙中有事啊。
1: 我昨个也想你来的。
0: 昨天同朋友吃酒。
1: 我就是这个想你想的厉害。
0: 哎，偏偏的今天我就来了，你是怎样的想法呢？
1: 我呀，兴奋起来，头也不顾得梳，脸也不顾得洗，轻轻跑到后院，后院跑到厨房，左手拿着个小碟儿，喂点凉水，右手拿着蒜瓣，喝口凉水，就口蒜瓣，这就叫半想半想，剪断根肠。
0: 哎呀，你这样的想法恐怕不是想我吧？
1: 谁想你啊？
0: 大姐你呀、
1: 啊？你姐姐想你，你妹妹想你。
0: 大妹。

0: 进。
1: 我问你成二。
0: 二不偷人家的。
1: 三呢？
0: 三还当四呢。
1: 你呀就怀着三上了啊。人到你四通了。

0: 说宋大爷。
1: 呀呸，哪一个不管我是宋大爷，这是又是宋大爷了哟。
0: 宋大爷不好，那么宋先生。
1: 呀呸，哪一个不晓得我是宋先生，叫你来抽风尘。
0: 嗨，您那不知道，我呀不看起来吃了两杯扫酒，酒言酒语的可就把您给得罪了，想得的您呢还说不过我去吗？您高抬抬手，我呢可也就过去了。得了，哎呦哎呦，我一个人的宋大爷哟。
1: 哎呀，你这个酒少吃些才是啊。
0: 明儿个我就带点去，
1: 少饮些就是了。
0: 得了，您呢请坐吧。
1: 坐下。
0: 刚才您提什么张什么
1: 就是那张文渊。
0: 他是你什么人呢？
1: 是我的徒儿。
0: 白天呢
1: 家中抄些墨卷，
0: 晚上
1: 从他案里。
0: 说着说着你漏了话头了不是？
1: 怎么漏了
0: 话头？你私通了张文远来的。
1: 哪有男子私通男子的道理啊。
0: 哦，你没有。
1: 不是。
0: 有这么人你惹不了。
1: 骂一个
0: 就是你骂你。

0: 的
1: 宋美龄，
0: 严婆惜
1: 宋公明，
0: 严学江
1: 宋江，宋江，宋江，宋江
0: 啊！你敢还我的官印，我把你这责任负。
1: 哎呦，这个骂苦了我们了，宋江啊，宋江，我把你这活王八，
0: 花了许多银钱，只落得王八二字。
1: 你呀，让了吧。

好戏押韵。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见大人报。
1: 老夫放告自幼日起善击唐鼓，讲。
0: 大人遣返搜鼓，可曾搜持？
1: 未曾搜持。
0: 孤儿惹来。
1: 好。他今在何处？
0: 现在寿阳山公孙持教我的家中。
1: 小白人，速去寿阳山，将公孙持教抓来见我。

0: 隐藏孤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小人与公孙吃酒，去是赵家的门客，就有八拜之交，只因他隐藏孤儿不报，小人劝他先吃，况且大人还要赏赐千金，谁想这老儿是执意的不肯，反来辱骂小人。小人本当不来吃手，怎奈大人有令在先，举亲不举者罪加一等，为此特地前来禀报大人。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名叫陈英。
0: 陈

0: 叩见大人。
1: 俺他老高隐藏孤儿不报，你该当何罪？
0: 大人，小人隐藏孤儿不报是活人可见，
1: 你来看。
0: 换成阴雨小人就有仇恨，此乃诬告小人。
1: 怎么讲？
0: 诬告小人，
1: 你知他

臣应召我，拿什么？

0: 臣
1: 行。小
2: 拜登，
1: 向老寇抬在脚后，打倒首阳山。
3: 好。
4: 好戏押韵。

好戏押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古代到现代，女性的首饰盒里总少不了耳环、耳坠，这些闪烁于耳畔的点点星光为佩戴者更增添了一份温柔娴静。但是您知道吗？中国最早的青铜耳环就出现在河北，出土于张家口玉县夏商文化遗址。玉县博物馆陈列保管部主任高慧荣：
3: 这是一枚在河北玉县夏商文化遗址出土的耳环，样式呢十分简单，用青铜丝弯曲制作而成，铜丝的一端被锤打磨尖，可以穿过耳垂，而另一端呢设计为扇形，简约大方，美观漂亮。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见过的年代最早的青铜耳环了。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相当于夏朝。青铜制品的出现使制作首饰的材料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这种金属耳环成为以后各时期人们非常喜爱的一个种类。
0: 其实从远古时期开始，生活在燕赵大地的人们便开始用耳饰美化自己了。就目前所知，最早的耳饰种类为爵，并以玉爵居多，另外也以骨、石、玛瑙和象牙为材质，但当时受到工艺限制，仅能使用工具进行简单打磨。保定义县北福地遗址中就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玉爵、坠饰等耳部饰物。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爵，主要特征呢是形态似环，有缺口，既可以呢直接穿过耳孔，也可以呢将缺口啊加于耳部，戴法呢多种多样。在原始社会呢，最为常见。
0: 古诗有云：“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可以说，我们河北人的审美不仅一直在线，而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耳饰的设计制作方面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河北博物院展厅中一对战国时期的嵌绿松石金耳环，其做工和今天的奢侈品饰品相比毫不逊色，穿越千年时光依旧熠熠生辉，它的细腻柔美让观者赞叹不已。而成全这种美的，则是河北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与气度。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5: 它出土于义县燕下都遗址，用黄金和绿松石作为搭配，二者相得益彰，非常的漂亮。绿松石呢，也不是咱们河北的特产，当年要么草原上会传来这种宝石，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的南方，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地区也出产，在当时属于楚国。 这就说明了我们河北中原大地跟其他地区是有交融、有交流的。这就是一个南北并融、中西合璧、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风采，也体现出了河北人的包容大气的胸怀。
0: 河北怀来、北新铺两座燕国墓地也出土有松石类饰品，有的如绿豆，有的如粟粒，不论大小，制作都很精美。在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看来，精湛工艺的背后是审美素养的萌发。
4: 那个时候的这种工艺啊，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金属工艺中，不管是铜器，还是金银器，还是各种材料的结合，均可呈现出啊，这个时期已经是很高的工艺水平了。从这些器物的外观造型以及材质的结合分析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审美标准可以说达到了一定高度了。可以说跨越千年，似乎我们也能感受到当时人们的这种审美的情致，能够感受到这种审美心理呢，是一种与生俱来的。
0: 清代诗人李渔曾写下诗句：一瞻一耳，便可相伴一生。可见古人对于耳饰的看重，其设计与制作也代表着同时代最为精湛的技艺。从2000多年开始萌发的花丝镶嵌技艺，到100多年前的景泰蓝制作技艺，在我国首饰制作传统工艺的发展进程中，河北匠人始终贡献着自己的独特智慧。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5: 廊坊大厂的花丝镶嵌制作技艺是我国特种工艺之一，这种制作技艺呢，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是将金银铜拉成丝，运用各种技法制作成首饰、器物等种种的装饰品。另外，廊坊大厂它也被誉为中国景泰蓝之乡，制作工艺呢也融汇了传统的绘画、金属的雕錾、宝石的镶嵌和冶金锻造等等技术。这些精妙绝伦的工艺、精益求精的精神，都印证了那句话：燕赵自古多巧匠。

你们幸福如意，喜乐乐。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著名的京剧花脸演员吴玉章。吴玉章先生呢，他给人的印象是呢，嗓子好，工架帅，扮相美的感觉。吴玉章呢，的确是位艺术上造诣很深的著名的京剧花脸演员。早年间啊，这个吴玉章呢也演出了许多架子花脸的活儿。吴玉章先生啊，不仅有一条好的嗓子，工架也很帅，他的技武功扎实，身段优美，他所饰演的角色呢给人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今天呀，我想为大家播放几段呢由吴玉章先生演唱的传统京剧唱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传统京剧《渭水河》当中的一段二黄原版。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玉章演唱的《渭水河》中的一段二黄原版。这出戏啊，是《封神演义》当中的一段故事。有一句俗话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呢，说的就是周文王访姜尚兴兵灭纣的故事。这是一段很普通的二黄原版。吴玉章在演唱过程当中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嗓音洪亮，行腔流畅，自然大方，吐字运气啊，都具有一定的功力。他的演唱啊，给人一种朴实无华、非常亲切的感觉。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九江口》选段。

番兵法于三，定众合计，轻则损兵折将，重则全军覆没。向老臣与之功，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人马转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严森森，你们子龙潭葬身虎口，这不汉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呐、啊？怎不令人？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玉章先生演唱的《九江口》选段。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两段传统京剧《断蜜饯》的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玉章先生演唱的《断蜜饯》选段，一段西皮转流水，一段二六转流水。那么这出戏呢，这个也是一出比较背的戏，剧情很简单，说的是呢，瓦岗寨被瓦解以后呢，李密在王伯党的劝说下呢，投降了唐王，后来呀，李密又起反心，被唐王所斩杀，是这么段故事。这是一出老生和花脸的对戏，老生呢饰演这个王伯党，花脸饰演李密。为什么这些年来呀很少有人演出这个戏呢？我想原因呢，这出戏的唱功比较繁重，无论老生也好，花脸也好啊，都必须得有一条好的嗓子，尤其是老生演员有好多嘎调，如果要是嗓子不好，就演不好这出戏。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吴玉章演唱的传统京剧《木虎关》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玉章先生演唱的传统京剧《木虎关》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历史事件特别多，其中不乏一些人的行踪成谜，或者说下落不明。这一时段，我们就一起聊聊那些迄今为止仍然下落不明的历史人物。西施，本名施夷光，越国美女，天生丽质，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中的沉鱼，讲的就是西施浣纱的经典传说。西施和越国的另外一个美女郑旦合称浣纱双姝。根据传说呀，西施在吴国灭亡之后，和心爱的人驾扁舟入太湖，不知所终。还有一种说法是，吴灭亡之后，西施被沉于江中。其实由于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西施的归宿也只好千古存疑了。但人们普遍流传的版本更倾向于前者。那么西施无疑是四大美女当中最幸福的一位。徐福，字君房，他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而且同情百姓，乐于助人，在沿海一带民众当中名望颇高。徐福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于是呢，秦始皇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耗资巨大，但是最终并没有找到神山。公元前210年，徐福再度率众出海，来到平原广泽，他感到当地气候温暖，风光明媚，人民友善，便停下来自立为王，教当地人农耕、捕鱼、捕鲸和立纸的方法。此后再也没有返回中国。也有人说徐福死于大海当中，还有更多人相信徐福去了日本。在日本也有很多关于徐福的传说，甚至还有徐福墓，但是史学界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建文帝去哪儿了？这是最著名的事件，因为没有发现建文帝的尸体，也没有人知道建文帝去了哪里。史书记载是死于大火。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在南京攻破时，建文帝曾想自杀，但是在其亲信的说服下，削发为僧，从地道逃出了皇宫，隐姓埋名，浪迹江湖。民间传说当中，在很多地方

心脏是一个相当不好看的器官，由扭曲的球根状心室、静脉和肌肉组成，它既不激发爱情，也不会引起欲望。可是心脏的简化形式，这个桃心的心形已经成为了爱情的象征，被挂在项链、耳环和手镯上，印在 T 恤上等等。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看看心形符号是怎么来的。历史学家发现，公元前3000年的很多文物类似于现代的心形，但是这些早期的石砾实际上是表示常春藤、无花果树的叶子，和人类的心没有一点关系。比如在古希腊，这个符号是常用来描述葡萄叶子的，指酒神狄俄尼索斯。除了希腊人，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用这个符号表示某种叶子。尽管这些符号和我们现在的心形一样，但是和人的心脏却是毫无关系。历史学家也不确定是什么时候这些表示叶子的符号成为了人类心脏的代表，但答案很可能在于缺乏对解剖学的理解。从13世纪中期开始，心形符号开始出现在艺术作品中，不是代表常春藤叶子，而是人类的心和爱。第一个已知实例出现在《浪漫的梨》中，这本书讲述的是1250年前的一个法国爱情故事，一个男人将他的心献给他心爱的女子，这可能是最早的现代心脏标志。另一个将心形地位推上巅峰的是扑克牌的出现和流行。埃及的马穆鲁克在1370年发明了第一副扑克牌，由杯子、硬币、剑和马球棍组成。到1450年，日耳曼人改成了盾牌、玫瑰、橡子和铃铛，直到1500年的早期，形成了现在流行的梅花、方块、黑桃和红心。扑克牌渐渐流行起来，心形符号也随之成为了不可改变的主流。到了19世纪，心形成了长期以来表示人类心脏的首选符号，同时呢，也是爱的象征。现在啊，这个符号到处都是。尽管我们现在知道心脏是一个复杂的事物，既不可爱也不发散爱的感觉，但心形符号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了。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慧芳。可以说呀，这个李慧芳是一位全能演员。他自幼酷爱京剧艺术。那么当时呢，由于家境贫困呢，他八岁开始卖唱生涯，就是他没有做科，开始卖唱。后来呢，就拜了李玉龙和宋继廷为师，先学的是老生。1937年以后啊，他初次登台便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1946年呢，又开始学旦角。当时呢，他是拜了程玉清和赵同山两位先生，先学青衣，后来又学花旦。因为他的天赋条件很好，而且聪慧伶俐，尤其是啊善于模仿，所以呢，他对小生啊，对老旦呐、啊，这些戏呢也很感兴趣。李慧芳一生啊，他会戏很多，青衣戏呢，他擅演凤魂超、宇宙风、贵妃醉酒、生死恨、锁麟囊、汪山泪、汉宁妃、蝴蝶杯等等。从戏码上看呢，梅、程、荀几大流派呢均能涉及。除此而外呢，他还经常与人家合作演出一些个剧目。你比如，你像他经常和一些老生演员合作演出《四郎探母》啊、《红松烈马》呀、《法门寺》呀、《打渔杀家》等等。在这些戏当中呢，李慧芳的拿手绝活是一杆二的演出。你比如他演四郎探母，他前边呢他演杨四郎，后边呢他演铁镜公主，或者是呢前演铁镜公主呢后演杨四郎。你比如全部的红鬃烈马，前边是王宝钏，后边是薛平贵。那么这种演法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因为李慧芳他最大的特点呢，他是大小嗓兼顾。由此可见呢，李慧芳老师的艺术功力是相当深厚的。正因为如此啊，

他有这么好的艺术功力，蔡蔡可能在《盗魂铃》当中演唱一杆三的二进宫。所谓一杆三呢，就是一个人呢唱三个角色，既唱青衣李彦飞，又唱老生杨波，又唱花脸徐彦昭。李慧芳不仅艺术功力深厚啊，而且极富模仿性，学啥像啥，可以说学谁像谁，因此啊，他才兼容梅上成群各大流派之长。他演青衣戏呢，雍容华贵，颇富梅派大师的一表。那么他演花旦戏呢，明朗大方，这个不俗不媚，极有啊荀先生的风度。他的老生戏啊，这个施法是谭派，兼容余派和严派，可以说呀，挺拔刚正，落落稳健。他还能反串老旦戏和小生戏，他模仿著名小生江妙香的四郎探母是惟妙惟肖。他在80年代录制的《盗魂铃》这个戏当中呢，他既模仿了梅上成群四大名旦的四四五花洞的唱段，同时又模仿了江妙香演唱的四郎探母杨宗保的那段唱腔，而且呢还模仿了阎居鹏的让徐州以及一杆三的二进宫。盗魂铃这出戏啊相当受欢迎，60年代初呢他和李宗义合作演出的时候呢被拍成了电影艺术片，后来啊又和上海京剧院的黄世让合录了磁带。今天呢我为大家准备了几段李慧芳老师演唱的反串剧目，首先呢请大家欣赏李慧芳演唱的吕布与貂蝉。一般李慧芳在演出这个吕布貂蝉这个戏呢，他是前边演貂蝉，后边演吕布。他演貂蝉呢这个娇艳妩媚，演吕布呢这个骄横英武，我觉得哪个角色都有火花，哪个角色演的都非常到位。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慧芳演唱的吕布貂蝉。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慧芳演唱的《吕布貂蝉》中的吕布的唱腔。大家可以充分感受到呢，李慧芳老师她这个艺术造诣是非常深的，演唱的小声唱段呢，觉得非常英武刚健，颇具这个就是纯牌的小生这种功架。那么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李慧芳老师啊演唱的老生唱段《李陵碑》当中杨基业的一段二黄导板回龙转原版。

最后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李慧芳老师演唱的老旦剧目，叫《慈母泪》。实际上这出戏呢，是根据传统京剧《三进士》改编的。好，请大家欣赏。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南州冠冕。南州冠冕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用来赞誉才识卓绝的人。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志·蜀书》中的《庞统传》。故事是这样的：三国时，刘备的重要谋士庞统是襄阳地区大名士庞德公的侄儿。他年轻时模样拙朴迟钝，没有人看重他，但是庞德公很了解他的才能。当时锦州有个贤士名叫司马徽，善于识别人才，与庞德公是知交。庞统18岁时，庞德公让他去拜访司马徽。庞统来到司马徽家时，他正在桑园里采桑叶，庞统就坐在桑树下与这位贤士交谈。两人从国家大事谈到了诗书字画，越谈越投机，从白天一直谈到了黑夜。司马徽发现他面前这位18岁的青年竟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见解也相当的独特，不落俗套，不由大为的惊异，便称赞他是南方士人中的第一人。由于司马徽的称赞，庞统的声名日益的显露。那时隐居在隆中的诸葛亮常去拜访庞德公，庞德公对他和庞统的才能同样赏识，称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庞德公认为这两位青年都是当世的俊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一边防，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我们说，大秦扫荡六国而天下一统，开三千年之新政，破三千年之旧制的大政，为六国贵族复辟势力所不容。而儒家所倡导的复礼复古仁政等主张，却沦为了六国复辟的棋子和工具，为反叛势力所利用。那么面对儒生乱国当如何处置？秦国君臣内部却出现了不同主张。长公子扶苏连夜赶回咸阳，力荐阻止对儒生的坑杀，而皇帝嬴政却以为治国为政，人与不人的真正界限在于天下是否太平，国家是否强盛，而扫荡污秽，消灭杜处，除掉害群之马，方能使天下太平，四海安定。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先起来听皇帝嬴政病榻之上与公子扶苏的一场用心良苦的对话。
1: 嬴政皇帝冷冷一句：蒙恬可有说法？
2: 大将军不赞同我回咸阳。
1: 扶苏这次答得很利落：我是问蒙恬对如案有何说法？
2: 儿臣匆忙，未曾征询大将军之见。
1: 果真如此？
2: 父皇，
1: 你连此等小事都理会不清，日后还能做大事？
2: 敢请父皇教诲。
3: 我懒得说。
4: 嬴政皇帝突然拍案怒喝，见扶苏吓得脸色苍白，长跪在地，显然担心自己动怒伤身，
1: 心下一热，粗重的喘息一声又渐渐平息下来。你连从政权谋都不明白，连最简单的君臣之道都理会不清，一颗仁善之心有得何用？国家大政，件件事关生死存亡，岂是一个善字，一个仁字所能了结？目下此事，我下令将如案以国事急报之法知会在外大臣，其意何在？自然是要大臣上书，表明自家见识。蒙恬何其明锐，安能不知此意？你既还国，蒙恬能不对你说自家想法？蒙恬既无上书，又无说法，岂不明明白白便是反对？方才你那般说法，更是真相利剑。你护着蒙恬，蒙恬护着你，以蒙恬谋略，定然要你携带他的上书来咸阳，不叫你出面异议。以你秉性，则定然不要蒙恬出面，深恐蒙恬与我生出君臣嫌隙。你说可是如此？
2: 父皇明察。
3: 明察个屁！
4: 嬴政皇帝又暴喝一声，又渐渐平静下来，靠着坐榻大靠枕，缓缓道：
1: 父皇不是说你与蒙恬合弄权谋？若有此心，父皇何能早早将你送到九原大军？当然父皇也不怕任何人弄权，谁想靠权谋在大秦立足？叫他来试试。父皇是说，你身为皇长子，该当补上这一课，懂得一些谋略之道。权谋，权谋，当权者谋略也。 正道者何物？大道为本，权谋为用。无大道不立，无权谋不成。明君正臣可以不弄阴谋，然不能不通权谋。韩非子为何有专论权谋的八奸七反？他是权谋之人吗？他是给法家治世断助利器。自古至今，多少明君良臣、名士英雄，皆因不通权谋而中道夭折，多少法家。

0: 师，也因不通权谋或不屑权谋，最终身首异处。韩子痛感于此，才将法家之道归结为三大部分：法、术、士，并穷尽毕生洞察之力，将权谋之奥秘尽数揭开。
1: 父皇，儿臣确实不喜欢权谋。
0: 嬴政皇帝脸书的一沉，还是再度平静了下来，以从来没有过的耐心平静缓慢地说了起来：你给我记住，权谋不全是阴谋，从秉性喜好说，父皇也厌恶权谋，然从根本说，那只是厌恶阴谋。父皇更推崇商君，商君书大道当先，以法治大权谋治世，从来不弄阴谋。然则只有商君那般天赋异禀的大家，才能将法治大权谋驾驭到炉火纯青之境地。任何阴谋都不能在商君面前得逞，除非他自甘受戮。然对于天赋寻常者而言，还是需得借助大家之学锤炼洞察之力。韩非子何用？锤炼洞察之力第一学位也。父皇自忖不及商君多矣，父皇尚且从来没有轻视过韩子，遑论你个后生也。一部《韩非子》，父皇虽不能倒背如流，也读得透熟透熟了。须知君道义也，不以个人好恶为抉择。田丹反建燕国，燕昭王独能洞察而能对乐毅坚信不疑。燕昭王死后，田丹再度施展反建术，燕惠王却立即落下圈套，罢黜了乐毅，以致燕国从此大衰。因由何在？在燕惠王毫无大局洞察之能。先祖孝公在外患内忧交相迫之时，腾挪有余，使商君能全力变法，因由何在？在世事洞察大局，世事防患于未然。一个君王，一个长事，若无洞察大事之明，若无审时度势之能，仅凭人善，只能丧权失国。燕王哙不明天下之大事，不识燕国之大局，一味的迂腐仁善，学尧舜禹禅让王位于子之，结局如何？燕国动荡不休，几于灭亡。目下一样，天下大事如何，秦政大局如何，都得审时度势。
1: 父皇，儿臣愿读韩子之书。
0: 见父皇大汗淋漓，扶苏连忙插断了：好，不说了。嬴政皇帝颓然闭上了眼睛。扶苏转身轻步走到外间，对守候在门厅的赵高一招手，赵高立即带着两名侍女飞步进来。眼见父亲已经扯起了粗重的鼾声，口水也从微微张开的口中很是不雅地流到了脖颈，扶苏不禁泪如泉涌，不由分说扒开了手足无措的侍女，抱起父皇大步走向了寝室。赵高大是皇急，又不能阻拦，连忙碎步小跑着前边领路，时而瞻前，时而顾后，一头汗水也顾不得去擦了。 当扶苏来到丞相府时，李斯等正在最忙碌的时刻，扶苏已经痛苦得有些麻木了。父皇对他第一次说了那么多话，却几乎没有涉及坑杀儒生的事。以父皇那日境况，扶苏是宁可自己死了，也不愿再与父皇纠缠下去。可事后一想，又觉此事还是不能就此罢了。扶苏明白，此事显然是不能再对父皇说了，可扶苏还是想再与丞相李斯说说，毕竟李斯是在大政方略上最能与父皇说话的重臣。想到父皇说自己没有洞察之能，没有权谋意识，连最简单的君臣之道也理会不清，扶苏决意不明说此事，只说自己受蒙恬之托来探视老丞相。然则一走进丞相府正式堂，扶苏有些惊讶了。冯去疾、冯杰、姚古、蒙毅、胡务进五人都在，人人案上一堆公文，只是一个仅仅只差父皇的重臣小朝会。刹那之间，扶苏有了新的想法。臣等见过长公子。李斯六人一起站了起来。
2: 哦，诸位大人请坐。
0: 扶苏连忙一拱手，
2: 我从九原归来匆忙，受大将军之托前来探视丞相，不想有扰正事，列位大人见谅。
0: 豪爽的冯杰第一个笑了，
3: 不扰不扰，张公子拿自家当外人了、也是，张公子宇文正好免得在劳神通报大将军了。
0: 冯去疾也笑了，张公子请入座。李斯慈和地笑着转身高声吩咐上茶，及至侍女将冰镇凉茶捧来，扶苏又鼓鼓饮了，李斯这才笑道，老夫之见，廷尉将如案情形禀报长公子听听再说啊。几人纷纷点头。冯去疾兴奋拍案，
3: 张公子，这次可是大厦复辟威风。
0: 姚古补了一句，
4: 非如此不足以反击复辟。
0: 蒙毅始终没说话，李斯只看着扶苏也没有说话。
4: 敢问长公子做如何评判？
0: 一头霜雪的胡务静不合时宜地开口了。假若没有胡务静这一问，扶苏也许就不说后来引起父皇震怒的这番话了。然胡务静一问，扶苏已经想好的种种谋略片刻之间烟消云散了。扶苏只有一个念头，此时不说便没机会说了。扶苏一拱手道，
2: 我多在军中，国事不明，上请丞相与列位大人解惑。
4: 张公子何惑，老夫能解吗？
2: 年轻的张公子正色道，扶苏之惑，何以处置儒生，要以战场之法，坑杀儒生，何以能安天下？斩绝儒生，亦或罚作苦役，何以不行？
0: 激昂庄重又颇具几分愤然，几位大臣一时大为惊愕。
4: 长公子此问，老夫不好一口作答。
0: 豪爽的二冯尚且愣怔，李斯委婉地开口了，脸上挂着几分苦笑。
4: 如案纠葛在于背后之六国贵族，在于复辟势力，坑杀儒生，赦免其余，亦在震慑其背后之复辟势力。鬼总说不能救儒案，说儒案不能救坑杀，说坑杀。若老夫问长公子一句，儒生复辟皆不可杀，则大秦新政何以自安？公子将作何回答？

0: 丞相乃法家名士，扶苏似感方才太过激烈，恳切道：丞相与列位大人该当知道，儒家之藏书议政，以至于与六国贵族来往，大半出于迂腐秉性，可以惩罚，可以让他们修长城，甚或可以让他们从军，何须定要夺其性命，且还定要坑杀而罢休？如此做法，丞相列位大人不以为小题大做吗？说着说着，扶苏又是一脸愤然。李斯叹息一声，目光扫过了几位大臣，眼神分明有某种不悦。姚谷淡漠平静地开口了：长公子此言似有不当，人言儒家迂腐，老臣不以为然。儒家迂腐，在于吃饭、睡觉、待客、交友等诸端小事。就正道大事说，儒家从来没有迂腐过。孔夫子杀邵正卯，迂腐吗？孟夫子毒骂墨子、纵横家，迂腐吗？孔父主张诸侯制，迂腐吗？孔门与张耳、陈余、张良等贵公子勾连复辟，迂腐吗？儒家复辟，人多以为是六国贵族鹰犬，老夫却以为儒家本来就是复辟学派，是想叫天下回到夏商周三代去。勿宁说六国贵族是儒家鹰犬，要说迂腐，只怕是我等。廷尉大人，未免危言耸听也。扶苏显然对姚谷暗指自己迂腐有些不悦，冷冷笑道：数百年来，儒家势力越来越小，时至今日，连个学派大家都没有，何能呼风唤雨搅乱天下？廷尉莫非又于门派之见欲灭儒家而后快乎？冯去疾不高兴了：张公子这等说法好没道理。冯杰脸黑得难看极了：简直胡说。严重了，严重了，何能如此说话？李斯瞪了二冯一眼。扶苏浑然不觉，正色道：列位大人，莫非惧皇帝之威，不敢执臣？李斯笑容收敛，一拱手道：公子此言差矣，皇帝陛下之威在于洞察之明，决断之准，而不在凶暴。三十余年，皇帝没有错杀过一人，没有错断过大事，唯其如此，皇帝的威严使天下战栗，皇帝从不宽恕一个违法之人，此乃皇帝之秉性，亦是法治之当为。今儒生复辟反秦，我等若执臣赦之，皇帝不会答应，法度亦不允许。与其说老夫等畏惧皇帝，勿宁说老夫等与皇帝同心，都是忠于法治。坏法之事，老夫等岂能为哉？
1: 如此说来，坑杀儒生无可变更。
0: 正是。
1: 列位大人，扶苏告辞。
0: 长公子且慢。
2: 李斯诚恳地一拱手道：
0: 长公子乃国家栋梁，实为储君，老夫一言相劝，公子明察，大秦以法治立国，公子以善言乱法，此远离大秦新政之道也。老臣劝公子精言伤寒，铸造铁一般灵魂。
2: 扶苏没有说话，大袖一拂镜子去了。 李斯望着扶苏背影，沉重的一声叹息，几位大臣也人人默然，一种不安的气氛笼罩了原本蓬勃生气的正式堂。扶苏毕竟是实际上的储君，持如此旗舰，其影响岂止一时一世？李斯在一片默然中转悠了好大一阵，最终断然道：
3: 老夫以为此事非同小可，我等当立即奏明皇帝。
2: 厅中没有一个人说话，人人都点头了。四更时分，扶苏突然接到了一道紧急诏书，来下诏者是上卿郎中令蒙毅。皇帝诏书只有寥寥数语：扶苏不明大事，不查大局，固执一己之见，搅扰国政，殊为迂阔。今受扶苏九原监军之职，当即离国就任。不奉诏，不得还国，使皇帝35年下。
4: 夜不能寐而一直在后园转悠的扶苏，是在庭院堂前遇到蒙毅的，一时大觉突兀，又似在意料之中。
2: 接过诏书，扶苏只低声问了一句：“
4: 敢问上卿，父皇发病没有？”
2: 蒙毅一拱手道：
4: 敢请长公子听堂说话。
2: 见蒙毅没有立即要走之相，扶苏木然一拱手，将蒙毅礼让进了刚刚重新点燃灯火的正厅。蒙毅吩咐所有仆人侍女都退出大厅，又命自己的卫士守在廊下，不许任何人靠近，这才坐到了扶苏对面大案前。
4: 长公子，陛下很是震怒。
2: 蒙毅只说了一句，轻轻地打住了。扶苏依然木然着，没有泪水，没有叹息，如一尊木雕。
4: 蒙毅默然片刻，一拱手低声道：
5: 张公子，听臣一句话，尽速回九原，不能固执了。
6: 皇帝嬴政为公子扶苏讲述的一番对国政大事以及国家生死存亡之大局的深彻剖析，并未改变扶苏的心智。在朝臣一决、国策已定之后，扶苏依然坚守己见，从而令对其抱有厚望的皇帝嬴政震怒失望不已。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联播。
7: 略知一二，
8: 咱们中国人啊，喜欢用数字来归纳很多文化概念，比如说唐宋八大家、竹林七贤。略知一二，这个时段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中国十大文化名楼。大观楼位于云南昆明市晋华浦南面，是三重檐琉璃呛角木结构建筑。这个大观楼啊，因为它面临滇池，远望西山，尽览湖光山色，所以非常的著名。岳江楼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城西北的狮子山顶，毗邻长江，楼高52米，共7层，具有鲜明的明代风格和古典的皇家气派，也是成为了南京的标志之一。天心阁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地区东南角上，3层，建筑面积846平方米，隔与古城墙及天心公园及其他建筑巧妙融为一体，基址占着城区最高地势，加之坐落在30多米高的城环之上，尽有妙高峰为伴。天心阁其名始建于明末元仪《天心阁眺望》一诗当中，至清乾隆年间重修天心阁，即城南之盛盖萃于斯阁，盛名于世，并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对的场所。钟鼓楼位于西安市中心，钟楼整体以砖木结构为主，从下至上依次有基座、楼体和宝顶三部分组成。基座呢是正方形，高8.6米，基座四面正中各有高度均为6米的券形门洞，和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相通，具有明代汉族建筑风格。 昔日楼上悬一口大钟，用于报警报时，故名钟楼，是我国现在能看

0: 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0: 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4: 话说平定六国之后，一向体魄强健刚严奋烈的嬴政瞬间衰老了。扶苏此次还国，眼见了父亲因自己而突然吐血昏厥，眼见了无比强悍的父亲在那种时刻听人摆布而无能为力，这一切令扶苏内心的震撼是无以言说的。令他万般痛悔的是，身为长子，身为家族部族的第一梁柱，他非但没有为父亲分忧解愁，反倒是父亲雪上加霜。就这样，扶苏被父亲嬴政断然一道诏书赶走，而这一去却再也没有回到咸阳。
5: 扶苏艰难地撑着坐案站了起来，长叹一声，转身便走。蒙毅一步跨前拦住道：张公子莫急，听臣将话说完不迟。皇帝并未限定今夜，明日之内北上，无事。扶苏还是没有说话，只木然地伫立着。张公子，臣实言相告。蒙毅从来没有过的沉郁，泪水溢满了眼眶。此次张公子擅自还国，建祖坑儒，实在一大憾事也。此前陛下已命我暗中筹划册立太子大典了，不合长公子不耐一世擅自还国。还国罢了，不合长公子又一错再错。初回梁度德赵高委婉推脱，便当见机离去，然公子却因我一言将赵高推脱误作皇帝不知，兼职请见。见则见了，陛下虽则震怒，骤然发病，毕竟还是前所未有的对公子说了那么长的话。那时公子若走了，或只在府中读书，或只在皇城侍奉陪伴陛下，也没事了。不和公子依旧不忍，又找去丞相府论说，说则说了，又那般激烈，如此折腾者再三，以致陛下不得不出此一策。上卿明言，扶苏政见错在何处？长公子之错，不在政见本身，不在是否反对坑儒。蒙毅机切而坦诚，恕臣直言，公子之错在于决策已定之后搅扰国政。我知道公子也一定知道，我兄蒙恬也未必赞同坑儒，因他至今没有上书陛下。再实言相告，蒙毅也以为此事值得商榷。还有老凤长胡务敬也曾在小朝会反对，然则我等没有说出来，胡务敬说了也是适可而止。因何如此？时也，事也。此时此事不是迫于朝议，更不是迫于皇帝陛下之威严压力，此时此事乃天下之大事也，乃新政之大局也。今日如案，事实上已经不仅仅是刑法宽严之事了，复辟反复辟，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争也。谁能说皇帝陛下之决断就一定错了？蒙毅与家兄不言，胡务敬言则是可，根源都出一辙，既拿不准自家是否

0: 一定对，也无法判定皇帝陛下一定不对。论天赋，论才具，论坚毅，论洞察，论决断，皇帝陛下皆超迈古今，我等何由执意疑虑？更何况皇帝陛下确实对儒家做到了仁至义尽，是儒家有负勤政，不是勤政有负儒家。即或你我反对坑儒，你能说儒家没有违法吗？不能。当此之时如同战场，军令一旦决断，便得三军用命，不许异议再出。公子试想，今日陛下若是你自己，朝臣反复一决后，仍有一个人要再三再四地顾着己见，且此人不是寻常大臣，而是万众瞩目的国家储君，你将如何处置？那日皇帝曾对公子反复讲说洞察大局的谋略之道，用心良苦也，公子何以不察若此哉？素来寡言的蒙毅突然打住了，良久无言，扶苏对蒙毅深深一躬，转身大步走了。长公子，扶苏没有回头，微暗的背影在大厅的灯火深处摇曳着消失了。蒙毅伫立良久，出门去了。回到皇城，狼藉一片的书房里没有了皇帝，几个侍女正在惶恐万状地规制着诸般物事。一个侍女说，皇帝陛下挥剑打碎了三只玉鼎，中车府令抱住了皇帝，也被皇帝打得流血了。后来皇帝一个人怒气冲冲出去了，中车府令瘸着腿赶去了。蒙毅一听，二话没说，带着几名尚书向池畔树林寻觅而来。终于在朦胧清幽的太庙松林前，蒙毅看见了踽踽独行的熟悉身影。骤然之间，蒙毅泪如泉涌，匆匆大步走了过去，却不知从何说起，只默默地跟着皇帝漫无边际地游走着。嬴政皇帝终于开口了，说话：
1: 禀报陛下，长公子知错悔悟，清晨便要北去了。
0: 啊，那头犟驴能听你说？哼。皇帝的声音滞涩萧瑟。
1: 陛下，长公子遇事有主见，未尝不是好事。
0: 勤政弄单贤，好个屁！蒙毅偷偷笑了，皇帝骂出口来，无疑是对儿子不再计较了。大约只有蒙毅、赵高几个人知道，皇帝极少粗口，只有对自己的长子扶苏恨铁不成时，狠狠骂几句，骂完了便没事了。正在此时，蓦然传来皇城桥楼上柔和浑厚的钟声。蒙毅轻声道：
1: 陛下，晨钟该歇息了。
0: 嬴政皇帝突然转过身来：蒙毅，跟我去北板。
1: 蒙毅方一愣怔，又突然明白过来，立即答应一声，快步前去备车了。
0: 清晨的北板，无边无际的六国宫殿在茫茫松林的淡淡薄雾中飘荡着。此时咸阳至九原的直道已经将要修成，出咸阳北门，直上北板，掠过六国宫殿区，抵达临光宫，便进入了直道的起点。咸阳至临光宫路段是内史郡干道之一，宽阔平整，林木参天，气象规制超过关外大道。扶苏匹马出城，一气飞上北板时，正是这片山原最为清静无人的时刻。扶苏驻马回眸，良久凝望着原下沉沉皇城，一时悲从中来，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了。父皇这次的震怒前所未有，断然一

0: 到诏书将他赶走，连见他一面也没有心思了。扶苏不惧父皇的任何惩罚，打他骂他，甚或叫他去死，扶苏都不会有任何不堪之感。扶苏不能忍受的是他给父亲带来的震怒伤痛，是他再次激发了父亲的吐血痼疾。
1: 父皇，儿臣去了。
0: 扶苏面难伫立，对着皇城的书房殿脊肃然长跪，六次重重扑拜叩头，额头已经渗出了斑斑血迹。清晨的霞光中，扶苏终于站了起来，一拱手高声道：
1: 扶苏不孝，妄谈人善，自今日时父皇叫扶苏死，扶苏无怨无悔。
0: 扶苏艰难地爬上了马背，那匹罕见的阴山虎马萧萧嘶鸣着，四蹄踌躇打着圈子不肯前行。一时之间，扶苏泪如雨下，抚着战马长鬃哽咽了：老兄弟，走，咸阳不属于扶苏。突然之间，阴山虎马昂首长长嘶鸣一声，风驰电掣，飞进了漫天霞光之中。这一去，扶苏再也没有回到大咸阳。突兀一件事，胡务敬这个老凤长大是迷惑了，皇帝没杀侯生。那日陈俊急报，在陈俊阳城县山谷缉拿到了逃匿的侯生，胡务敬大是惊喜，立即下令将侯生妥善押解来咸阳。胡务敬同时禀报了御史大夫冯杰与廷尉姚谷，请两府同时处刑。然则侯生被押解到咸阳时，胡务敬却接到蒙毅送达的皇帝诏令，将侯生借到红台，皇帝将亲自看审。那一日，红台上除了皇帝，只有胡务敬与蒙毅赵高三人。红台是灭楚前后建成的，正在南山北麓的半山腰，台高40丈，巍巍插天，上有一座供皇帝起居的观雨亭，人立台上，仰望阵阵飞鸿过天，鸟瞰关中山水茫茫，壮观难以描摹。忙碌的皇帝每遇不堪疲累之时，便登临红台试射飞鸿，飞鸿没射得几只，然每次却都是心神畅快地离开红台。侯生被一只巨大的升降木柜送上了红台，胡务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昔日意气飞扬的侯生已经变成了一个黝黑干瘦、蓬头垢面、形同枯槁的人干了。最重要的是，侯生双眼半瞎，直挺挺戳在那里，形同木雕。嬴政皇帝端详片刻，走到侯生面前淡淡道：侯生，还能认出我是谁吗？侯生冷冷道：
2: 忘不了，皇帝陛下。
0: 嬴政皇帝一挥手，赵高将侯生扶到了一张大案前坐定，又捧来了一陶壶凉茶。侯生一句话不说，抓起陶壶鼓鼓饮尽了整整一大壶凉茶。嬴政皇帝问：饿吗？
2: 当然。
0: 嬴政皇帝一挥手，赵高又捧来了一只大盘。嬴政皇帝道：
3: 这里不是皇城，只有干肉米酒，先压压鸡再说。
0: 侯生也是一句话不说，一双黑手抓起大块酱牛肉便啃，足足3斤重的两块牛肉片刻间没了踪影，一皮囊米酒也汩汩而下，末了意犹未尽地抹抹嘴：
2: 好，老夫死亦心甘也。
0: 嬴政皇帝平静道：
3: 侯生，既知当死，朕问你几句话，你若愿食言则说，不愿食言尽可不说，如何？
4: 侯生慨然一拱手道：人皆有心，今得陛下一茶一食，老夫愿实话实说。
3: 嬴政皇帝开始了问话：卢生何在？
4: 卢生老贼诓我分道，丢下老夫走了，人云他跳海毙命，未知真假。
3: 你何以要进阳城山谷，不怕缉拿？
4: 老夫欲寻卢生，老夫疑他未死，老夫要扒下老贼人皮。
3: 你目何以受伤？是否全然失明？
4: 山野逃亡，安能无伤？老夫不说也罢。
3: 大秦新政究有何失，因你等如此作为？
0: 嬴政皇帝转了话题：
4: 皇帝陛下要老夫诽谤秦政。
3: 听前议政，立无诽谤之罪，先生有话但说。
4: 好，皇帝有气度。
3: 侯生豁然起身，厉喝一声：
4: 嬴政，大秦必亡。
3: 押送将军勃然变色，枪然抽出了长剑。嬴政皇帝摆摆手，面对侯生深深一躬道：先生果能匡正国策，愿闻教诲。侯生木然望着苍苍南山，冰冷而缓慢地说着：
4: 秦政之亡，在嬴政无视天道也。其一，嬴政身为皇帝，暴殄天物，浪费民力，滥造宫室。老夫虽然目盲，然也能看得见这秦中800里，楼台殿阁连天而去。嬴政扪心自问，如此豪阔，何朝有之？何代有之？若将他们变成布帛书素，当有千万庶民得以温饱，嬴政与圣王之德何堪相比也？
3: 其二如何？
4: 其二，六国宫女集于一身，粒糜漫滥，骄奢淫逸，钟鼓之乐流漫无穷，民有官夫旷男，宫有乐女悲魂，此等违背天理人伦之事，历代圣王所不耻，嬴政为之，何以不亡？
3: 愿闻其三。
4: 杀人无算，白骨如山，暴政苛刑，遮衣色路，色天下人之口，绝文学之路，绕三代典籍，绝先哲之目，修长城，绝我华夏龙脉，筑驰道，毁我民居良田，此等无道之国，无道之君，虽十亡，不足以平天下之怨。秦皇不亡，岂有天理也？
3: 侯生突然打住了：先生，朕听着，请说。
0: 嬴政皇帝静如一池秋水。
4: 不够吗？没有了。
3: 侯生气羞羞喊了一句：
5: 嬴政愿闻大政之师，譬如郡县制有何错，复辟旧制有何好？
4: 仁德尚且不立，谈何大政？
3: 可否说先生挑不出秦之大政弊端？
4: 老夫不屑言败德之政，

0: 明白也。嬴政皇帝微微一笑，继而突然仰天大笑一阵，转身笑道：先生这般儒生，当真不可思议也。评判一个国家，一个君王，不看大政得失，专攻一己私德，这甚眼光啊！分明如村妇之舌，如市井之意，却偏偏的装扮成圣人之道，诚可笑也。你等儒家何以不见大秦一统天下，结束数百年战乱，而使天下兵戈止息？何以不见大秦扫灭边患，使华夏族类得以长存？何以不见郡县制替代诸侯制，使中国族群列土不在，内争大战从此止息？何以不见天下奴隶得以食田，万民安居乐业？修驰道，掘川防，拓疆域，一文字以度量衡，私田得以买卖，工商得以昌盛，如此等等，何以不见？是也。嬴政是拆迁了六国宫殿，是集中了六国宫女，然则连绵宫殿，嬴政住得几何？万千宫女，嬴政销售得几个？至于为何要拆迁六国宫殿，六国宫女派甚用场，朕不想说。何以如此？只怕你等迂腐儒家永远不能明白。朕只说一句，此乃防范复辟之需，此乃安定边陲之需，而绝非嬴政卧榻之需。纵然过了些许，何伤于秦之大政大道？何伤于大秦文明功业？方才先生所言，嬴政可以改弦更张，可以反躬自省，然绝不表明六国贵族与尔等儒家之梦想能够成真。朕可直言相告，就像先生对我一般，只要人民拥护大秦新政，大秦就永远不会灭亡。几百儒生，几个博士，几万贵族，就想颠覆大秦，就想复辟旧制。先生不觉螳臂当车吗？朕还要告诉你，你这个博士，你等那个儒家，其实并没有真实学问。自孔孟以后，儒家关起门自吹自擂，不走天下，不读百家，狭隘又迂腐，论国论政，全无半点雄风。朕为之寒心，天下嗤之以鼻。儒家若不再生，必将自取灭亡也。一席嬉笑怒骂的雄辩戛然而止了，侯生木然沉默着，没有说一句话。
1: 刚才说大秦国策已定，那便是治国为政，绝不以小人而乱大户。面对天下之善恶邪正，人众之利益纠葛，正道之图心复辟，学派之法治仁政，皇帝嬴政决议宁肯被后人在史书上写成虎狼暴政，也不愿用大秦之威王换一个仁政虚名，换一个海纳兼容。大秦决议严惩儒家，以昭告天下。公元前212年秋，467名儒生被坑杀，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惨案之一。尽管在当时有着充分的政治上的合理性，但经过漫漫岁月的堆积，这一惨案却仅以摧残文明的野蛮面目，久久地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

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合时宜。不合时宜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不符合时事的需要，与事情不相投合。时宜是指当时的需要。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汉书记载，汉哀帝刘歆是汉成帝的养子，20岁即位做了皇帝，并年号为建平。自做皇帝以后，哀帝经常生病。建平2年6月，哀帝的母亲丁太后得病去世，担任黄门代诏的顾问官夏贺良向汉哀帝上奏说，汉朝的历法已经衰落，应当重新接受天命。成帝当时没有顺应天命，所以他没有亲儿子。现在皇上您生病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天下有多次发生各种变异，这些都是上天的警告，皇上只要马上改变年号，才可以延年益寿，生养皇子，平息灾祸。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而不照着做，各种灾祸都会发生，人民就要遭受灾难。哀帝听了夏贺良的一番话，也盼自己身体健康，就在建平2年6月甲子日，即丁太后死后的第4天，发布诏书，大赦天下，改建平2年为太初元年，改帝号为陈胜刘太平皇帝，把计时的漏上的刻度从100度改为120度。改变年号以后，哀帝还是照样生病，夏贺良等人想趁机干预朝政，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哀帝也因夏贺良的话没有应验，派人对他们所作所为进行了调查，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一伙骗子，于是在8月间又下诏书说道，黄门代诏夏贺良等建议改变年号和帝号，说增加漏的刻度可以使国家永远安定。我误听了他们的话，希望给天下带来安定，但是并没有应验。夏贺良等所说的所做的都违经背时，不合时宜。6月甲子日的诏书除了大赦一项之外全部废除。这次改元不到2个月就结束了，夏贺良等人因妖言惑众被处以死刑。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今天呢来到直播间呢，继续跟大家讲讲有关于眼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每天呢咱们节目啊时间有限，而且呢患者朋友啊也非常多。那么如果说您的电话呢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的时候啊，大家也不用着急，因为在我们场外呢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的。国药准字啊，咱们的明目组合呢上市啊也得有1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在治疗啊我们这眼病过程当中呢，也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从中受益了。这次呢咱们厂家呀在全国为大家举办的这样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可以说推出来之后啊这个反响非常大。那么很多我们的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来进行预定，甚至有的患者朋友呢有的打听电话的时候啊一个人就订上2-3份，订上3-4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的赠品数量啊也是越来越少了，咱们的帮扶救助资金呢也不多，所以现在为止啊咱们全国的赠品就剩下呢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啊也就是立刻就会结束了。所以现在呢还没有参加到啊咱们活动当中的患者朋友呢，那我们得抓紧时间提前报名了。因为这次啊活动一旦结束之后，我们这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大家你再买的话那就是花原价，四个疗程啊得花好几千块钱，就连我们这498元的10瓶的亮晶明目滴眼液，大家你要是想得到那你也得花钱来买啊。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原来啊我们花不少钱，这次呢活动期间说我们厂家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了，而且呢还拿出产品为大家进行支持，那么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购买两个疗程的这个明目组合呀就免费的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也就是说呀这四个疗程整体用药下来，现在我们就花呢一半的治疗费用，多少钱呢？就990块钱，不到1000块钱的价。并且呢这498元的10瓶的明目滴眼液呀咱们的这次活动期间是为大家呢免费赠送的。可以说这次活动力度啊非常大，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那我们的这个优惠活动呢是唯一的一次，这也是最后一次了。

所以很多老朋友说呀，那你看王老师，原来我们赶的时候没有赶上这优惠呀，大家都花原价买的话好几千块钱。那么咱们原来呢没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所以呀也没有给大家这么大幅度优惠。但是咱们老朋友啊，即使说我们花原价买的，那也是咱们最低价了。咱们从来没让说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们多花一分的冤枉钱。那这次呢是因为厂家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所以呀才给大家省下这么多钱，那也是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说，尤其啊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说，咱们呢能够有机会有能力你也来把这个眼病治好，也让大家呢进行重见光明。所以的这次活动啊，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最后一次。如果大家说你这次活动你赶紧也没赶上，那么将来以后等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再去买的话啊，那就是原价。说以后还有没有这样一个优惠机会的呢？我告诉大家，咱们以后没有这个优惠机会了，这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这次谁赶上，那你谁是幸运的。咱们少花钱呢你去看好病，四个疗程呢花990，还有498元的10瓶明目地一个赠送啊。如果说你赶不上了，你不管是咱们新患者朋友也好，老患者朋友也好，你再来定的话，那这四个疗程就是原价啊。所以在这儿啊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如果这次活动大家想参与，那抓紧时间呢跟咱们场外的专家呀报名预约预定上了，这个活动大家呀也就能赶上了。那么最近呢有好多就是咱们眼病的患者朋友啊，大家呢也经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们这眼睛啊动不动的就干呐、涩，甚至包括说痒。还有一些就是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说，王老师我们这眼病啊治了很长时间了，外用药也用过，眼药水也滴过，甚至有的患者朋友呢还做过这个手术治疗，说咱们这眼病啊到底能不能康复，我们能不能说真的重见光明呢？在这儿我跟大家讲啊，说眼病它不像那个绝症一样，说你它是个不治之症，眼病呢是完全可以进行治疗的，而且也有治疗好的这样一个病例。那么说眼部疾病啊，它这个病症非常多啊，但是眼部疾病呢它始终就是有一个病根，不管你是青光眼也好，你是白内障也好，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那么你眼部疾病的病根呢就是在咱们人的肝肾功能失调。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啊，说你有眼病的时候啊，你就总觉得你这个心烦气躁的，这是因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你的肝火太旺了，所以导致什么呢？这种肝阳上亢。那么肝在咱们中医里边讲呢，他说肝主目，所以你肝脏出现这种肝火旺盛，形成这种肝阳上亢，那你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在这眼睛上。还有说跟肾脏，咱们有的人呢说有病之后啊，就总觉得浑身没劲儿，打不起精神头来，而且免疫力还低，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你的这个肾气不足，你肾功能出现受损了，免疫力低下了，所以造成的。哎，你看我们说眼部疾病它的这个病因病根在哪儿呢？就是在你肝肾功能失调上。所以呀、咱们在治疗当中说，不仅仅你得治疗眼部疾病的这个表面的症状，那你还得把这病根去除，那才能说明你这眼病治疗好，你将来以后你才不犯。所以有的患者朋友说，那你看我这白内障手术都做好几次，都做好几次了，还反复发作，那就是因为你的病根没去除。你看你病根要去除了，你的白内障那治好以后，他将来以后是永远不会再犯的。所以怎么来治呢？今天呢我给大家就带来了咱们这个现在全新治眼病的一个新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咱们明目组合。那这个明目组合呢，它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药啊，这是呢国家药监局正规批准的啊，它不像说咱们以前用的西药，说大家你得长期来用，治标还不治本。明目组合呀，它就是从咱们人体病根入手，调节咱们人的肝肾功能。所以咱们治眼病上它可以达到呢说去根儿。那什么样的患者朋友说我们可以用这明目组合呢？你像不管说大家年纪多大了，说你眼病多少种，你患的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的病变呐，你像这个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黄斑前膜、黄斑中浆，还有呢视网膜的病变、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脓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啊就包括呢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高血压呀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呢引起的眼病，以及呀就是眼睛干涩、怕光、流泪、酸胀、疼痛、发痒等等。那么这些呀都是在咱们这个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你也有这些眼病了，不管说大家你这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

0: 那你眼睛视力下降到多少？只要你这眼睛说你还没有失明的状况下，那么你这眼睛就能重见光明，你就有提高视力的这个机会。明目组合，那么它就可以帮助大家。四个疗程啊，作为这样一个完整的用量，可以让大家呢彻底康复眼病，彻底提高视力。将来以后说我们生活上吧，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呢，我们的大型优惠活动啊，一推出来之后，现在由于赠品呢，这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不得不提醒大家，我们这次活动啊，立刻就结束了。如果你现在你还报不上名的话，你再买的话，这四个疗程你肯定得多花钱啊。所以趁着这个优惠机会呢，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来跟我们场外专家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活动啊，大家就能赶上了。好，在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以下的时间呢，来接听一下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王老师。
0: 哎，你好。
2: 你好啊。
0: 嗯。
2: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2: 现在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四个疗程的药现在就剩一盒了。
0: 嗯。
2: 哎，这真得感谢你，感谢明目组合呀。
0: 嗯。
2: 这还了我一双好眼睛。
0: 嗯嗯嗯。
2: 嗯。你说我今年都68了，眼瞅70了。
0: 嗯。
2: 这眼睛的好几种病，
0: 嗯，
2: 有原发性的青光眼，
0: 嗯，
2: 玻璃体混浊，
0: 嗯，
2: 黄斑变性，
0: 嗯，
2: 视神经还萎缩了。
0: 哎呦，这么多眼病，
2: 这都是赶医院查的，大夫说的。
0: 嗯，
2: 那个时候咋的呢？就赶觉这眼睛要不疼了，治的就行了。
0: 嗯，
2: 他眼压高，我疼啊。
0: 嗯，
2: 一个眼睛是38的眼压，一个是40的。
0: 嗯、哎呦，那你这眼压可真就不低了。
2: 脑瓜仁都疼啊！
0: 嗯，
2: 哎呦，疼的受不了。
0: 嗯，
2: 这家伙到医院开的药吧，还都是顶子药。
0: 嗯，
2: 哎呀，后期咋的？听着别人给介绍的这个明目组合了，
0: 嗯、
2: 这是买回来用。
0: 嗯，
2: 你别说，哎，买回来用呢，第一个疗程的时候就吃15天吧，
0: 嗯，
2: 就有感觉，
0: 嗯，有效果了，
2: 哎，有效果，
0: 哎，
2: 你说我那时候的眼睛剩啥了？这个到啥程度了？
0: 嗯，
2: 一只眼睛是0.02，
0: 嗯，
2: 一只眼睛是0.04，
0: 哎呦，这视力太低了，
2: 你看看，
0: 嗯，
2: 要不说，我都从知道这个明目组合呀，还打听打听，
0: 嗯，
2: 仔细他说是国药准字的，
0: 嗯
2: 嗯。买回来吃这4-5天吧，就感觉眼睛得劲儿，
0: 嗯，
2: 湿润，
0: 嗯，
2: 哎，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0: 嗯，
2: 我这个玻璃体混浊那块啊，
0: 嗯，
2: 瞅东西就是飘那眼前飘那些玩意儿，
0: 嗯，
2: 哎，就好像是薄了，
0: 嗯，
2: 发灰了似的，
0: 很好，
2: 哎，俩疗程的时候吧，
0: 嗯，
2: 这个更少了，这个灰条子，
0: 嗯，
2: 再加上瞅东西呢。他就不像以前那么变得那么厉害了，
0: 嗯、
2: 变弯了啥的，啊，这缺瞅盘都缺着底儿似的。
0: 嗯、
2: 原来
0: 啊，
2: 这就不那么厉害了。
0: 啊，
2: 哎呀，我一看这好，接着用啊。
0: 嗯、
2: 啊，哎，这个那时候俩疗程那时候眼睛就不疼了。
0: 嗯、
2: 啊，哎，眼压就基本下来了。
0: 嗯、
2: 啊，哎，这4个疗程现在剩一盒了。
0: 嗯，
2: 嘿。你说我测眼压去，他说我多少？说是14个、15个。
0: 嗯，那这不就正常眼压了吗？
2: 我眼睛恢复的好啊。
0: 嗯。
2: 瞅东西瞅啥可清楚了。
0: 嗯。
2: 我让他给我测视力，一个眼睛是0.6，一个眼睛是0.8了。
0: 哎呦，那你这视力也很好啊。
2: 瞅啥都能瞅着。
0: 嗯。
2: 那、嗯、可清楚了。
0: 那你现在眼前还有没有那些小黑点飞了？
2: 啥都没了。看那块瞅啥缺盘底儿似的、
0: 嗯，
2: 瞅啥东西都弯的那个。
0: 嗯。
2: 过来了
0: 啊，那就是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2: 不变形了。
0: 嗯，
2: 原来视野瞅的就那么一点儿，
0: 嗯，
2: 光啥都瞅不着，现在都能看出来。
0: 嗯，那这视神经萎缩，这不也好了吗？
2: 是啊，
0: 哎，很好。
2: 这不是听你讲，说现在这个990块钱买俩疗程，完了还送俩疗程，
0: 嗯，
2: 还给那个498块钱的滴眼液，
0: 没错。
2: 这咋的就剩一小点儿了，没多少了、
0: 嗯、
2: 就要结束了。
0: 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帮扶救助资金它本来不就是不多吗？
2: 啊，
0: 而且现在活动又在全国开展，咱们报名的患者多呀， 哎，有的患者您打进电话，一个人就定。

0: 上两三份订三四份，
1: 哎呀，
0: 哎，所以就导致咱们赠品数量不多了。
1: 哦、
0: 我原来还跟大家说，咱这活动啊还能给大家维持一段时间，但现在不行了。你现在这么多患者朋友来订，我们货品这也是供不应求。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特别跟咱们场外大夫就统计一下，现在咱们全国呀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
1: 哦、
0: 哎，这个活动立刻就结束了。所以我告诉你们，我说你们现在要是再不去订的话，那这四个疗程你说你再买的时候不还是原价了吗？
1: 那是，
0: 那不就还得多花钱吗、
1: 哎、
0: 是不是？
1: 那对，
0: 嗯，
1: 我寻思啥呢，我给我外甥订了一份，外甥都41了今年
0: 啊。你主要是想给他来买是吧？
1: 对，我大姐家孩子
0: 啊，
1: 这孩子咋的呢，上小时候就近视眼，
0: 嗯，
1: 现在呢都800多度了，
0: 嗯，
1: 呵，这眼睛整的一天呐，虽然说40多岁了，
0: 嗯，
1: 也那也不行，他也算个年轻人啊，
0: 嗯，
1: 这眼底还出过血
0: 啊，
1: 角膜炎
0: 啊，
1: 嗯，成天呐那眼睛啊通红的，整的擦的磨的慌啊，
0: 嗯，
1: 另外他说眼睛也有那黑点子搁眼前乱转悠，
0: 嗯，
1: 他的视力吧比我的视力那比我有病的时候强多了，
0: 嗯，
1: 他是0.2 0.1，
0: 嗯，
1: 哎。我现在不管咋地，这个明目组合是国药准做的，我用这么好，
0: 嗯，
1: 这回我就给孩子买了吧，
0: 嗯嗯嗯，
1: 哎，参加这活动，
0: 啊，
1: 关键是怕赶不上啊，一听说剩那一小部分了，马上就结束了，
0: 啊、
1: 这、
0: 啊，确实是，咱这活动啊，真就不太好赶啊。哎，很多患者朋友就打好几天电话呀，这也是没订上，那实在是没办法，因为咱们现在报名的患者太多了，全国患者都在往这一部电话里挤呢，所以我不说嘛，你们谁抢上这就是谁的一份了。其实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恢复的情况，您这恢复不错了啊，四个疗程用完了，像您这情况能停药了
1: 啊，
0: 哎，咱以后就也什么药也别吃了，就连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你都不用去用了，你看你的眼病好了，他将来以后终身他都不犯的啊，哎，你像他这个呀说40多岁呀有这个近视啊，尤其达到800度了，他这个肯定会对眼睛受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800度它是属于高度近视了，
1: 对呀，
0: 哎，高度近视的话它就会形成眼睛屈光不正，尤其带来一些什么呢，眼部的一些并发症，你像他那个眼底出血，这就是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这就是这个近视引起的、
1: 哦、
0: 所以他这个眼睛度数要是再不下来，你看他那个眼睛毛病就更多了。角膜炎你别看它就是个炎症，但那角膜炎如果说是反复治疗治不好的话，会形成什么呢，慢慢的就形成角膜白斑了、
1: 哦、
0: 你角膜白斑再往下发展的话，那就是失明了。所以你说你能忽视这个小小的这个炎症吗？咱也不能忽视，对吧？
1: 嗯，
0: 哎，这个明目组合呀，其实像他这情况也能用。你像他这个近视啊，眼底出血呀，玻璃体的混浊呀，还有这个角膜炎呐、
1: 啊，
0: 用咱们明目组合都能一块儿给他治了。
1: 哎，
0: 所以给他买的话呢，你也是给他买上四个疗程。四个疗程用上的时候，哪个好的最快呢？角膜炎7-8天就能好了。哎，像他这个玻璃体混浊，一般一个疗程下来之后，眼前的小黑点就没了。你比如说那个近视的度数，就是一点点就往下降了。等他用上2个多疗程的时候，你像眼底出血呀、啊，就那大血块想找也找不着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都随着咱们这个清眼酶帮助他清理干净了。哎，近视的度数能达到多少呢？能下到600度以下。你像他这40多岁的这个年纪还不是说特别大、
1: 哦、
0: 这个近视能达到200-300度就很好了。
1: 那可是呗。
0: 哎、
1: 嗯、
0: 虽然说他还戴眼镜，那眼镜必须得戴呀。因为你要是说想让他这个近视摘掉眼镜，那现在这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咱最起码能让他高度近视转为普通近视。不是高度近视的话，对眼睛就没有损害了。而且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看他那视力能达到多少，这 0.2 啊和 0.1 的视力就恢复 0.89 都不成问题。
1: 哦、oh.
0: 哎，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他也能和你一样就健健康康，咱就把药停了啊，给他报名去啊。
1: 行行行，我赶紧给他报上、
0: 哎、
1: 抢上。
0: 好了、
1: 哎、
0: 那就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1: 好好好、
0: 哎、
1: 谢谢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王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真就不容易。
0: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大庆的。
0: 哦，
3: 这不听说咱这活动那个就剩一小部分，而且立刻就要结束了吗？
0: 没错，
3: 我昨天下午吧就没买着药。
0: 嗯，
3: 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咱那个990元买两个疗程，挣两疗程。
0: 嗯，
3: 挣那个498元10瓶电影液的一个了。
0: 嗯嗯嗯，你昨天下午上哪儿去买去了？
3: 上药房呗。
0: 药房啊？
3: 嗯，
0: 药房没货了啊。
3: 没货了。
0: 对，你们别往药房去跑了。就现在呀，不光是你，就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想订购，你们现在呀也别往药房去跑了。
3: 嗯，
0: 现在全国大部分的药房断货了。
3: 啊，
0: 有的药房即使说有呢，就是原价，你也不可能享受这个990的优惠价。
3: 啊，
0: 现在我们要享受这优惠，有没有机会呢？
3: 嗯，
0: 也有机会。我告诉你们怎么去订。
3: 哎
0: 哎，全国我们的患者朋友，咱们都是统一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订。
3: 嗯，
0: 你呢跟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订上了
3: 啊，
0: 这活动你才能赶上啊。
3: 啊，
0: 哎，
3: 那王老师你把电话说一下，我先记一下子。
0: 嗯，你先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
3: 嗯，
0: 我先问问你情况。
3: 好。
0: 哎，
3: 因为啥呢，咱这个名目组合吧是我表姐给我介绍的。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表姐用咱这个名目组合四个疗程，
0: 嗯，
3: 用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3: 你看人家有啥呢，有白内障，玻璃体浑浊。
0: 嗯，
3: 你看现在全好了，眼睛，他讲话眼前亮堂堂的。
0: 嗯，
3: 瞅蓝天是蓝天，瞅白云是白云。
0: 嗯，
3: 不像以前呢，又有成魔挡着，又有小黑虫在飞。
0: 嗯，
3: 因为我表姐都快60岁的人了。
0: 嗯，
3: 人都用好了。
0: 嗯，
3: 你说我差啥呀？
0: 那没错啊。
3: 是啊，
0: 那眼睛那么严重的这个眼病，你像白内障，这不也在眼科当中它是致盲率非常高的一个眼病。你要搁以前治疗的话，有多少人手术还没手术好的呢？
3: 是啊。
0: 所以你看他治疗好了，人家现在这个生活上眼睛什么事儿都不耽误了。
3: 对，
0: 那证明什么？他用咱们的名目组合，这不就治病了吗？
3: 对对对，
0: 对不对？
3: 是啊。
0: 哎，
3: 您看王老师，我今年53岁。
0: 嗯，
3: 我怎么呢也跟我表姐似的，眼前嘛有那小黑虫在飞。
0: 嗯，
3: 一开始不多。
0: 嗯，
3: 我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3: 后来呢就是密密麻麻的了。
0: 嗯，
3: 尤其啥呢，你往白白墙上啊或亮光地上瞅。
0: 嗯，
3: 你越瞅那地上它是越多。
0: 嗯，
3: 越瞅是越闹心。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瞅东西呢还变形了呢。
0: 嗯，
3: 就瞅咱家门框吧，要想下楼瞅楼梯那都是歪扭的。
0: 嗯，
3: 都不直溜。
0: 啊，
3: 你说这雪上还加霜，
0: 啊，
3: 一天老烂眼边子，
0: 啊，
3: 你说这眼睛是又磨是又刺挠啊。
0: 嗯，
3: 有的时候你说一刺挠，高手一摇，有时候咱手可能也不卫生的。
0: 嗯，
3: 这整的眼睛能能歪歪的。
0: 嗯，
3: 你说这眼睛眼角那块呢，还长了大肉揪子。
0: 嗯，
3: 你说这不是跟瞎子一样了吗？
0: 嗯嗯嗯，
3: 关键啥，我的视力下降太快了。
0: 啊，
3: 我现在视力左眼是在0.1，右眼只在0.2啊。
0: 哦，
3: 你说自己想干点啥，这都费劲。你说，
0: 啊，
3: 你说，所以说吧，特别苦恼。
0: 嗯，
3: 这听表姐这一介绍哈，我这一看，那跟前有实际例子。
0: 嗯，
3: 所以说我一听这还有活动。
0: 嗯，
3: 你说王老师，我能不着急吗？
0: 嗯
3: 嗯，
0: 你这个呀，确实得好好治治了啊。
3: 对呀，
0: 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眼病啊，刚才我看了一下，也不少种了。
3: 对，
0: 你像那个小黑点，它不也就是属于玻璃体的混浊吗？
3: 嗯，
0: 玻璃体混浊以后你才会形成什么，就是像小黑道啊小黑网一样的，那就是说明严重了。
3: 哦，
0: 还有呢，这个角膜炎我记着呀，我经常跟你们讲，就你们这个别走拿手去揉去啊。
3: 嗯，
0: 您的手上啊，你洗的再干净，你揉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把这个外边的这个细菌带入眼睛之内。
3: 哦，
0: 所以你本身你眼睛就有这炎症啊，你再反复的把细菌带进去，那你说你这炎症什么时候它能好呢？对不对？我知道你们眼睛就有的时候痒的时候啊，干的时候特别难受。
3: 对，
0: 你自己怎么办呢？你就拿一个干净的这个小手绢，
3: 嗯，
0: 你自己轻轻的点一点就行。
3: 哦，
0: 因为这个眼睛啊，我说过你别拿手去使劲揉，人的眼睛这个器官，你别看他说这个在五官当中他占的地方不是说特别大，
3: 嗯，
0: 但他这个结构非常复杂。
3: 嗯，
0: 你尤其说外层的这个角膜，再往里说这个结膜，一旦受损的话，你的眼睛抵抗力直接就下降了。就所有的眼病全都会找上你。
3: 哦，
0: 哎，对呀，啊，你看为什么就有那么多人说，你看原来就有一个炎症，到最后就得那么多眼病了呢？
3: 嗯，
0: 那就大家你们自己不注意，你不注意的话，你不就容易得这些眼病吗？
3: 对对，
0: 你就像你那个卤肉，你那卤肉实话告诉你，它也是炎症引起的。
3: 哦，
0: 哎，这是属于结膜上的一种赘生组织。
3: 嗯，
0: 你看你的角膜现在都溃烂了，那慢慢的那炎症不就往结膜上走吗？所以结膜上有炎症的话，你就容易长这个卤肉，这卤肉越长越大呀。
3: 对，
0: 哎，而且你看，就是有的患者上医院，就是把这个卤肉赶下去之后，
3: 嗯，
0: 他过段时间呢还会反复长，因为什么呢？
3: 哦，
0: 炎症没消，
3: 嗯，
0: 而且越长的时候长得越厚越大，
3: 也太可怕了，
0: 到最后你就控制不住了。 是不是？
3: 对对对。
0: 所以你这眼睛，你视力它才会低呀、
3: 啊，
0: 对不对、
3: 啊？
0: 你说你这眼病，你要不是不抓紧时间治的话，那你不有一天不也失明吗？
3: 真得失明啊！
0: 哎，所以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这个预防是很关键。
3: 嗯。
0: 现在治怎么办呢？这明目组合你也给它用上。
3: 用上。
0: 就像你这些眼病啊，也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治疗当中、
3: 嗯、
0: 你用的话你也买四个疗程，
3: 四个疗程，
0: 哎，你看这四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
3: 啊、
0: 就你这些眼病我也都能让你好了
3: 啊，
0: 哎，而且我还能让你的视力增加，
3: 哎呀太好了，
0: 我不管说你现在你是零点几的视力啊、
3: 嗯、
0: 这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你用完之后，你俩眼睛视力我最少都能让你恢复到0.78
3: 啊，
0: 哎，到那个时候你和你姐姐一样看蓝天就是蓝的，那白云你都能看得见
3: 啊，
0: 咱们生活上的一切正常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啊、哦、
3: 嗯，行
0: 嗯，所以这个活动啊你现在要是想参加呢、
3: 嗯、
0: 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
3: 嗯、
0: 跟场外大夫去报名啊、哦、
3: 好，
0: 嗯，好了，哎，祝你早日康复了，我们再见、
3: 哎、谢谢您，再见，
0: 哎，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明目组合的王老师。
0: 嗯，是我啊、哦。
3: 你好呀，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哎，你好。
3: 我现在呢，手里也就送了几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还剩了2盒半。
0: 嗯。
3: 现在这个用的效果我真是满意。
0: 嗯。
3: 因为我这一年的病挺多啊。
0: 嗯。
3: 尤其是这个眼睛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3: 要看东西就这2年哈。
0: 嗯。
3: 就感觉雾蒙蒙的。
0: 嗯。
3: 家里就好像蒸了馒头一锅那些热气通通的，这个看不清。
0: 哦。
3: 看见玻璃也是外边就是蒙蒙的。
0: 嗯。
3: 这几年哈，尤其这最近两年半，我就是不能出门了。
0: 嗯。
3: 坐公交车过马路我都看那个红灯绿灯我都看不清。
0: 嗯。
3: 眼前小飞蚊。就飞来飞去，明显增多。
0: 嗯，
3: 还有黄斑变性。
0: 哦，
3: 出门还迎风流泪。
0: 哦，
3: 还有角膜炎。
0: 嗯，
3: 要这些年的病真是困惑着我哈、啊。到医院也看过，用眼贴，眼药水，效果不是太明显。
0: 嗯，
3: 现在感觉明目组合、我就感觉用好是一个疗程比一个疗程好。
0: 嗯，
3: 尤其现在哈、基本效果挺好的。角膜炎5-6天的时候就感觉好了。
0: 嗯，咱们治角膜炎治的最快了啊。
3: 哎，不那么磨得慌了哈。这个眼前小飞蚊，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少了。
0: 好。
3: 哎呀，出门迎风流泪，也不迎风流泪了。
0: 嗯。
3: 哎呀，真是不错，看东西也清楚了。
0: 嗯。
3: 哎呀，2个疗程眼前雾蒙蒙的，就感觉眼前的雾散了。
0: 嗯。
3: 出个门哈、我现在就是斑马线，红灯绿灯我这回都看通了。
0: 嗯，
3: 哎呦，我现在就感觉，要不人家说嘛，这个眼睛透亮了，心里也亮堂。
0: 嗯，
3: 原先我这个眼睛不好，我就感觉心里闹得慌。
0: 嗯，
3: 感觉哈、 就老是愿去，不愿出门，也不愿和你交流说话。
0: 嗯嗯嗯。
3: 哎呀，老邻居都叫我去，我愿意好打个牌。
0: 嗯。

0: 现在我就着急啊，
1: 嗯，
0: 我这个药现在还有两盒半，王老师，
1: 嗯，
0: 你说我现在听怎么990元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对，
0: 还送什么十瓶滴眼液，才送的那个498元的那个十瓶滴眼液，
1: 没错啊。
0: 哎呀，我着急，我听说就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刻就结束了，
1: 嗯嗯嗯。
0: 赶紧，你说我这个情况有没有再报上名，我每样一份
1: 啊？您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你看咱们老朋友啊，这一听说活动啊，大家都跟着着急了。其实啊，你们不用跟着来着急了啊。我刚才呀也跟咱们很多就是老患者朋友说过了，咱们这个铃木组合呀活动确实力度非常大，我也知道你们当时买的时候都是花原价买的，
0: 对，
1: 哎，但是我想问问您啊，虽然说您那阵买的时候四个疗程花原价，你说您这钱花的亏不亏呀？
0: 哎呀，花的值，不贵，
1: 嗯，是不是不亏，
0: 就是说这么好的疗效，
1: 嗯，
0: 你到哪去买这个对症的药呢？
1: 没错，要不我怎么跟你们说这个活动现在大家谁能赶上谁就是幸运的，即使说咱们花原价，就这钱我也不会让你们花亏，因为咱们治病你看的你就是这个疗效，你说像你这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啊，你这原来你说你得用多少药了，你自己再算算，你原来你花钱你得花多少的呢？
0: 对，加把起来我鼻子都得爽两份儿。
1: 哎，而且你说你用了那么多药，你哪一个像铃木组合疗效这么好的呀？
0: 嗯，对，
1: 对不
0: 对？
1: 对，这铃木组合呀，其实咱们四个疗程我让你们用完以后啊，再就是全疗程用药了。
0: 哦，
1: 哎，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0: 哦，
1: 所以像您这情况啊，四个疗程用完，咱们可以实现健康停药了啊。
0: 哦，可以停药了。
1: 能停药了。
0: 哎呀，我怕我是今年才63岁，
1: 嗯，
0: 我怕到万一在73，
1: 嗯，
0: 哎呀，在眼睛再反复，白内障又出现雾蒙蒙的咋办啊？
1: 您这个担心呐、那其实更没有必要了啊！我都让您停药了，如果说我再给您治的反反复复发作，那我能是给大家治病的吗？对不对？
0: 哦，
1: 哎，其实像您这情况，我告诉您，这白内障确实是不太好治的一个病症。
0: 对，哎呀，当时哈，
1: 嗯，
0: 我去医院，大夫还让我做手术。
1: 嗯，
0: 哎呀，我本身我不敢做，我有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不好。
1: 嗯，
0: 我说不能做，糖尿病也有。
1: 哎呦。
0: 嗯，
1: 那您这身上也不少病呢，
0: 哎、
1: 是吧？
0: 我这不说人上了年龄净些毛病，我这不幸亏用上了你讲的这个铃木组合，
1: 嗯，
0: 我现在心情好了，王老师，
1: 嗯，
0: 哎呀，出门又爱说又爱笑，看东西清亮了，
1: 嗯，很好，
0: 心情好，
1: 哎。那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吗？
0: 对、
1: 啊、你眼睛不好的话心情自然而然就不好啊，
0: 是
1: 啊，这眼睛一好了一透亮了，那心里这不这扇窗户就打开了呗，
0: 亮堂了。
1: 哎，你这个呀四个疗程用完了你就停药吧，等以后说咱们呢年纪再大点了，你像你今年63吧，等你73、83，就甚至您到93的时候、
0: 嗯、
1: 这眼病将来以后它也不犯了啊、
0: 哦哦、不能犯了、
1: 哎、
0: 啊，
1: 因为咱们铃木组合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它调节的是你肝肾功能，从咱们这个医学角度来讲说为什么您现在心情好了、
0: 嗯、
1: 我告诉您那是因为您的肝火下降了、
0: 哦、
1: 你原来你心情为什么不好呢，你原来是因为你肝火太旺，肝阳上亢，你动不动你就脾气暴躁，
0: 是
1: 对不对？
0: 我这个人脾气挺暴躁，
1: 哎，所以这回你看他调节你的肝肾功能，你肝火一下降了，咱人的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
0: 是，
1: 我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感觉，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精神头还足啊？
0: 哎呀，精神头好，这个首先我就感觉这个体质这个恢复了，
1: 嗯，
0: 这个体凉体湿也有劲了，
1: 哎，
0: 晚上睡觉之后也睡得踏实了，
1: 嗯，
0: 原先叫我眼睛模糊的这个角膜炎，
1: 嗯，
0: 哎呀，痒到早上起来是眼屎，
1: 嗯，
0: 哎呀，这回没有了，
1: 嗯嗯
0: 嗯，
1: 很好，所以这回呀、啊，您就听我的吧，活动啊咱们也别参加了，手上这些用完之后啊您就放心停药就行啊、
0: 哦、那行、
1: 嗯、
0: 哎呀王老师今天打通电话
1: 必
0: 须得谢谢王老师，谢谢你这个亮晶明目组合，
1: 嗯嗯嗯，
0: 把我这一双眼睛给我治好了，透亮透亮的，
1: 嗯，
0: 我这回真是心情好了、
1: 嗯、
0: 我姐我也有心情了，
1: 嗯
0: 嗯，
1: 我相信呢您以后的生活肯定是越来越好了，
0: 嗯，好，
1: 但是以后啊咱们还是多注意保重身体啊、哦、
0: 好嘞，
1: 哎，这样吧，以后啊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的话呢再来找我啊、哦、
0: 好的，这个电话我有，
1: 那就祝愿您呢、啊、永远健康啊、哦、
0: 好嘞，谢谢王老师、
1: 嗯、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嗯，你好。
3: 哎，是铃木组合王老师吗？
1: 哎，是我啊。
3: 哎，我叫。

0: 他是辽宁抚顺的
1: 啊，
0: 明目组合吧，我现在用四个疗程。
1: 嗯，
0: 现在停药一个月，现在稳定有两个月了
1: 啊。您都停药了？
0: 停药了
1: 啊。
0: 现在这眼睛看啥那老好了，这蓝天白云的，看啥可透亮了。
1: 嗯，
0: 除了看着花花草草的，心里可敞亮了。
1: 嗯，
0: 今天也是打电话，也感谢咱这个明目组合，也感谢王老师给我送来的光明。
1: 嗯嗯嗯
0: 啊，因为我这年龄也大，已经都七十了。
1: 嗯，
0: 高血压这个引起的眼底出血呀。
1: 嗯。
0: 啊，这眼前那个大黑块可大了，影响视线了。
1: 啊，
0: 哎，看啥呀？这看不出去了。
1: 啊，
0: 完了吧？看出去吧，还是好像有那个蚊子、苍蝇啥的乱飞，这密密麻麻，整的闹心呐。
1: 嗯，
0: 哎，完了吧？看着这个手拿着筷子，瞅弯弯曲曲的，瞅着可，哎呀，这是瞅啥心里不歪歪扭扭的？
1: 嗯嗯嗯。
0: 哎，脸上看谁脸都变形了。
1: 嗯嗯嗯。
0: 哎。完了吧，这时不时的还有打闪的声，就像那种、就像电焊的一呲一呲一闪似的。
1: 那是网脱的前兆。
0: 啊，
1: 嗯，
0: 哎，这个现在左的吧，那时候左的这眼睛最有光感了。
1: 嗯，
0: 哎，右要的眼睛就0.03那样。
1: 嗯嗯嗯。
0: 哎，也是做光治疗，但是也没有好的效果。
1: 嗯。
0: 后来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啊，用这明目组合。
1: 啊。
0: 用上吧，也就五六天吧。
1: 嗯。
0: 哎。也就觉得哎，这眼睛比以前舒服了呢。
1: 嗯嗯嗯。
0: 哎，瞅东西啥的，这个眼睛就不那么的干涩了。
1: 嗯。
0: 哎，瞅东西比以前透亮点了。
1: 嗯
0: 嗯。也就一个月吧。
1: 嗯。
0: 哎，你说抽烟前面飘那些东西，闻那苍蝇啥的乱七八糟都没有了呢。
1: 嗯，好。
0: 哎，比以前透亮了。
1: 嗯。
0: 哎，眼前的黑块也见小了。
1: 嗯。
0: 哎，也视线呢比以前扩宽了。
1: 嗯嗯嗯。
0: 两个疗程吧，这眼睛出血就干脆吧。你就是说，基本就是有一点点的小黑点了。
1: 嗯嗯嗯，
0: 觉得挺好的。
1: 嗯，
0: 哎，四个疗程用下，眼底这个出血这地方都吸收了。
1: 啊，
0: 哎，这个看东西吧，这回也不急了拐弯去了。
1: 嗯，
0: 也都直了，拿筷也直了了。
1: 嗯，
0: 哎，你搁这个出外头也方便了。
1: 嗯，
0: 干点啥都行了。
1: 嗯，这多好啊。
0: 哎，
1: 嗯，
0: 哎，确实啊，心明眼亮了。
1: 嗯，
0: 哎，这我不说嘛，这回啊，我用咱这药，这个现在不是跟你刚才不说了吗？停药一个月，稳定俩月了吗？
1: 嗯，
0: 这个现在是得提高了呢。
1: 嗯，
0: 左眼0.4，右眼0.5了呢。
1: 嗯，很好啊。
0: 啊，是啊。哎，这不是咱说这眼睛就好了，就好了，心里敞亮了。
1: 啊，
0: 最后这不是有活动，说990。
1: 嗯，
0: 买俩疗程送俩疗程。
1: 嗯，
0: 还给498元给十瓶滴眼液嘛。
1: 没错啊。
0: 啊，完了是这一小部分了。
1: 嗯，
0: 说是这时刻就要结束嘛。
1: 嗯。
0: 哎，我现在是不是着急了？我先给我表妹订啊。
1: 哦，你是想给她来买是吧？
0: 对对。
1: 哎，你看咱们这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我说你都停药了，
0: 嗯，
1: 咱这期间也没出现反复发作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这样吧，你说说她的情况，我给她看看啊。
0: 我表妹吧，今年65了。
1: 嗯。
0: 得的是白内障。
1: 嗯。
0: 我还有青光眼。
1: 啊。
0: 眼压能达到32吧？
1: 啊。
0: 嗯，眼睛疼的厉害。
1: 啊。
0: 哎，我一去她都不敢出屋。
1: 啊。
0: 嗯，就知道是来人了，听我说话动静听出来。
1: 嗯。
0: 这老哥哥来了，他也不出不了门，这阳光晃着眼睛这么疼。
1: 嗯，
0: 瞅啥雾糟糟的，瞅不清就听声吧。
1: 嗯，
0: 哎，我寻思，完了，他说：“爷爷，你看你这用好了，还想着我呢。”
1: 嗯，
0: 哎，就这么的，我现在抓紧时间，你说别错过这机会不是吗？
1: 嗯嗯嗯，
0: 这名额有限的还。
1: 哎，没错啊、
0: 嗯，
1: 他这个用咱们明目组合，这是更没问题了啊、
0: 嗯，
1: 都是在咱们治疗当中，这个眼睛出现的青光眼，我给大家讲了也很多遍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给他用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也是用上四个疗程，不管说他多重啊，是年龄多大了，就必须得通过四个疗程治，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四个疗程是属于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0: 是，
1: 哎，通过这四个疗程，你看他的眼病都能好，而且他也可以和你一样，就是停药。
0: 那挺
1: 好。哎，但是这次活动啊，说这个力度非常大，现在咱们990块钱嘛，不到1000块钱拿四个疗程的药，而且呢498元的十瓶明目滴眼液啊、
0: 嗯，
1: 这次活动期间咱们也是免费赠送的、
0: 哦，
1: 但是呢，我一再就跟大家说呀，咱们现在全国赠品没多少了，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这个活动立刻就结束了，
0: 嗯，
1: 哎，你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活动呢，那就必须得加快脚步了，
0: 嗯，是，
1: 赶快去订啊、
0: 嗯，
1: 给他先报名啊，
0: 哎，好的，
1: 哎，然后等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呀，你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打电话。话、哦、
0: 嗯，行
1: 嗯，好了、
0: 哎，
1: 那就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0: 哦！哎，好，
1: 哎，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 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嗯，你好。
3: 哎、王老师啊。
1: 哎，是我啊。
3: 王老师，我是山西大同的。
1: 啊。
3: 哎，我大前天呢，我订的那个打电话，哎，我订了四个疗程的这个名目组合。
1: 嗯。
3: 哎，就当时要我告诉我是990元。
1: 嗯。
3: 俩疗程，剩俩疗程还有498。嗯，那个10瓶滴眼液，
1: 嗯，那就是参加上活动了啊。
3: 对啊，
1: 嗯，
3: 我就是听您说的活动啊，就马上结束，
1: 嗯，
3: 就我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3: 能不能赶上我这？能不能享到优惠啊？我
1: 啊，那你不赶上优惠了吗？
3: 没给我送来呀，这药啊。
1: 嗯，赶上优惠呀，这个呢你就放心，肯定能让你参加上活动。
3: 啊，
1: 为什么说到现在没给大家送到呢？这个我告诉你啊，你也别着急，因为咱们现在报名的人非常多，你那天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也不太好打？
3: 是不好打。
1: 哎，嗯，咱们报名的人多呢，所以我们给大家送啊，不是说你今天报名了咱就现在一定给你送得到，都是按照报名啊你的先后顺序去送。我想啊，你可能你那天报名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的，所以呢就得晚点给你去送，但是能不能享受优惠是100%让大家享受优惠。你们可能听我呀节目当中讲说咱们全国就这点了，这活动立刻就结束，就怕没有你们那份儿了，是吧？
3: 是 是。
1: 哎，其实我告诉大家，从你们报名那天起啊，你那份儿单独就给你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去呢啊。
3: 哦、
1: 啊、
3: 哦。嗯，那你看我这个王老师啊，
1: 嗯，
3: 哎，我这眼睛啊，现在吧看东西模糊，
1: 嗯，
3: 哎，前头吧看的也不清楚，
1: 嗯，
3: 前头还有黑点儿，
1: 嗯，
3: 后期呢这一年来那这眼睛看东西吧还变形了，
1: 嗯嗯嗯，
3: 哎，看哪儿吧都是急着拐弯的，
1: 嗯，
3: 我自己啊现在吧就出门吧都成问题了，
1: 嗯。
3: 哎，有时候自己在家待着吧，你这个心里是更憋屈。
1: 嗯，
3: 你说现在用了不少药了，
1: 嗯，这
3: 效果就不好。
1: 嗯，
3: 每次就是看完病以后，都说能去根儿。
1: 嗯，
3: 但花来花去的钱都没少花，这病是越来越多了。
1: 嗯嗯嗯。
3: 我先跟王老师说一说，这个名目组合呀，我听你讲的好。
1: 嗯。
3: 哎，我就想用，这不打这个电话订上以后没给我送来。
1: 嗯嗯嗯。
3: 能不能让他抓紧给我送来呀？别到时候赶不上这个活动啊。
1: 嗯，好。送那指定是得给你送了啊、
3: 哦、
1: 但是我想啊你肯定就得再多等一天了，因为你着急呀、啊、排在你前面的人人家也着急、
3: 啊、
1: 我们这工作人员呢现在都紧赶慢赶给大家送了，你别着急，咱不差多等这一天啊、
3: 哦、
1: 我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病的情况，你这个再多等一天啊也没有太大影响啊、
3: 哦、
1: 嗯，因为呢咱这个眼病啊它确实是眼睛这个疾病确实都不太好治，以往你们治的时候也走了不少弯路了，费了很多劲儿，还遭了不少罪、哦、是吧？
3: 对对对、
1: 哎，但这回呢？你看你用我这种组合，我不让你走弯路，我也不让你们费劲儿了，还不让你们遭罪了，因为什么呢？我给大家推荐这个铃木组合呀，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治病药，而且是专病专治治眼病、
3: 啊。
1: 我不管说你是多重的眼病啊，说你这个眼睛啊视力下降到多少，你只要你眼睛在没失明的情况下，我就能给你进行治疗，我就能给你康复。
3: 啊，
1: 我为什么说能够让大家把这眼病治好？因为这名目组合是专药专治的一个产品，而且你看它组合型用药，它是属于内外兼治，由内治疗病根，由外治疗这个症状表面。它里边有三种活性物质，哪三种活性物质呢？青眼酶活眼素以及鹰眼活性肽。你看，你像你这么多眼病，从你用药开始的时候，3-4天你就能见效了，而且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前的小黑点基本上就消除了。哎，咱这青眼酶就能帮助你把这个晶状体里边的混浊物清除掉，
3: 啊，
1: 还能够呢让你这个黄斑区出现的这个变性啊疏通你血液循环，
3: 啊，
1: 你到时候你看东西说2个多疗程吧，你看东西这个东西该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的，
3: 啊，
1: 它再也不会说出现那种歪歪扭扭的情况了，哎，不会影响你这个眼睛看东西。不但如此，说咱们这名目组合把你眼病治好以外，它还能增加你视力提高呢。
3: 啊，
1: 你看这鹰眼活性肽，咱这是专门从老鹰的眼睛里边提纯出来的。
3: 哦哦，
1: 哎，提纯它干什么呢？你看大家你都知道，咱世界当中说视力最好的动物是什么？不就这老鹰吗？对不
3: 对？
1: 对
3: 对对。
1: 哎，这老鹰的眼睛说为什么它的视力会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它的眼睛里边有这个鹰眼活性肽。所以我们把这鹰眼活性肽提纯出来呢，你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用上，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都得修复。你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就你这俩眼睛视力啊，恢复0.67都不成问题呀、
3: 啊。哦、啊，
1: 哎，
3: 是吗？那
1: 就到那个时候，你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你就自己在家看电视、看报纸，出去溜溜弯都行啊。
3: 行，哎，
1: 嗯，
3: 哎，
1: 所以这回活动啊，咱赶上了，你就别着急了啊。
3: 哎，好嘞。
1: 哎，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等会儿我下节目我再给你问问去啊。
3: 那好了，王老师，你不赶紧帮我推推、
1: 嗯哎？
3: 哎，
1: 好，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嗯，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
4: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患者
1: 啊，
4: 这不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哎，就剩这个2盒了。
1: 嗯，
4: 哎，这我现在感觉啊，我这眼病啊全好了。
1: 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4: 是，
1: 嗯，
4: 这非常感谢王老师啊，也感谢明目组合呀。
1: 嗯，
4: 哎，还我一副好眼睛啊。
1: 嗯嗯嗯，
4: 我是糖尿病啊引起的眼病
1: 啊，
4: 哎，有白内障
1: 啊。
4: 哎，这眼前呐总有瞎雾那个感觉。
1: 嗯，
4: 后来这膜啊就越来越厚了。
1: 嗯，
4: 哎，就影响视力了。
1: 嗯，
4: 然后啊这眼前呐还有那小黑点飞来飞去的。
1: 嗯，
4: 尤其你要吃点米饭什么的，那看着可讨厌了
1: 啊。
4: 哎，就像这个白米饭里边有这个沙子似的。
1: 嗯，
4: 哎，这更不幸的啥呢，我后来这眼底还出血了。
1: 嗯，
4: 哎，虽然当时到医院打激光把血止住了，
1: 嗯，
4: 哎，但是那个就在眼睛中间那儿留那么挺大一块黑块，就像看东西就像那儿有个洞似的。
1: 嗯，
4: 哎，啥也看不清了。
1: 嗯，
4: 这还有角膜炎。
1: 嗯，
4: 哎，你说这眼睛啊有这磨疼啊。
1: 嗯，
4: 哎，又刺挠又痒的。
1: 嗯，
4: 哎，这眼睛视力啊急剧下降。
1: 嗯嗯嗯，
4: 这左眼呢只有0.2。
1: 嗯，
4: 哎，右眼就0.3那样。
1: 哦，
4: 你看过去啊在医院里也没少治，在药店里也没少买那个什么眼贴眼药水。
1: 嗯，
4: 哎，中药西药的都用过。
1: 嗯嗯，
4: 但是这个效果啊一点也不明显。
1: 嗯，
4: 哎，而且这些药吧都是暂时能控制一下症状。
1: 嗯，
4: 哎，它不能从根上治疗。
1: 啊，
4: 你看这明目组合就不一样了。
1: 啊，
4: 我用上5-6天那会儿啊，哎，就感觉这个哎，角膜炎呐，不像原来那么磨蹭了。
1: 嗯，
4: 哎，这个眼睛那个分泌物啊，也不像那么黏糊糊的把眼睛都粘上了。
1: 嗯，很好，这就说明炎症消除了啊。
4: 哎，是，
1: 嗯，
4: 你看一个疗程下来，哎，眼前的小黑点就淡了。
1: 嗯，
4: 而且一点一点就没了。
1: 嗯，
4: 两个疗程那眼前就下雾那感觉就没有了。
1: 嗯，
4: 哎，这个雾啊越来越薄了。
1: 嗯。
4: 你看现在啊这四个疗程是不是家里还有2盒药。
1: 嗯，
4: 哎，眼前就原来挡着那块那个黑块也没了。
1: 嗯，
4: 哎，我太高兴了。
1: 嗯，
4: 现在你说这角膜炎也好了。
1: 嗯，
4: 哎，白内障这也好了。
1: 哎，
4: 哎，眼底出血留下那个黑块也没了。
1: 好，
4: 哎，这你原先飘来飘去那小黑点也没了。
1: 嗯，
4: 这眼睛亮堂了。
1: 嗯嗯嗯，
4: 哎，现在而且我这视力啊也提高了。
1: 嗯，
4: 哎，我到医院一查，现在左眼0.6，右眼0.7了。
1: 嗯，你看你这视力提高多好啊。
4: 是啊。
1: 哎
4: 哎，我真是没想到的事情啊。
1: 嗯，
4: 这不是听说明目组合搞优惠活动了。
1: 嗯，
4: 说990元买2个疗程就送2个疗程。
1: 没错，
4: 而且还有498元的10瓶滴眼液。
1: 哎，
4: 这说这赠品就剩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
1: 嗯，
4: 哎，我这就有点着急了。
1: 嗯，
4: 这给王老师啊赶紧打个电话。
1: 嗯，
4: 哎，把我这个现在用明目组合这个恢复的情况跟您汇报一下。
1: 哎哎哎，
4: 哎，然后我就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
1: 嗯，
4: 哎，再买一份。
1: 哦，
4: 哎，你看这眼病啊，这过去遭了这么多年罪没治好。
1: 嗯，
4: 这好不容易治好了。
1: 嗯，
4: 现在又有优惠。
1: 嗯，
4: 哎，咱买点就是说好了，暂时不用备着吧，万一将来这眼睛再出问题。
1: 嗯，
4: 那你就不用多花钱了。
1: 嗯嗯嗯，
4: 哎，
1: 你们这想法呀我特别能理解啊。
4: 嗯，
1: 从你这个想法当中啊，我也想到了，您这以前肯定是用过不少药了。
4: 对，
1: 哎，也花了不少钱，可能走了不少的弯路了。
4: 对，
1: 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遇着药之后啊还挺有效果的，但是怎么办呢，就得长期去吃，有的时候可能遇着药就根本没效果。其实啊这个眼病患者啊就不只是你走了很

0: 多弯路，
1: 嗯，
0: 任何人都走了很多弯路，
1: 是
0: 因为什么呢？咱们对这个眼病实在是不了解，说我们不像说这个医生大夫一样，说我们得把这眼病给看透了，我一得眼病我就知道怎么去治。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但是其实我也跟大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咱们可以不懂医，可以不懂药，但是我们一定懂什么呢？你得懂得这个疗效。什么叫疗效？说你比如说这个药别人用上之后，你看他和你眼病是一样的，人家能治好，我们为什么治不好？对不对？哎，所以我把这个明目组合我推荐给你们。刚才我也听了一下您这个用药情况，我想听听啊，说您这四个疗程现在快用完了，对我这效果您满意不满意？
1: 哎，非常满意啊。
0: 哎，和您原来这些药比起来，你觉得我的明目组合这效果怎么样？
1: 哎，效果这太好了。
0: 哎，这个就是咱们明目组合要给大家达到这个效果，就是你其他药物它根本不能给你达到的这个疗效。为什么它能达到这个疗效？因为这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
1: 是啊，
0: 它治眼病还是属于专病专治。
1: 哦，
0: 哎，而且为什么说这个组合型用药呢？内外兼治啊，由内咱们去除病根，由外去除病症，那你说就这么双向结合的话，你的眼病它能不好吗？
1: 是，
0: 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这在眼科当中都是属于疑难性的眼病了。所以通过咱们这明目组合，它也能让你治好。哎，所以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像您这情况，咱们就不必要说再长期用下去了啊。
1: 哦，不用再啊，那我知道了。
0: 你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就能达到健康停药了。
1: 哎，
0: 以后呢咱们什么药都不吃，这眼病它也不会再犯了啊。
1: 啊，不会再犯了，效果就放心了。
0: 哎，放心吧。这个活动啊咱们也不用去抢了。
1: 哎，
0: 你也别想着说趁着活动再买，留着以后备着用。以后你就什么药都不用再用了啊。
1: 好，
0: 哎，以后你就好好保重身体。那我也祝愿你永远健康。
1: 哎，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王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嗯，
3: 好不容易给你通上话了。
0: 嗯，
3: 我主要是也有眼病。我说我的情况啊，用这个明目组合能不能治啊？
0: 那你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吧。啊，
3: 哎呀，眼病也挺多的。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你说一开始吧，眼睛视力还行，挺好的。就最近这几年不知道咋的了，这眼睛感觉又胀又疼。眼球也发硬。有时候在这个大马路上过马路啊，就身后啥旁边过个车的啥看不见。铃木丁一过车子，吓得我也摔那儿了，人家还骂我呢。说你咋不长眼呢？你说这眼睛也没看见呀。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这不出了这么多眼病吗？神经又萎缩了。哎呀，闹心，心里烦得慌。到后来吧，我这视力就是后期就是越来越不如以前了。视力也差呀，这不一测，这左眼的视力是0.06。右眼是0.07。
0: 哦，
3: 你说别说给出门了，在家有时候我都着急呀。干点活啥的也是，老伴也是老不放心了。我这是啥呢？我也想用这个明目组合呢。想让你给我看看。
0: 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58了。
0: 58了。你这眼病前前后后得几年了？
3: 哎呀，前前后后这都6-7年了。
0: 6-7年了。
3: 啊，
0: 两个眼睛视力测没测？现在多少啊？
3: 左眼是0.06，右眼是0.07。
0: 0.06、0.07是吧？
3: 啊，
0: 哎呦，这个视力太低了。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少出门吧。你出门的话，你也看不清什么东西啊，是不是？
3: 不出门了。
0: 哎，生活自理能力现在都稍微费劲了吧？
3: 费劲了，要不是说我心里愁得慌呢，这眼睛一不行了，你说靠谁不得靠自己？
0: 没错，这眼睛都是咱们人呢，说你生活当中你80%以上你都得靠这个眼睛，没眼睛肯定是不行。要不怎么说这个人的眼睛对咱们非常重要呢？你像你这青光眼的玻璃体混浊呀，加上这个视神经萎缩，青光眼它这是属于这个眼压高的一种表现，所以你眼睛你胀你疼，你这青光眼你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一过性失明，这也是导致失明的一个眼病。再加上玻璃体混浊、视神经的 这个萎缩。视神经萎缩呀，这就是眼睛没有余光了，那就是因为什么呢？你视神经细胞受损了，所以你的视神经细胞你不修复好的话，你将来以后的视野越来越窄呀，那到最后意味着什么？不也还是失明吗？对不对？
3: 对对。
0: 你这

0: 才多大年纪呀、啊？你这要是真失明的话，你说你以后你后半生的日子你怎么去过呢？对不对？
1: 那没法过了。
0: 哎，这个眼病啊，你也不用担心，你这些眼病其实也能治。怎么样来治的话呢？青光眼首先就咱就得降眼压，眼压不降下来肯定是不行。视神经萎缩呢，你包括说这个玻璃体混浊，这得清理眼睛当中晶状体一些混浊物，再加上呢修复这个受损的视神经细胞。其实你这症状啊，你用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啊，
0: 哎，尤其是这些疑难性的眼病，它都是在这个明目组合治疗当中。而且咱这个药它不像那个西药，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还是甲类 OTC 的药。说你身体你再不好，你要是有高血压什么糖尿病，包括说肠胃功能不好的，就这个药你也能用上，它对咱们身体没有任何损伤。而且它里边有这个三种有效活性物质，这青眼酶活眼素还有鹰眼活性肽。青眼酶活眼素就这两种物质，它就能把你这个眼压降下来。你看你要是用上药以后，一般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压就能下到正常12到20之间。眼压下来之后给你带来什么效果呢？就你眼睛不胀不疼了，你看东西这个没有彩圈了，哎，青光眼这就给你治疗了。你等到你再往下用的话呢，它清理你眼部当中这个造火和垃圾毒素，那玻璃体混浊就好了。哎，再加上视神经萎缩，咱这活眼素啊专门疏通眼部血液循环，修复你受损的视神经细胞，所以你这个在两个多疗程的时候视神经萎缩也能好。那这鹰眼活性肽干什么呢？你看你视力不一个0.06、0.07吗？
1: 啊，
0: 咱们这个鹰眼活性肽呀专门是让你视力增加的。所以你通过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你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治好了，你这俩眼睛视力都能恢复，达到多少呢？恢复到0.5以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哦！
1: 哎呀，那太好了！哥俩说我也看见别人吃的挺好的，
0: 嗯，
1: 人家说吃四个疗程都好了。
0: 没错，咱们很多就是老朋友，有比你这还严重的呢。四个疗程都已经早都好了，人家现在生活上一点都不耽误了。所以这次
1: 我着急呢，我听说这活动嘛。嗯，说990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0: 嗯，
1: 还送那498块钱的十瓶的滴眼液，是不是？
0: 没错啊，所以这
1: 活动
0: 你就赶紧参加。
1: 最后一小部分了，又立刻结束啊！
0: 嗯，
1: 那啥，那也别耽误时间了。
0: 嗯、
1: 我是河北保定的，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一份呗。
0: 在我这订不上，你打这电话现在就订吧，就这点赠品了，立刻就结束。你要订晚的话，肯定赶不上了啊！
1: 哎呀，那我挂了就赶快打。
0: 哎，好了，祝你呀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青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

0: 流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迷雾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迷雾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今天呢来到直播间呢，继续跟大家讲讲有关于眼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每天呢咱们节目啊时间有限，而且呢患者朋友啊也非常多。那么如果说您的电话呢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的时候啊，大家也不用着急，因为在我们场外呢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的。国药准字啊，咱们的明目组合呢上市啊也得有1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在治疗啊我们这眼病过程当中呢，也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从中受益了。这次呢咱们厂家呀在全国为大家举办的这样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可以说推出来之后啊这个反响非常大。那么很多我们的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来进行预定，甚至有的患者朋友呢有的打听电话的时候啊，一个人就订上2-3份，订上3-4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的赠品数量啊也是越来越少了，咱们的帮扶救助资金呢也不多，所以现在为止啊咱们全国的赠品就剩下呢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啊也就是立刻就会结束了。所以现在呢还没有参加到啊咱们活动当中的患者朋友呢，那我们得抓紧时间提前报名了。因为这次啊活动一旦结束之后，我们这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大家你再买的话那就是换原价。4个疗程啊得花好几千块钱，就连我们这498元的10瓶的亮晶明目滴眼液，大家你要是想得到那你也得花钱来买。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原来呀我们花不少钱。这次呢活动期间说我们厂家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了，而且呢还拿出产品为大家进行支持。那么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购买2个疗程的这个明目组合呀就免费的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也就是说呀这4个疗程整体用药下来，现在我们就花呢一半的治疗费用，多少钱呢，就990块钱，不到1000块钱的价。并且呢这498元的10瓶的明目滴眼液呀，咱们的这次活动期间是为大家呢免费赠送的。可以说这次活动力度啊非常大，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那我们的这个优惠活动呢是唯一的一次，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很多老朋友说呀，那你看王老师原来我们赶的时候没有赶上这优惠呀，大家都花原价买的，花好几千块钱。那么咱们原来呢没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所以呀也没有给大家这么大幅度优惠。但是咱们老朋友啊即使说我们花原价买的那也是咱们最低价了。 咱们从来没让说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们多花一分的冤枉钱。那这次呢，是因为厂家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所以呀，才给大家省下这么多钱。那也是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说尤其啊，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说咱们呢能够有机会、有能力，你也来把这个眼病治好，也让大家呢进行重见光明。所以的这次活动啊。

0: 啊，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最后一次。如果大家说你这次活动你赶紧也没赶上，那么将来以后等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再去买的话啊，那就是原价。说以后还有没有这样一个优惠机会的呢？我告诉大家，咱们以后没有这个优惠机会了，这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这次谁赶上，那你谁是幸运的。咱们少花钱呢，你去看好病，四个疗程呢花990，还有498元的10瓶明目地一个赠送啊。如果说你赶不上了，你不管是咱们新患者朋友也好，老患者朋友也好，你再来订的话，那这四个疗程就是原价啊。所以在这儿啊，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如果这次活动大家想参与，那抓紧时间呢跟咱们场外的专家呀报名预约预定上了，这个活动大家呀也就能赶上了。那么最近呢，有好多就是咱们眼病的患者朋友啊，大家呢也经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们这眼睛啊，动不动的就干呐、涩，甚至包括说痒。还有一些就是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说，王老师，我们这眼病啊治了很长时间了，外用药也用过，眼药水也滴过，甚至有的患者朋友呢还做过这个手术治疗，说咱们这眼病啊到底能不能康复，我们能不能说真的重见光明呢？在这儿我跟大家讲啊，说眼病它不像那个绝症一样，说你它是个不治之症，眼病呢是完全可以进行治疗的，而且也有治疗好的这样一个病例。那么说眼部疾病啊，它这个病症非常多啊，但是眼部疾病呢它始终就是有一个病根，不管你是青光眼也好，你是白内障也好，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那么你眼部疾病的病根呢就是在咱们人的肝肾功能失调。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啊，说你有眼病的时候啊，你就总觉得你这个心烦气躁的，这是因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你的肝火太旺了，所以导致什么呢？这种肝阳上亢。那么肝在咱们中医里边讲呢，他说肝主目，所以你肝脏出现这种肝火旺盛，形成这种肝阳上亢，那你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在这眼睛上。还有说跟肾脏，咱们有的人呢说有病之后啊，就总觉得浑身没劲儿，打不起精神头来，而且免疫力还低，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你的这个肾气不足，你肾功能出现受损了，免疫力低下了，所以造成的。哎，你看我们说眼部疾病，它的这个病因病根在哪儿呢？就是在你肝肾功能失调上。所以呀，咱们在治疗当中说，不仅仅你得治疗眼部疾病的这个表面的症状，那你还得把这病根去除，那才能说明你这眼病治疗好，你将来以后你才不犯。所以有的患者朋友说，那你看我这白内障手术都做好几次，都做好几次了，还反复发作，那就是因为你的病根没去除。你看你病根要去除了，你的白内障那治好以后，他将来以后是永远不会再犯的。所以怎么来治呢？今天呢我给大家就带来了咱们这个现在全新治眼病的一个新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咱们明目组合。那这个明目组合呢，它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药啊，这是呢国家药监局正规批准的啊，它不像说咱们以前用的西药，说大家你得长期来用，治标还不治本。明目组合呀，它就是从咱们人体病根入手，调节咱们人的肝肾功能。所以咱们治眼病上，它可以达到呢说去根儿。那什么样的患者朋友说我们可以用这明目组合呢？你像不管说大家年纪多大了，说你眼病多少种，你患的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的病变呐，你像这个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黄斑前膜、黄斑中浆，还有呢视网膜的病变、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脓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啊就包括呢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高血压呀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呢引起的眼病，以及呀就是眼睛干涩、怕光流泪、酸胀疼痛、发痒等等。那么这些呀都是在咱们这个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你也有这些眼病了，不管说大家你这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那你眼睛视力下降到多少，只要你这眼睛说你还没有失明的状况下，那么你这眼睛就能重见光明，你就有提高视力的这个机会。明目组合那么它就可以帮助大家，四个疗程啊作为这样一个完整的用量，可以让大家呢彻底康复眼病，彻底提高视力，将来以后说我们生活上吧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呢我们的大型优惠活动啊一推出来之后，现在由于赠品呢这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不得不提醒大家，我们这次活动啊立刻就结束了。如果你现在你还报不上名的话，你再买的话，这四个疗程你肯定得多花钱。 啊，所以趁着这个优惠机会呢，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来跟我们场外专家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活动啊，大家就能赶上了。好，在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以下的时间呢来接听一下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王老师。
0: 哎，你好。
2: 你好啊。
0: 嗯。
2: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2: 现在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四个疗程的药现在就剩一盒了。
0: 嗯。
2: 哎，这真得感谢你，感谢明目组合呀。
0: 嗯。
2: 这还了我一双好眼睛。
0: 嗯嗯嗯。
2: 嗯。你说我今年都68了，眼瞅70了。
0: 嗯。
2: 这眼睛的好几种病，
0: 嗯，
2: 有原发性的青光眼，
0: 嗯，
2: 玻璃体混浊，
0: 嗯，
2: 黄斑变性，
0: 嗯，
2: 视神经还萎缩了。
0: 哎呦，这么多眼病，
2: 这都是赶医院查的，大夫说的。
0: 嗯，
2: 那个时候咋的呢？就赶鸟这眼睛要不疼了，治的就行了。
0: 嗯，
2: 他眼压高，我疼啊。
0: 嗯，
2: 一个眼睛是38的眼压，一个是40的。
0: 嗯、哎呦，那你这眼压可真就不低了。
2: 脑瓜仁都疼啊！
0: 嗯，
2: 哎呦，疼的受不了。
0: 嗯，
2: 这家伙到医院开的药吧，还都是顶子药。
0: 嗯，
2: 哎呀，后期咋的？听着别人给介绍的这个明目组合了，
0: 嗯、
2: 这是买回来用。
0: 嗯，
2: 你别说，哎，买回来用呢。第一个疗程的时候就吃15天吧，
0: 嗯，
2: 就有感觉，
0: 嗯，有效果了，
2: 哎，有效果，
0: 哎，
2: 你说我那时候的眼睛剩啥了？这个到啥程度了？
0: 嗯，
2: 一只眼睛是0.02，
0: 嗯，
2: 一只眼睛是0.04，
0: 哎呦，这视力太低了，
2: 你看看，
0: 嗯，
2: 要不说，我都从知道这个明目组合呀，还打听，
0: 嗯，
2: 仔细他说是国药准字的，
0: 嗯
2: 嗯。买回来吃这4-5天吧，就感觉眼睛得劲儿，
0: 嗯，
2: 湿润，
0: 嗯，
2: 哎，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0: 嗯，
2: 我这个玻璃体混浊那块啊，
0: 嗯，
2: 瞅东西就是飘那眼前飘那些玩意儿，
0: 嗯，
2: 哎，就好像是薄了，
0: 嗯，
2: 发灰了似的，
0: 很好，
2: 哎，俩疗程的时候吧，
0: 嗯，
2: 这个更少了，这个灰条子，
0: 嗯
2: 嗯，再加上瞅东西呢。他就不像以前那么变得那么厉害了，
0: 嗯、
2: 变弯了啥的，啊，这缺瞅旁都缺着底儿似的。
0: 嗯、
2: 原来
0: 啊，
2: 这就不那么厉害了。
0: 啊，
2: 哎呀，我一看这好，接着用啊。
0: 嗯、
2: 啊，哎，这个那时候俩疗程那时候眼睛就不疼了。
0: 嗯、
2: 啊，哎，眼压就基本下来了。
0: 嗯、
2: 啊，哎，这四个疗程现在剩一盒了。
0: 嗯，
2: 嘿。你说我测眼压去，他说我多少？说是14个、15个。
0: 嗯，那这不就正常眼压了吗？
2: 我眼睛恢复的好啊。
0: 嗯。
2: 瞅东西瞅啥可清楚了。
0: 嗯。
2: 我让他给我测视力，一个眼睛是0.6，一个眼睛是0.8了。
0: 哎呦，那你这视力也很好啊。
2: 瞅啥都能瞅着。
0: 嗯。
2: 那、嗯、可清楚了。
0: 那你现在眼前还有没有那些小黑点飞了？
2: 啥都没了，缺那块瞅啥缺盘底儿似的。
0: 嗯。
2: 瞅啥东西都弯的那个。
0: 嗯。
2: 早都过来了
0: 啊，那就是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2: 不变形了。
0: 嗯，
2: 原来视野瞅的就那么一点儿，
0: 嗯，
2: 光啥都瞅不着，现在都能看出来。
0: 嗯，那这视神经萎缩这不也好了吗？
2: 是啊，
0: 哎，很好。
2: 这不是听你讲，说现在这个990块钱买俩疗程，完了还送俩疗程，
0: 嗯，
2: 还给那个498块钱的滴眼液。
0: 没错。
2: 这咋的就剩一小点儿了，没多少了，就要结束了。
0: 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帮扶救助资金它本来不就是不多吗？
2: 啊，
0: 而且现在活动又在全国开展，咱们报名的患者多呀。哎，有的患者您打进电话，一个人就订上2-3份，订3-4份。
2: 哎呀，
0: 哎，所以就导致咱们赠品数量不多了。
2: 哦、
0: 我原来还跟大家说，咱这活动啊还能给大家维持一段时间，但现在不行了。你现在这么多患者朋友来订，我们货品这也是供不应求。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特别跟咱们场外大夫就统计一下，现在咱们全国呀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
2: 哦、
0: 哎，这个活动立刻就结束了。所以我告诉你们，我说你们现在要是再不去订的话，那这四个疗程你说你再买的时候不还是原价了吗？
2: 那是，
0: 那不就还得多花钱吗？
2: 哎、
0: 是不是？
2: 那对。
0: 嗯，
2: 我寻啥呢？我给我外甭订一份，外甭都41了，今年
0: 啊，你主要是想给他来买是吧？
2: 对，我大姐家孩子
0: 啊。

0: 孩子咋的呢？上小时候就近视眼，
1: 嗯，
0: 现在呢都800多度了，
1: 嗯，
0: 呵，这眼睛整的一天呐，虽然说40多岁了，
1: 嗯，
0: 也那也不行，他也算个年轻人啊，
1: 嗯，
0: 这眼底还出过血，
1: 啊、
0: 哦，角膜炎，
1: 啊、
0: 哦，嗯，成天呐那眼睛啊通红的，整的擦的磨的慌啊，
1: 嗯，
0: 另外他说眼睛也有那黑点子搁眼前乱转悠，
1: 嗯。
0: 他的视力吧，比我的视力那比我有病那时候强多了。
1: 嗯，
0: 他是0.2、0.1。
1: 嗯，
0: 哎，我现在不管咋地，这个明目组合是国药准做的，我用这么好，
1: 嗯，
0: 这回我就给孩子买了吧。
1: 嗯嗯嗯，
0: 哎，参加这活动，
1: 啊，
0: 关键是怕赶不上啊！一听说剩那一小部分了，马上就结束了。
1: 啊、
0: 这个
1: 啊、确实是，咱这活动啊，真就不太好赶啊。
0: 啊
1: 哎，很多患者朋友就打好几天电话呀，这也是没定上，那实在是没办法，因为咱们现在报名的患者太多了，全国患者都在往这一部电话里挤呢，所以我不说嘛，你们谁抢上这就是谁的一份儿了。其实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恢复的情况，您这恢复不错了啊，四个疗程用完了，像您这情况能停药了
0: 啊，
1: 哎，咱以后就也什么药也别吃了，就连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你都不用去用了。你看你的眼病好了，他将来以后终身他都不犯的啊。哎，你像他这个呀，说40多岁呀，有这个近视啊，尤其达到800度了，他这个肯定会对眼睛受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800度它是属于高度近视了。
0: 对呀，
1: 哎，高度近视的话，它就会形成眼睛屈光不正，尤其带来一些什么呢？眼部的一些并发症。你像他那个眼底出血，这就是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这就是这个近视引起的。所以他这个眼睛度数要是再不下来，你看他那个眼睛毛病就更多了。角膜炎，你别看它就是个炎症，但那角膜炎如果说是反复治疗治不好的话，会形成什么呢？慢慢的就形成角膜白斑了。你角膜白斑再往下发展的话，那就是失明了。所以你说你能忽视这个小小的这个炎症吗？咱也不能忽视，对吧？
0: 嗯，
1: 哎，这个明目组合呀，其实像他这情况也能用。你像他这个近视啊，眼底出血呀，玻璃体的混浊呀，还有这个角膜炎呐，用咱们明目组合都能一块儿给他治了。哎，所以给他买的话呢，你也是给他买上四个疗程。四个疗程用上的时候，哪个好的最快呢？角膜炎7-8天就能好了。哎，像他这个玻璃体混浊，一般一个疗程下来之后，眼前的小黑点就没了。你比如说那个近视的度数，就是一点点就往下降了。等他用上2个多疗程的时候，你像眼底出血呀，就那大血块想找也找不着了。
0: 嗯，
1: 因为什么呢？都随着咱们这个清眼酶帮助他清理干净了。哎，近视的度数能达到多少呢？能下到600度以下。你像他这40多岁的这个年纪还不是说特别大，这个近视能达到200-300度就很好了。
0: 那可是呗。
1: 哎，虽然说他还戴眼镜，那眼镜必须得戴呀。因为你要是说想让他这个近视摘掉眼镜，那现在这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咱最起码能让他高度近视转为普通近视，不是高度近视的话，对眼睛就没有损害了。而且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看他那视力能达到多少？这0.2啊和0.1的视力就恢复0.89都不成问题。哎，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他也能和你一样，就健健康康，咱就把药停了啊，给他报名去啊。
0: 行，我赶紧给他报上，抢上。
1: 好了，那就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0: 好好好，谢谢，
1: 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3: 王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真就不容易。
1: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大庆的。
1: 哦，
3: 这不听说咱这活动那个就剩一小部分，而且立刻就要结束了吗？
1: 没错，
3: 我昨天下午吧就没买个药。
1: 嗯，
3: 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咱那个990元买2个疗程挣2疗程。
1: 嗯，
3: 挣那个498元10瓶滴眼液这个了。
1: 嗯嗯嗯，你昨天下午上哪儿去买去了？
3: 上药房呗。
1: 药房啊？
3: 嗯，
1: 药房没货了啊。
3: 没货了。
1: 对，你们别往药房去跑了。就现在呀，不光是你，就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想订购，你们现在呀也别往药房去跑了。
3: 嗯，
1: 现在全国大部分的药房断货了。
3: 啊，
1: 有的药房即使说有呢，就是原价，你也不可能享受这个990的优惠价。
3: 啊，
1: 现在我们要享受这优惠，有没有机会呢？
3: 嗯。

0: 也有机会，我告诉你们怎么去定。
1: 哎
0: 哎，全国我们的患者朋友，咱们都是统一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定。你呢，跟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了
1: 啊，
0: 这活动你才能赶上啊。哎，
1: 那王老师，你把电话说一下，我先记一下吧。
0: 嗯，你先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先问问你情况。
1: 好，
0: 哎，
1: 因为啥呢？咱这个名目组合吧，是我表姐给我介绍的。
0: 嗯。
1: 因为啥呢？我表姐用咱这个名目组合四个疗程，
0: 嗯，
1: 用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你看人家有啥呢？有白内障、玻璃体浑浊，
0: 嗯，
1: 你看现在全好了，眼睛他讲话眼前亮堂堂的，
0: 嗯，
1: 瞅蓝天是蓝天，瞅白云是白云，
0: 嗯，
1: 不像以前呢，又有成膜挡着，又有小黑虫在飞，
0: 嗯，
1: 因为我表姐都快60岁的人了，
0: 嗯，
1: 人都用好了，
0: 嗯，
1: 你说我差啥呀？
0: 那没错啊，
1: 是啊，
0: 那眼睛那么严重的这个眼病，你像白内障，这不也在眼科当中它是致盲率非常高的一个眼病，你要搁以前治疗的话，有多少人手术还没手术好的呢？
1: 是啊，
0: 所以你看他治疗好了，人家现在这个生活上眼睛什么事儿都不耽误了，
1: 对，
0: 那证明什么？他用咱们的名目组合，这不就治病了吗？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是啊，
0: 哎。
1: 您看王老师，我今年53岁，
0: 嗯，
1: 我怎么呢也跟我表姐似的，眼前嘛有那小黑虫在飞，
0: 嗯，
1: 一开始不多，
0: 嗯，
1: 我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后来呢就是密密麻麻的了，
0: 啊，
1: 尤其啥呢，你往白墙上啊或亮光地上瞅，
0: 啊，
1: 你越瞅那地上它是越多，
0: 嗯，
1: 越瞅是越闹心，
0: 嗯，
1: 后来呢就是瞅东西呢还变形了呢，
0: 嗯，
1: 就瞅咱家门框吧，要想下楼瞅楼梯那都是歪扭的，
0: 嗯，
1: 都不直溜
0: 啊。
1: 你说这雪上还加霜
0: 啊，
1: 一天还老烂眼边子
0: 啊，
1: 你说这眼睛是又磨是又刺挠啊，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说一刺挠高手一摇，有时候咱手可能也不卫生的，
0: 嗯，
1: 这整的眼睛能能歪歪的，
0: 嗯，
1: 你说这眼角那块呢还长了大小揪子，
0: 嗯，
1: 你说这不是跟瞎子一样了吗？
0: 嗯嗯嗯，
1: 关键啥，我的视力下降太快了
0: 啊，
1: 我现在视力左眼是在0.1，右眼只在0.2啊，
0: 哦，
1: 你说自己想干点啥这都费劲，你说
0: 啊，
1: 你说，所以说吧，特别苦恼。
0: 啊，
1: 这听表姐这一介绍哈，我这一看，那跟前有实际例子。
0: 嗯，
1: 所以说我一听这还有活动。
0: 嗯，
1: 你说王老师，我能不着急吗？
0: 嗯
1: 嗯，
0: 你这个呀，确实得好好治治了啊。
1: 对呀，
0: 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眼病啊，刚才我看了一下，也不少种了。
1: 对，
0: 你像那个小黑点，它不也就是属于玻璃体的混浊吗？
1: 嗯，
0: 玻璃体混浊以后，你才会形成什么？就是像小黑道啊、小黑网一样的，那就是说明严重了啊。还有呢，这个角膜炎，我记着呀，我经常跟你们讲，就你们这个别总拿手去揉去啊。您的手上啊，你洗的再干净，你揉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把这个外边的这个细菌带入眼睛之内
1: 啊。
0: 所以你本身你眼睛就有这炎症啊，你再反复的把细菌带进去，那你说你这炎症什么时候它能好呢？对不对？我知道你们眼睛就有的时候痒的时候啊，干的时候特别难受。
1: 对，
0: 你自己怎么办呢？你就拿一个干净的这个小手绢，
1: 嗯，
0: 你自己轻轻的点一点就行。
1: 哦，
0: 因为这个眼睛啊，我说过，你别拿手去使劲揉。人的眼睛这个器官，你别看他说这个在五官当中他占的地方不是说特别大，
1: 嗯，
0: 但他这个结构非常复杂。
1: 嗯，
0: 你尤其说外层的这个角膜，再往里说这个结膜，一旦受损的话，你的眼睛抵抗力直接就下降了。就所有的眼病全都会找上你，
1: 哦，哎，
0: 对呀，啊，你看为什么就有那么多人说，你看原来就有一个炎症，到最后就得那么多眼病了呢？
1: 嗯，
0: 那就大家你们自己不注意，你不注意的话，你不就容易得这些眼病吗？
1: 对对对，
0: 你就像你那个卤肉，你那卤肉实话告诉你，它也是炎症引起的，
1: 哦，
0: 哎，这是属于结膜上的一种赘生组织，
1: 嗯，
0: 你看你的角膜现在都溃烂了，那慢慢的那炎症不就往结膜上走吗？所以结膜上有炎症的话，你就容易长这个卤肉，这卤肉越长越大呀。
1: 对，
0: 哎，而且你看，就是有的患者上医院，就是把这个卤肉割下去之后，
1: 嗯，
0: 他过段时间呢还会反复长，因为什么呢？炎症没消，
1: 嗯，
0: 而且越长的时候长得越厚越大，
1: 也太可怕了，
0: 到最后你就控制不住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这眼睛，你视力它才会低呀，对不对？你说你这眼病，你要不是不抓紧时间治的话，那你不有一天不也失明吗？
1: 真得失明啊！
0: 哎，所以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这个预防是很关键。
1: 嗯，
0: 现在治怎么办呢？这名目组合你也给它用上。
1: 用上。
0: 就像你这些眼病啊，也都是在咱们名目组合治疗当中。
1: 嗯，
0: 你用的话，你也买四个疗程。
1: 四个疗程。
0: 哎，你看这四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
1: 嗯，
0: 就你这些眼病，我也都能让你好了。
1: 啊。
0: 哎，而且我还能让你这视力增加。
1: 哎呀，太好了。
0: 我不管说你现在你是0.几的视力啊，
1: 嗯，
0: 这四个疗程的名目组合你用完之后，你俩眼睛视力我最少都能让你恢复到0.78。
1: 啊。
0: 哎，到那个时候你和你姐姐一样， 看蓝天就是蓝的，那白云你都能看得见
1: 啊。太好了，
0: 咱们生活上的一切正常。

0: 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啊。
1: 嗯，行嗯。
0: 所以这个活动啊，你现在要是想参加呢，
1: 嗯、
0: 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
1: 嗯、
0: 跟场外大夫去报名啊。
1: 好，
0: 嗯，好了，哎，祝你早日康复了，我们再见。
1: 哎、谢谢您，再见，
0: 哎。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是明目组合的王老师。
0: 嗯，是我啊、
1: 哦。你好呀，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哎，你好。
1: 我现在呢，手里也就送了几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还剩了2盒半。
0: 嗯。
1: 现在这个用的效果我真是满意。
0: 嗯。
1: 因为我这些年的病挺多。
0: 嗯。
1: 尤其是这个眼睛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1: 要看东西就这2年哈。
0: 嗯。
1: 就感觉雾蒙蒙的。
0: 嗯。
1: 家里就好像蒸了馒头一锅那些热气通通的，这个看不清。
0: 哦。
1: 看见玻璃也是外边就是蒙蒙的。
0: 嗯。
1: 这几年哈，尤其这最近两年半，我就是不能出门了。
0: 嗯。
1: 坐公交车过马路我都看那个红灯绿灯我都看不清。
0: 嗯。
1: 眼前小飞蚊。就飞来飞去，明显增多。
0: 嗯，
1: 还有黄斑变性。
0: 哦，
1: 出门还迎风流泪。
0: 哦，
1: 还有角膜炎。
0: 嗯，
1: 要这些年的病真是困惑着我哈、啊。到医院也看过，用眼贴，眼药水，效果不是太明显。
0: 嗯，
1: 现在感觉明目组合，我就感觉用上是一个疗程比一个疗程好。
0: 嗯，
1: 尤其现在哈、啊，基本效果挺好的。
0: 嗯，
1: 角膜炎5-6天的时候就感觉好了。
0: 嗯，咱们治角膜炎治的最快了啊。
1: 哎，不那么磨得慌了哈。
0: 嗯。
1: 这个眼前小飞蚊，
0: 嗯，
1: 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少了。
0: 好。
1: 出门迎风流泪，
0: 嗯，
1: 也不迎风流泪了。
0: 嗯。
1: 哎呦，真是不错，看东西也清楚了。
0: 嗯。
1: 哎呦，2个疗程。眼前雾蒙蒙的，就感觉眼前的雾散了。
0: 嗯，
1: 出个门哈、啊，我现在就是斑马线，
0: 嗯，
1: 红灯绿灯我都不能看清了。
0: 嗯，
1: 哎呦，我现在就感觉，要不人家说嘛，这个眼睛透亮了，心里也亮堂。
0: 嗯，
1: 原先我这个眼睛不好，我就感觉心里闹得慌。
0: 嗯，
1: 就感觉哈、啊，就老是愿去，不愿出门，也不愿和你交流说话。
0: 嗯嗯嗯。
1: 哎呦，老邻居都叫我去，我愿意好打个牌。
0: 嗯。
1: 原先好的时候，头5-6年以前哈、啊
0: 嗯，
1: 还也没出去打个牌。
0: 嗯。
1: 哎呦，最近这2年多，我就几乎不打出门了。
0: 嗯。
1: 这不，最近这2天又好了。
0: 嗯。
1: 哎呀，我这又跟原先一样了。
0: 嗯。
1: 哎呀，脾气也好了。
0: 嗯。
1: 情绪也不犯脾气了。
0: 嗯。
1: 眼睛透亮透亮的，打牌的时候摸着画、摸着那个老开，我都看清了。
0: 很好，你说明你这个眼神好了，是不是？哎，
1: 原先的视力你说王老师多差？
0: 嗯，
1: 这个左眼只有0.2，右眼0.1。
0: 嗯，
1: 现在的视力你说4个疗程加上还有2盒半。
0: 嗯。
1: 现在我的视力一个0.7，一个0.8了。
0: 嗯，那你这视力更好了啊、哦。
1: 嗯。

0: 然后四个疗程花原价，你说您这钱花的亏不亏呀？
1: 哎呀，花的值，不贵。
0: 嗯，是不亏。
1: 就是说这么好的疗效，
0: 嗯，
1: 你到哪去买这个地中里药呢？
0: 没错，要不我怎么跟你们说，这个活动现在大家谁能赶上，谁就是幸运的。
2: 嗯，
0: 即使说咱们花原价，就这钱我也不会让你们花亏，因为咱们治病，你看的你就是这个疗效。
1: 对，
0: 你说像你这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啊，你这原来你说你得用多少药了？你自己再算算，你原来你花钱你得花多少了呢？
1: 对，加把钱来，我鼻子都得爽两份儿。
0: 哎，而且你说你用了那么多药，你哪一个像明目组合疗效这么好的呀？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对，
0: 这明目组合呀，其实咱们四个疗程我让你们用完以后啊，再就是全疗程用药了。
1: 哦。
0: 哎，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1: 哦。
0: 所以像您这情况啊，四个疗程用完，咱们可以实现健康停药了啊。
1: 哦，可以停药了。
0: 能停药了。
1: 哎呀，我怕我是今年才63岁。
0: 嗯。
1: 我怕到万一在73。
0: 嗯。
1: 哎呀，在眼睛再反复，白内障又出现不蒙蒙的咋办啊？
0: 嗯，您这个担心呐，那其实更没有必要了啊！我都让您停药了，如果说我再给您治的反反复复发作，那我能是给大家治病的吗？对不对？
1: 哦，
0: 哎，其实像您这情况，我告诉您，这白内障确实是不太好治的一个病症。
1: 对，哎呀，当时哈，
0: 嗯，
1: 我去医院，大夫还让我做手术。
0: 嗯，
1: 哎呀，我本身我不敢做，我有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不好。
0: 嗯，
1: 我说不能做，糖尿病也有。
0: 哎呦。
1: 嗯，
0: 那您这身上也不少病呢，
1: 哎，
0: 是吧？
1: 我这不说人上了年龄净些毛病，我这不幸亏用上了，你讲的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1: 我现在心情好了，王老师，
0: 嗯，
1: 哎呀，出门又爱说又爱笑，看东西纯亮了，
0: 嗯，很好，
1: 心情好，
0: 哎。那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吗？
1: 对，
0: 你眼睛不好的话，心情自然而然就不好啊。
1: 是
0: 啊，这眼睛一好了，一透亮了，那心里这不这扇窗户就打开了呗。
1: 亮
0: 堂
1: 了。
0: 哎，您这个呀，四个疗程用完了，你就停药吧。等以后说咱们呢，年纪再大点了，你像你今年63吧，等你73、83，就甚至您到93的时候，
1: 嗯，
0: 这眼病将来以后它也不犯了啊。
1: 哦，不能犯了。
0: 哎，
1: 啊，
0: 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它调节的是你肝肾功能。从咱们这个医学角度来讲，说为什么您现在心情好了，
2: 嗯，
0: 我告诉您，那是因为您的肝火下降了。
1: 哦，
0: 你原来你心情为什么不好呢？你原来是因为你肝火太旺。肝阳上亢，你动不动你就脾气暴躁，
1: 是
0: 对不对？
1: 我这个人脾气挺暴躁。
0: 哎，所以这回你看他调节你的肝肾功能，你肝火一下降了，咱人的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
1: 是，
0: 我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感觉，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精神头还足啊？
1: 哎呀，精神头好，这个首先我就感觉这个体质这个恢复了。
0: 嗯。
1: 这个体凉体湿也有劲了。
0: 哎。
1: 晚上睡觉之后也睡得踏实了。
0: 嗯。
1: 原先叫我眼睛模糊的这个角膜炎。
0: 嗯。
1: 哎呀，痒到早上起来是眼屎。
0: 嗯。
1: 哎呀，这回没有了。
0: 嗯嗯 嗯，
1: 嗯。
0: 很好，所以这回啊，您就听我的吧。活动啊，咱们也别参加了。手上这些用完之后啊，您就放心停药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王老师，今天打通电话，真是得谢谢王老师，谢谢你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把我这一双眼睛给我治好了，透亮透亮的，我这回真是心情好了，我姐我也有心情了，
0: 我相信呢，您以后的生活肯定是越来越好了，
1: 好，
0: 但是以后啊，咱们还是多注意保重身体啊，
1: 好嘞，
0: 哎，这样吧。以后啊，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的话呢，再来找我啊。
1: 好的，这个电话我有。
0: 那就祝愿您呐，永远健康啊。
1: 好嘞，谢谢王老师。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嗯，你好。
4: 哎，是明目组合王老师吗？
0: 哎，是我啊。
4: 哎，我家是辽宁抚顺的。
0: 啊。
4: 明目组合吧，我现在用四个疗程。
0: 嗯。
4: 现在停药一个月，现在稳定有2个月了。
0: 啊，您都停药了？
4: 停药了。
0: 啊。
4: 现在这眼睛看啥那老好了，这蓝天白云的，看啥可透亮了。
0: 嗯。
4: 哎，除了看着花花草草的，心里可敞亮了。
0: 嗯。
4: 今天也是打电话，也感谢咱这个明目组合，也感谢王老师给我送来的光明。
0: 啊，
4: 因为我这年龄也大，已经都70了。
0: 嗯，
4: 高血压这个引起的眼底出血呀。
0: 嗯，
4: 啊，这眼前那个大黑块可大了，影响视线了。
2: 啊，
4: 哎，看啥呀？看不出去了。
2: 啊，
4: 完了吧？看出去吧，还是好像有那个蚊子、苍蝇啥的乱飞，这密密麻麻，整的闹心呐。
2: 嗯，
4: 哎，完了吧？看着。

0: 手就手拿着筷子，手弯弯曲曲的，瞅着可，哎呀，这瞅啥心里不歪歪扭扭的，
1: 嗯嗯嗯，
0: 哎，脸上看谁脸都变形了，
1: 嗯嗯，
0: 哎，完了吧，这时不时的还有打闪的声，就像那，就像电焊的一次一闪一闪似的，
1: 那是网脱离前兆
0: 啊，
1: 嗯，
0: 哎，这眼这个现在左着吧，这眼那时候左着的眼睛最有光感了，
1: 嗯，
0: 哎，右右的眼睛就0.03那样，
1: 嗯嗯嗯，
0: 哎。也是做光治疗，但是也没有好的效果。
1: 嗯。
0: 后来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啊，用这凝度组合。
1: 啊。
0: 用上吧，也就5-6天吧。
1: 嗯。
0: 也就觉得，哎，这眼睛比以前舒服了呢。
1: 嗯嗯嗯。
0: 瞅东西啥的，这个眼睛就不那么的干涩了。
1: 嗯。
0: 瞅东西比以前透亮点了。
1: 嗯。
0: 嗯。也就一个月吧。
1: 嗯。
0: 你说抽烟前面飘那些东西，闻那苍蝇啥的乱七八糟都没有了呢。
1: 嗯，好。
0: 哎，这眼透亮了。
1: 嗯。
0: 眼前的黑块也见小了。嗯。也视线呢比以前扩宽了。
1: 嗯嗯嗯。
0: 两个疗程吧，这眼睛出血这干脆吧，你就是说基本就是有一点点的小黑点了。
1: 嗯嗯嗯。
0: 觉得挺好的。
1: 嗯。
0: 四个疗程用下，眼底这个这个出血这地方都吸收了。嗯。这个看东西吧。这回也不急了拐弯去了，
1: 嗯，
0: 也都直了，拿筷子直了了，
1: 嗯，
0: 你个一个出外头也方便了，
1: 嗯，
0: 干点啥都行了，
1: 嗯，这多好啊，
0: 确实啊，心明眼亮了，
1: 嗯，
0: 这我不说吗？这回啊，我用咱这药，这个现在不是跟你刚才不说了吗？停药一个月，稳定俩月了吗？
1: 嗯，
0: 这个现在是得提高了呢，
1: 嗯，
0: 左眼0.4，右眼0.5了呢，
1: 嗯，很好啊，
0: 啊是啊，这不是咱说的眼睛就好了，就好了，心里敞亮了。
1: 啊，
0: 最后这不是有活动，说990，
1: 嗯，
0: 买俩疗程送俩疗程，
1: 嗯，
0: 还给498元给十瓶滴眼液嘛。
1: 没错啊。
0: 啊，完了是这一小部分了。
1: 嗯，
0: 说是就时刻就要结束嘛。
1: 嗯，
0: 哎，我现在是不是着急了？我先给我表妹订啊。
1: 哦，你是想给她来买是吧？
0: 对对。
1: 哎，你看咱们这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我说你都停药了，
0: 嗯，
1: 咱这期间也没出现反复发作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这样吧，你说说她的情况，我给她看看啊。
0: 我表妹吧，今年65了。
1: 嗯。
0: 得的是白内障。
1: 嗯。
0: 我还有青光眼。
1: 嗯。
0: 眼压能达到32吧。
1: 嗯。
0: 嗯，眼睛疼的厉害。
1: 嗯。
0: 我一去她都不敢出。
1: 嗯。
0: 嗯，就知道是来人了，听我说话动静听出来。
1: 嗯。
0: 这老哥哥来了，他也不出不了门，这阳光晃着眼睛这么疼。
1: 嗯，
0: 瞅啥雾糟糟的，瞅不清就听声吧。
1: 嗯，
0: 哎，我寻思，完了，他说：“爷爷，你看你这用好了，还想着我呢。”
1: 嗯，
0: 哎，就这么的，我现在抓紧时间，你说别错过这机会，不是吗？
1: 嗯嗯嗯，
0: 这名额有限的还。
1: 哎，没错啊，他这个用咱们明目组合，这是更没问题了啊。都是在咱们治疗当中，这个眼睛出现的青光眼，我给大家讲了也很多遍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给他用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也是用上四个疗程，不管说他多重啊，是年龄多大了，就必须得通过四个疗程治，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四个疗程是属于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0: 是，
1: 哎，通过这四个疗程，你看他的眼病都能好，而且他也可以和你一样，就是停药。
0: 啊，停药。
1: 哎，但是这次活动啊，说这个力度非常大，现在咱们990块钱嘛，不到1000块钱拿四个疗程的药，而且呢498元的10瓶明目滴眼液啊，这次活动期间咱们也是免费赠送的，但是呢我一再就跟大家说呀，咱们现在全国赠品没多少了，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这个活动立刻就结束了，哎，你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活动呢，那就必须得加快脚步了，
0: 是，
1: 赶快去订啊，给他先报名啊，
0: 哎，好的，
1: 哎，然后等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呀，你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打电话啊，
0: 嗯，行，
1: 好了，那就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0: 哎，好，
1: 哎，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嗯，你好，
3: 哎，王老师啊。
1: 哎，是我啊。
3: 王老师，我是山西大同的。
1: 啊。
3: 哎，我大前天呢，我订的那个打电话，哎，我订了四个疗程的那个明目组合。
1: 嗯。
3: 哎，就当时要我告诉我是990元。
1: 嗯。
3: 俩疗程赠俩疗程，还有498。 那个十瓶滴眼液。
1: 嗯，那就是参加上活动了啊。
3: 对呀、
1: 啊。
3: 我就是听您说的活动啊，就马上结束。
1: 嗯。
3: 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3: 能不能赶上我这？能不能享到优惠啊？我。
1: 啊，那你不赶上优惠了吗？
3: 没给我送来呀，这药啊。
1: 嗯，赶上优惠呀、啊，这个呢你就放心，肯定能让你参加上活动。
3: 啊，
1: 为什么说到现在没给大家送到呢？这个我告诉你啊，你也别着急，因为咱们现在报名的人非常多。你那天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也不太好打？
3: 是不好打、
1: 哎。嗯，咱们报名的人多呢、嗯，所以我们给大家送啊，不是说你今天报名了，咱就现在一定给你送得到，都是按照报名啊你的先后顺序去送、
3: 啊。
1: 我想啊，你可能你那天报名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了。所以呢就得晚点给你去送，但是能不能享受优惠是100%让大家享受优惠。你们可能听我呀节目当中讲说咱们全国就这点了，这活动立刻就结束，就怕没有你们那份儿了，是吧？
3: 是是是。
1: 哎，其实我告诉大家，从你们报名那天起啊，你那份儿单独就给你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去呢。
3: 那你看我这个王老师啊，
1: 嗯，
3: 哎，我这眼睛啊现在吧看东西模糊，
1: 嗯，
3: 哎，前头啊看的也不清楚，
1: 嗯，
3: 前面还有黑点儿，
1: 嗯，
3: 后期呢这一年多来呢，这眼睛看东西吧还变形了，
1: 嗯嗯嗯，
3: 看哪儿吧都是急着拐弯的，
1: 嗯，
3: 我自己啊现在吧就出门吧都成问题了，
1: 嗯，
3: 有时候自己在家待着吧，你这个心里是更憋屈，
1: 嗯，
3: 你说现在用了不少药了，这效果就不好，
1: 嗯，
3: 每次就是看完病以后都说能去根儿，
1: 嗯，
3: 但花来花去的钱都没少花，这病是越来越多了，
1: 嗯嗯嗯，
3: 我先跟王老师说一说。这个名目组合呀，我听你讲的好，
1: 嗯，
3: 哎，我就想用，这不打这个电话订上以后没给我送来，
1: 嗯嗯嗯，
3: 能不能让他抓紧给我送来呀？别到时候赶不上这个活动啊。
1: 嗯，好，送那指定是得给你送了啊。
3: 啊，
1: 但是我想啊，你肯定就得再多等一天了，因为你着急呀、
3: 啊，
1: 排在你前面的人，人家也着急。
3: 啊，
1: 我们这工作人员呢，现在都紧赶慢赶给大家送了，你别着急，咱不差多等这一天啊。
3: 啊，
1: 我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病的情况，你这个再多等一天啊，也没有太大影响啊。嗯，因为呢咱这个眼病啊，它确实是眼睛这个疾病确实都不太好治，以往你们治的时候也走了不少弯路了，费了很多劲儿，还遭了不少罪，是吧？
3: 对对对、
1: 哎、但这回呢你看你用我这种组合，我不让你走弯路，我也不让你们费劲儿了，还不让你们遭罪了。因为什么呢？我给大家推荐这个铃木组合呀，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治病药，而且是专病专治治眼病。我不管说你是多重的眼病啊，说你这个眼睛啊视力下降了多少，你只要你眼睛在没失明的情况下，我就能给你进行治疗，我就能给你康复。我为什么说能够让大家把这眼病治好？因为这个铃木组合是专药专治的一个产品，而且你看它组合型用药，它是属于内外兼治，由内治疗病根，由外治疗这个症状表面。它里边有三种活性物质，哪三种活性物质呢？青眼酶活眼素以及鹰眼活性肽。你看你像你这么多眼病，从你用药开始的时候三四天你就能见效了，而且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前的小黑点基本上就消除了。哎，咱这青眼酶就能帮助你把这个晶状体里边的混浊物清除掉，还能够呢让你这个黄斑区出现的这个变性啊疏通你血液循环。你到时候你看东西说两个多疗程吧，你看东西这个东西该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的，它再也不会说出现那种歪歪扭扭的情况了。哎，不会影响你这个眼睛看东西。不但如此，说咱们这铃木组合把你眼病治好以外，它还能增加你视力提高呢。你看这鹰眼活性肽，咱这是专门从老鹰的眼睛里边提纯出来的。哎，提纯它干什么呢？你看大家你都知道，咱世界当中说视力最好的动物是什么？不就这老鹰吗？对不
3: 对？对对
1: 对。哎，这老鹰的眼睛说为什么它的视力会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它的眼睛里边有这个鹰眼活性肽。所以我们把这鹰眼活性肽提纯出来呢，你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用上，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都得修复。你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就你这俩眼睛视力啊，恢复0.67都不成问题呀、
3: 啊。哦、啊，
1: 哎，
3: 是吗？那
1: 就到那个时候，你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你就自己在家看电视、看报纸，出去溜溜弯都行啊。
3: 行，哎，
1: 嗯，
3: 哎，
1: 所以这回活动啊咱赶上了，你就别着急了啊、
3: 哦、哎，好嘞，
1: 哎，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等会儿我下节目我再给你问问去啊、哦、
3: 那好了，王老师你不赶紧帮我推推、
1: 嗯、哎，好，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 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嗯，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
4: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患者。
1: 啊、
4: 哦，这不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哎，就剩这个两盒了。
1: 嗯。
4: 哎，这我现在感觉啊，我这眼病啊全好了。
1: 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4: 是。
1: 嗯。
4: 这非常感谢王老师啊，也感谢明目组合呀。
1: 嗯。
4: 哎，还我一副好眼睛啊。
1: 嗯嗯嗯。
4: 我是糖尿病啊引起的眼病
1: 啊，
4: 哎，有白内障
1: 啊，
4: 哎，这眼前呐总有瞎雾那个感觉，
1: 嗯，
4: 后来这膜啊就越来越厚了，
1: 嗯，
4: 哎，就影响视力了，
1: 嗯，
4: 然后啊这眼前呐还有那小黑点飞来飞去的，
1: 嗯，
4: 尤其你要吃点米饭什么的，那看着可讨厌了
1: 啊、嗯，
4: 哎，就像这个白米饭里边有这个沙子似的，
1: 啊、
4: 嗯。哎，这更不幸的啥呢，我后来这眼底还出血了
1: 啊，
4: 哎，虽然当时到医院打激光把血止住了，
1: 嗯，
4: 哎，但是那个就在眼睛中间那儿留那么挺大一块黑块，就像看东西就像那儿有个洞似的，
1: 嗯，
4: 哎，啥也看不清了，
1: 嗯，
4: 这还有角膜炎，
1: 嗯，
4: 哎，你说这眼睛啊有这磨疼啊，
1: 嗯，
4: 哎，又刺挠又痒的，
1: 嗯，
4: 哎，这眼睛视力啊急剧下降，
1: 嗯嗯嗯，
4: 这左眼呢只有0.2，
1: 嗯，
4: 哎，右眼就0.3那样。
1: 哦，
4: 你看过去啊在医院里也没少治、
1: 嗯、
4: 在药店里也没少买那个什么眼贴眼药水，
1: 嗯，
4: 哎，中药西药的都用过，
1: 嗯嗯嗯，
4: 但是这个效果啊一点也不明显，
1: 嗯，
4: 哎，而且这些药吧都是暂时能控制一下症状，
1: 嗯，
4: 哎，它不能从根儿上治疗
1: 啊，
4: 你看这明目组合就不一样了
1: 啊，
4: 我用上5-6天那会儿啊，哎，就感觉这个哎角膜炎呐、
1: 嗯、
4: 不像原来那么磨蹭了，
1: 嗯，
4: 哎，这个也眼睛那个分泌物啊也不像那么黏糊糊的、
1: 嗯、
4: 把眼睛都粘上了、
1: 嗯、很好，这就说明炎症消除了、
4: 哎、
1: 啊
4: 是，
1: 嗯，
4: 你看一个疗程下来，哎，眼前的小黑点就淡了，
1: 嗯，
4: 而且一点一点就没了，
1: 嗯，
4: 两个疗程那眼前就下雾那感觉就没有了，
1: 嗯，
4: 哎，这个雾啊越来越薄了，
1: 嗯，
4: 你看现在啊这四个疗程是不是家里还有两盒药，
1: 嗯，
4: 哎，眼前就原来挡着那块那个黑块也没了，
1: 嗯，
4: 哎，我太高兴了，
1: 嗯，
4: 现在你说这角膜炎也好了，
1: 嗯，
4: 哎，白内障这也好了，
1: 哎，
4: 哎，眼底出血留下那个黑块也没了，
1: 好，
4: 哎，这原先飘来飘去那小黑点也没了、
1: 嗯、
4: 这眼睛亮堂了，
1: 嗯嗯嗯，
4: 哎，现在而且我这视力啊也提高了，
1: 嗯，
4: 哎，我到医院一查，现在左眼0.6，右眼0.7了，
1: 嗯，你看你这视力提高多好啊，
4: 是啊，
1: 哎
4: 哎，我真是没想到的事情啊，
1: 嗯，
4: 这不是听说明目组合搞优惠活动了，
1: 嗯，
4: 说990元买两个疗程就送两个疗程，
1: 没错，
4: 而且还有498元的10瓶滴眼液，
1: 哎，
4: 也说这赠品就剩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
1: 嗯，
4: 哎，我这就有点着急了，
1: 嗯，
4: 这给王老师啊赶紧打个电话，
1: 嗯，
4: 哎，把我这个现在用明目组合这个恢复的情况跟您汇报一下，
1: 哎哎哎，
4: 哎，然后我就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
1: 嗯，
4: 哎，再买一份儿，
1: 哦，
4: 哎，你看这眼病啊，这过去遭了这么多年罪没治好、
1: 嗯、
4: 这好不容易治好了，
1: 嗯，
4: 现在又有优惠，
1: 嗯，
4: 哎，咱买点就说好了暂时不用备着吧，万一将来这眼睛再出问题，
1: 嗯，
4: 那你就不用多花钱了，
1: 嗯嗯嗯，
4: 哎，
1: 你们这想法呀我特别能理解啊、
4: 嗯，
1: 从你这个想法当中啊，我也想到了，您这以前肯定是用过不少药了，
4: 对，
1: 哎，也花了不少钱，可能走了不少的弯路了，
4: 对，
1: 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遇着药之后啊还挺有效果的，但是怎么办呢，就得长期去吃，有的时候可能遇着药就根本没效果。其实啊这个眼病患者啊就不只是你走了很多弯路，任何人都走了很多弯路。因为什么呢，咱们对这个眼病实在是不了解，说我们不像说这个医生大夫一样说我们得把这眼病给看透了，我一得眼病我就知道怎么去治。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但是其实我也跟大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咱们可以不懂医，可以不懂药，但是我们一定懂什么呢，你得懂得这个疗效。什么叫疗效，说你比如说这个药别人用上之后，你看他和你眼病是一样的，人家能治好我们为什么治不好，对不对，哎，所以我把这个名目组合我推荐给你们。刚才我也听了一下您这个用药情况，我想听听啊，说您这四个疗程现在快用完了，对我这效果您满意不满意？
4: 非常满意啊。
1: 哎。

0: 和您原来这些药比起来，你觉得我这明目组合这效果怎么样？
1: 哎，效果这太好了。
0: 哎，这个就是咱们明目组合要给大家达到这个效果。
1: 嗯，
0: 就是你其他药物它根本不能给你达到的这个疗效。
1: 嗯，
0: 为什么它能达到这个疗效？因为这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
1: 是啊，
0: 它治眼病还是属于专病专治。
1: 哦，
0: 哎，而且为什么说这个组合型用药呢？
1: 嗯，
0: 内外兼治啊。由内咱们去除病根，由外去除病症、
1: 嗯、
0: 那你说就这么双向结合的话，你的眼病它能不好吗？
1: 是，
0: 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这在眼科当中都是属于疑难性的眼病了。
1: 嗯嗯，
0: 所以通过咱们这明目组合，它也能让你治好。
1: 嗯，
0: 哎，所以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像您这情况咱们就不必要说再长期用下去了啊。
1: 哦，不用再那我知道了。
0: 嗯，你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
1: 哎、
0: 你就能达到健康停药了。
1: 哎，
0: 以后呢咱们什么药都不吃，这眼病它也不会再犯了啊。
1: 啊，不会再犯了，效果就放心了。
0: 哎、嗯，放心吧。
1: 嗯，
0: 这个活动啊咱们也不用去抢了。
1: 哎，
0: 你也别想着说趁着活动再买，留着以后备着用、
1: 哎、
0: 以后你就什么药都不用再用了啊。
1: 好，
0: 哎，以后你就好好保重身体。
1: 嗯，
0: 那我也祝愿你永远健康。
1: 哎，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 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王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嗯，
3: 好不容易给你通上话了。
0: 嗯，
3: 我主要是也有眼病。
0: 嗯，
3: 我说我的情况啊，用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3: 能不能治啊？
0: 嗯，那你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吧。啊、
3: 哦、哎呀，眼病也挺多的。
0: 嗯，
3: 青光眼。
0: 嗯，
3: 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
0: 嗯，
3: 你说一开始吧，眼睛视力还行，挺好的。
0: 嗯，
3: 就最近这几年不知道咋的了，这眼睛感觉又胀又疼。
0: 嗯，
3: 眼球也发硬。
0: 嗯，
3: 有时候在这个大马路上过马路啊，就身后啥旁边过个车的啥看不见。
0: 嗯，
3: 铃木丁一过车子，吓得我要摔那儿了，人家还骂我呢。
0: 嗯，
3: 说你咋不长眼呢？
0: 嗯，
3: 你说这眼睛也没看见呀、啊。
0: 嗯，
3: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这不出了这么多眼病吗？
0: 嗯，
3: 神经又萎缩了。
0: 嗯，
3: 哎呀，闹心，心里烦得慌。
0: 嗯，
3: 到后来吧，我这视力就是后期就是越来越不如以前了。
0: 嗯，
3: 视力也差呀，这不一测这左眼的视力是0.06。
0: 啊，
3: 右眼是0.07。
0: 哦，
3: 你说别说搁出门了，在家有时候我都着急呀、啊。
0: 嗯。
3: 干点活啥的也是，老伴儿也是老不放心了。
0: 嗯，
3: 我这是啥呢？我也想用这个明目组合呢。
0: 嗯，
3: 想让你给我看看。
0: 嗯嗯嗯，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58了。
0: 58了、
3: 嗯，
0: 你这眼病前前后后得几年了？
3: 哎呀，前前后后这都6-7年了。
0: 6-7年了
3: 啊！
0: 两个眼睛视力测没测？现在多少啊？
3: 左眼是0.06，右眼是0.07。
0: 0.06、0.07是吧？
3: 啊！
0: 哎呦，这个视力太低了。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少出门吧。你出门的话，你也看不清什么东西啊，是不是？
3: 不出门了。
0: 哎，生活自理能力现在都稍微费劲了吧？
3: 费劲了，要不是说我心里愁得慌呢、
0: 嗯。
3: 这眼睛一不行了，你说靠谁不得靠自己、
0: 嗯？没错，这眼睛都是咱们人呢。说你生活当中你80%以上你都得靠这个眼睛，没眼睛肯定是不行。要不怎么说这个人的眼睛对咱们非常重要呢？你像你这青光眼的玻璃体混浊呀，加上这个视神经萎缩，青光眼它这是属于这个眼压高的一种表现。所以你眼睛你胀你疼，你这青光眼你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一过性失明，这也是导致失明的一个眼病。
3: 嗯，
0: 再加上玻璃体混浊、视神经的这个萎缩，视神经萎缩呀，这就是眼睛没有余光了，那就是因为什么呢？你视神经细胞受损了，所以你这视神经细胞你不修复好的话，你将来以后的视野越来越窄呀，那到最后意味着什么？不也还是失明吗？对不 对,
3: 对, 对，
0: 你这才多大年纪呀，你这要是真失明的话，你说你以后你后半生的日子你怎么去过呢？对不对？
3: 那没法过了。
0: 哎，这个眼病啊你也不用担心，你这些眼病其实也能治。怎么样来治的话呢？青光眼首先就咱就得降眼压，眼压不降下来肯定是不行。视神经萎缩呢，你包括说这个玻璃体混浊，这得清理眼睛当中晶状体一些混浊物，再加上呢修复这个受损的视神经细胞。其实你这症状啊，你用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啊，
0: 哎，尤其是这些疑难性的眼病，它都是在这个明目组合治疗当中。而且咱这个药它不像那个西药，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还是甲类 OTC 的药。说你身体你再不好，你要是有高血压什么糖尿病， 包括说。

0: 肠胃功能不好的，就这个药你也能用上，它对咱们身体没有任何损伤，而且它里边有这个三种有效活性物质，这青眼酶活眼素还有鹰眼活性肽。青眼酶活眼素就这两种物质，它就能把你这个眼压降下来。你看你要是用上药以后，一般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压就能下到正常，12到20之间。眼压下来之后给你带来什么效果呢？就你眼睛不胀不疼了，你看东西这个没有彩圈了，哎，青光眼这就给你治疗了。你等到你再往下用的话呢，它清理你眼部当中这个燥火和垃圾毒素，那玻璃体混浊就好了。哎，再加上视神经萎缩，咱这活眼素啊专门疏通眼部血液循环，修复你受损的视神经细胞，所以你这个在两个多疗程的时候视神经萎缩也能好。那这鹰眼活性肽干什么呢？你看你视力不一个 0.06 0.07 吗？咱们这个鹰眼活性肽呀专门是让你视力增加的。所以你通过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你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治好了，你这俩眼睛视力都能恢复，达到多少呢？恢复到 0.5 以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哥俩说我也看见别人吃的挺好的，
0: 嗯，
1: 人家说吃四个疗程都好了。
0: 没错，咱们很多就是老朋友，有比你这还严重的呢，四个疗程都已经早都好了，人家现在生活上一点都不耽误了。所以这次
1: 我着急呢，我听说这活动嘛。说990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0: 嗯，
1: 还送那498块钱的视频的滴眼液，是不是？
0: 没错啊，所以这
1: 活
0: 动你就赶紧参加。
1: 最后一小部分了，又立刻结束啊。
0: 嗯。
1: 那啥，那也别耽误时间了。
0: 嗯、
1: 我是河北保定的，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一份呗。
0: 在我这订不上，你打这电话现在就订吧，就这点赠品了，立刻就结束。你要订晚的话，肯定赶不上了啊。
1: 哎呀，那我挂了就赶快打。
0: 哎，好了，祝你呀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青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0: 今天呢来到直播间呢，继续跟大家讲讲有关于眼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每天呢咱们节目啊时间有限，而且呢患者朋友啊也非常多。那么如果说您的电话呢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的时候啊，大家也不用着急，因为在我们场外呢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的。国药准字啊，咱们的名目组合呢上市啊也得有1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在治疗啊我们这眼病过程当中呢，也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从中受益了。这次呢咱们厂家呀在全国为大家举办的这样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可以说推出来之后啊这个反响非常大。那么很多我们的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来进行预定，甚至有的患者朋友呢有的打进电话的时候啊，一个人就订上2-3份，订上3-4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的赠品数量啊也是越来越少了，咱们的帮扶救助资金呢也不多，所以现在为止啊咱们全国的赠品就剩下呢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啊也就是立刻就会结束了。所以现在呢还没有参加到啊咱们活动当中的患者朋友呢，那我们得抓紧时间提前报名了。因为这次啊活动一旦结束之后，我们这4个疗程的名目组合大家你再买的话那就是换原价。4个疗程啊得花好几千块钱，就连我们这498元的10瓶的亮晶明目滴眼液，大家你要是想得到那你也得花钱来买。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原来啊我们花不少钱。这次呢活动期间说我们厂家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了，而且呢还拿出产品为大家进行支持。那么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购买2个疗程的这个名目组合呀就免费的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也就是说呀这4个疗程整体用药下来，现在我们就花呢一半的治疗费用，多少钱呢，就990块钱，不到1000块钱的价。并且呢这498元的10瓶的目的眼液呀，咱们的这次活动期间是为大家呢免费赠送的。可以说这次活动力度啊非常大，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那我们的这个优惠活动呢是唯一的一次，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很多老朋友说呀，那你看王老师原来我们赶的时候没有赶上这优惠呀，大家都花原价买的，花好几千块钱。那么咱们原来呢没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所以呀也没有给大家这么大幅度优惠。但是咱们老朋友啊，即使说我们花原价买的，那也是咱们最低价了。咱们从来没让说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们多花一分的冤枉钱。那这次呢是因为厂家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所以啊才给大家省下这么多钱，那也是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说，尤其啊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说，咱们呢能够有机会有能力你也来把这个眼病治好，也让大家呢进行重见光明。所以的这次活动啊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最后一次。如果大家说你这次活动你赶紧也没赶上，那么将来以后等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再去买的话啊，那就是原价。说以后还有没有这样一个优惠机会的呢，我告诉大家咱们以后没有这个优惠机会了，这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这次谁赶上那你谁是幸运的，咱们少花钱呢你去看好病，4个疗程呢花990，还有498元的10瓶明目滴眼液赠送啊。如果说你赶不上了，你不管是咱们新患者朋友也好，老患者朋友也好，你再来订的话，那这4个疗程就是原价。 啊，所以在这儿啊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如果这次活动大家想参与，那抓紧时间呢跟咱们场外的专家呀报名预约预定上了，这个活动大家呀也就能赶上了。那么最近呢有好多就是咱们眼病的患者朋友啊，大家呢也经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们这眼睛啊动不动的就干呢涩，甚至包括说痒。还有一些就是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说，王老师，我们这眼病啊治了很长时间了，外用药也用过，眼药水也滴过，甚至有的患者朋友呢还做过这个手术治疗，说咱们这眼病啊到底能不能康复，我们能不能说真的重见光明呢？在这儿我跟大家讲啊，说眼病它不像那个绝症一样，说你它是个不治之症，眼病呢是完全可以进行治疗的，而且也有治疗好的这样一个病例。那么说眼部疾病啊，它这个病症非常多啊，但是眼部疾病呢它始终就是有一个病根，不管你是青光眼也好，你是白内障也好，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那么你眼部疾病的病根呢就是在咱们人的肝肾功能失调。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啊，说你有眼病的时候啊，你就总觉得你这个心烦气躁的，这是因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你的肝火太旺了，所以导致什么呢？这种肝阳上亢。那么肝在咱们中医里边讲呢，他说肝主目，所以你肝脏出现这种肝火旺盛，形成这种肝阳上亢，那你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在这眼睛上。还有说跟肾脏，咱们有的人呢说有病之后啊，就总觉得浑身没劲儿，打不起精神头来，而且免疫力还低，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你的这个肾气不足，你肾功能出现受损了，免疫力低下了，所以造成的。哎，你看我们说眼部疾病它的这个病因病根在哪儿呢？就是在你肝肾功能失调上。所以呀，咱们在治疗当中说，不仅仅你得治疗眼部疾病的这个表面的症状，那你还得把这病根去除，那才能说明你这眼病治疗好，你将来以后你才不犯。所以有的患者朋友说，那你看我这白内障手术都做好几次，都做好几次了，还反复发作，那就是因为你的病根没去除。你看你病根要去除了，你的白内障那治好以后，他将来以后是永远不会再犯的。所以怎么来治呢？今天呢我给大家就带来了咱们这个现在全新治眼病的一个新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咱们明目组合。那这个明目组合呢，它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药啊，这是呢国家药监局正规批准的啊，它不像说咱们以前用的西药，说大家你得长期来用，治标还不治本。明目组合呀，它就是从咱们人体病根入手，调节咱们人的肝肾功能。所以咱们治眼病上它可以达到呢说去根儿。那什么样的患者朋友说我们可以用这明目组合呢？你像不管说大家年纪多大了，说你眼病多少种，你患的青光眼呢、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的病变呢，你像这个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黄斑前膜、黄斑中浆，还有呢视网膜的病变、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脓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啊就包括呢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高血压呀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呢引起的眼病，以及呀就是眼睛干涩、怕光流泪、酸胀疼痛、发痒等等。那么这些呀都是在咱们这个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你也有这些眼病了，不管说大家你这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那你眼睛视力下降到多少，只要你这眼睛说你还没有失明的状况下，那么你这眼睛就能重见光明，你就有提高视力的这个机会。明目组合那么它就可以帮助大家，四个疗程啊作为这样一个完整的用量，可以让大家呢彻底康复眼病，彻底提高视力，将来以后说我们生活上吧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呢我们的大型优惠活动啊一推出来之后，现在由于赠品呢这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不得不提醒大家，我们这次活动啊立刻就结束了。如果你现在你还报不上名的话，你再买的话这四个疗程你肯定得多花钱啊。所以趁着这个优惠机会呢，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来跟我们场外专家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活动啊，大家就能赶上了。好，在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以下的时间呢来接听一下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2: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 接下来让我们接进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哎，王老师。
0: 哎，你好。
4: 你好啊。
0: 嗯。
4: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啊。

0: 现在这个恩明木组合呀，我四个疗程的药现在就剩一盒了。
1: 嗯，
0: 哎，这真得感谢你，感谢恩明木组合呀。
1: 嗯，
0: 这还了我一双好眼睛。
1: 嗯嗯嗯
0: 嗯，你说我今年都68了，眼瞅70了。
1: 嗯，
0: 这眼睛的好几种病。
1: 嗯，
0: 有原发性的青光眼。
1: 嗯，
0: 玻璃体混浊。
1: 嗯，
0: 黄斑变性。
1: 嗯。
0: 视神经还萎缩了。
1: 哎呦，这么多眼病，
0: 这都是赶医院查的，大夫说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咋的呢，就赶觉着眼睛要不疼了治的就行了。
1: 嗯，
0: 他眼压高我疼啊。
1: 嗯，
0: 一个眼睛是38的眼压，一个是40的。
1: 哎呦，那你这眼压可真就不低了。
0: 脑瓜仁都疼啊。
1: 嗯，
0: 哎呦，疼的受不了。
1: 嗯，
0: 这家伙到医院开的药吧还都是顶子药。
1: 嗯，
0: 哎呀，后期咋的，听着别人给介绍的这个明目组合了。
1: 嗯，
0: 这是买回来用。
1: 嗯，
0: 你别说，买回来用呢，第一个疗程的时候就吃4-5天吧。
1: 嗯，
0: 就有感觉。
1: 嗯，有效果了。
0: 哎，有效果。
1: 哎，
0: 你说我那时候的眼睛剩啥了，这个到啥程度了。
1: 嗯，
0: 一只眼睛是0.02。
1: 嗯，
0: 一只眼睛是0.04。
1: 哎呦，这视力太低了。
0: 你看看。
1: 嗯，
0: 要不说我都从知道这个明目组合呀，还打听，
1: 嗯，
0: 仔细他说是国药准字的，
1: 嗯
0: 嗯，买回来吃这4-5天吧，就感觉眼睛得劲儿，
1: 嗯，
0: 湿润，
1: 嗯，
0: 哎，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这个玻璃体混浊那块啊，
1: 嗯，
0: 瞅东西就是飘那眼前飘那些玩意儿，
1: 嗯，
0: 哎，就好像是薄了，
1: 嗯，
0: 发灰了似的，
1: 很好，
0: 哎，俩疗程的时候吧，
1: 嗯。
0: 这个更少了，这个灰条子。
1: 嗯
0: 嗯, 嗯，再加上瞅东西呢，它就不像以前那么变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就是，变弯了啥的，啊，缺瞅盘都缺着底儿似的。
1: 嗯，
0: 原来
1: 啊，
0: 这就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哎呀，我一看这好，接着用啊。
1: 嗯，
0: 哎，这个那时候俩疗程那时候眼睛就不疼了。
1: 嗯，
0: 哎，眼压就基本下来了。
1: 嗯，
0: 哎，这四个疗程现在剩一盒了。
1: 嗯。
0: 嘿，你说我测眼压去，他说我多少？说是14个、15个。
1: 嗯，那这不就正常眼压了吗？
0: 我眼睛恢复的好啊。
1: 嗯，
0: 瞅东西瞅啥可清楚了。
1: 嗯，
0: 我让他给我测视力，一个眼睛是0.6，一个眼睛是0.8了。
1: 哎呦，那你这视力也很好啊。
0: 瞅啥都能瞅着。
1: 嗯，
0: 那，可清楚了。
1: 那你现在眼前还有没有那些小黑点飞了？
0: 啥都没了，缺那块，瞅啥，缺盘底儿似的，瞅啥东西都弯的那个，早都过来了。
1: 啊，那就是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0: 不变形了。
1: 嗯，
0: 原来视野瞅的就那么一点儿，
1: 嗯，
0: 光啥都瞅不着，现在都能看出来。
1: 嗯，那这视神经萎缩这不也好了吗？
0: 是啊，
1: 哎，很好。
0: 这不是听你讲，说现在这个990块钱买俩疗程，完了还送俩疗程。
1: 嗯。
0: 还给那个498块钱的滴眼液，
1: 没错，
0: 这咋的就剩一小点儿了，没多少了，就要结束了。
1: 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帮扶救助资金它本来不就是不多吗？
0: 啊，
1: 而且现在活动又在全国开展，咱们报名的患者多呀。哎，有的患者你打进电话，一个人就订上2-3份，订3-4份。
0: 哎呀，
1: 哎，所以就导致咱们赠品数量不多了。
0: 哦，
1: 我原来还跟大家说，咱这活动啊还能给大家维持一段时间，但现在不行了。你现在这么多患者朋友来订，我们货品这也是供不应求。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特别跟咱们场外大夫就统计一下，现在咱们全国呀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
0: 哦，
1: 哎，这个活动立刻就结束了。所以我告诉你们，我说你们现在要是再不去订的话，那这四个疗程你说你再买的时候不还是原价了吗？
0: 那是。
1: 那不就还得多花钱吗？
0: 哎，
1: 是不是？
0: 那对。
1: 嗯。
0: 我寻啥呢，我给我外甥订了一份，外甥都41了今年。
1: 啊，你主要是想给他来买是吧？
0: 对，我大姐家孩子。
1: 啊。
0: 这孩子咋的呢，上小时候就近视眼。
1: 嗯。
0: 现在呢都800多度了。
1: 嗯。
0: 呵。这眼睛整的一天呢，虽然说40多岁了，
1: 嗯，
0: 也不行，他也算个年轻人啊，
1: 嗯，
0: 这眼底还出过血，
1: 啊，
0: 角膜炎，
1: 啊，
0: 嗯，成天呢那眼睛啊通红的，整的擦的磨的慌啊，
1: 嗯，
0: 另外他说眼睛也有那黑点子搁眼前乱转悠，
1: 嗯，
0: 他的视力吧比我的视力那比我有病那时候强多了，
1: 嗯，
0: 他是0.2、0.1，
1: 嗯，
0: 哎。 我现在不管咋地，这个名目组合是国药准做的，用我用这么好，这回我就给孩子买了吧。哎，参加这活动
1: 啊，
0: 关键是怕赶不上啊，一听说剩那一小部分了，马上就结束了。这个
1: 确实是，咱这活动啊真就不太好赶啊。哎，很多患者朋友就打好几天电话呀，这也是没定上，那实在是没办法，因为咱们现在报名的患者太多了，全国患者都在往这一部电话里挤呢，所以我不说嘛，你们谁抢上这就是谁的一份儿了。其实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恢复的情况，您这恢复不错了啊，四个疗程用完了，像您这情况能停药了
0: 啊。
1: 哎，咱以后就也什么药也别吃了，就连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你都不用去用了。你看你的眼病好了，他将来以后终身他都不犯的啊。哎，你像他这个呀，说四十多岁呀，有这个近视啊，尤其达到八百度了，他这个肯定会对眼睛受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八百度它是属于高度近视了。
0: 对呀，
1: 哎，高度近视的话，它就会形成眼睛屈光不正，尤其带来一些什么呢？眼部的一些并发症。你像他那个眼底出血，这就是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这就是这个近视引起的。所以他这个眼睛度数要是再不下来，你看他那个眼睛毛病就更多了。角膜炎你别看它就是个炎症，但那角膜炎如果说是反复治疗治不好的话，会形成什么呢？慢慢的就形成角膜白斑了。你角膜白斑再往下发展的话，那就是失明了。所以你说你能忽视这个小小的这个炎症吗？咱也不能忽视，对吧？哎，这个明目组合呀，其实像他这情况也能用。你像他这个近视啊，眼底出血呀、玻璃体的混浊呀，还有这个角膜炎呐、用咱们明目组合都能一块儿给他治了、
0: 哎，
1: 所以给他买的话呢，你也是给他买上四个疗程，四个疗程用上的时候，哪个好的最快呢？角膜炎七八天就能好了、哎，像他这个玻璃体混浊，一般一个疗程下来之后，眼前的小黑点就没了，你比如说那个近视的度数就是一点点就往下降了，等他用上两个多疗程的时候，你像眼底出血呀、就那大血块想找也找不着了，因为什么呢？都随着咱们这个青眼酶帮助他清理干净了、哎，近视的度数能达到多少呢？能下到600度以下。你像他这四十多岁的这个年纪还不是说特别大、这个近视能达到200-300度就很好了。
0: 那可是呗。
1: 哎，虽然说他还戴眼镜，那眼镜必须得戴呀。因为你要是说想让他这个近视摘掉眼镜，那现在这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咱最起码能让他高度近视转为普通近视，不是高度近视的话，对眼睛就没有损害了。而且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看他的视力能达到多少？这0.2啊和0.1的视力就恢复0.89都不成问题。哎，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他也能和你一样，就健健康康，咱就把药停了啊，给他报名去啊。
0: 行，我赶紧给他报上抢上。
1: 好了，那就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0: 好，谢谢，
1: 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3: 王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真就不容易。
1: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大庆的。
1: 哦，
3: 这不听说咱这活动那个就剩一小部分，而且立刻就要结束了吗？
1: 没错，
3: 我昨天下午吧就没买着药。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咱那个990元买两个疗程挣两疗程，挣那个498元10瓶滴眼液这个了。
1: 你昨天下午上哪儿去买去了？
3: 上药房呗。
1: 药房啊？药房没货了啊。
3: 没货了。
1: 对，你们别往药房去跑了。就现在呀，不光是你，就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想订购，你们现在呀也别往药房去跑了。现在全国大部分的药房断货了。有的药房即使说有呢，就是原价，你也不可能享受这个990的优惠。现在我们要享受这优惠，有没有机会呢？也有机会。我告诉你们怎么去定。
3: 哎
1: 哎，全国我们的患者朋友，咱们都是统一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定。你呢，跟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了
3: 啊，
1: 这活动你才能赶上啊。哎，
3: 那王老师，你把电话说一下，我先记一下吧。
1: 你先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先问问你情况。
3: 好，
1: 哎，
3: 因为啥呢？咱这个明目组合吧，是我表姐给我介绍的。因为啥呢？我表姐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四个疗程，用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你看人家有啥呢？有白内障， 玻璃体浑浊。
1: 嗯，
3: 你看现在全好了，眼睛他讲话眼前亮堂堂的。
1: 嗯，
3: 瞅蓝天是蓝天，瞅白云是白云。
1: 嗯，
3: 不像以前呢，又有成魔挡着，又有小黑虫在飞。
1: 嗯，
3: 因为我

0: 有几人，都快60岁的人了，
1: 嗯，
0: 人都用好了，
1: 嗯，
0: 你说我差啥呀？
1: 那没错啊，
0: 是啊，
1: 那眼睛那么严重的这个眼病，你像白内障，这不也在眼科当中，它是致盲率非常高的一个眼病。你要搁以前治疗的话，有多少人手术还没手术好的呢？
0: 是啊，
1: 所以你看他治疗好了，人家现在这个生活上眼睛什么事儿都不耽误了。
0: 对，
1: 那证明什么？他用咱们的名目组合，这不就治病了吗？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是啊，
1: 哎。
0: 您看王老师，我今年53岁，
1: 嗯，
0: 我怎么呢也跟我表姐似的，眼前嘛有那小黑虫在飞，
1: 嗯，
0: 一开始不多，
1: 嗯，
0: 我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0: 后来呢就是密密麻麻的了，
1: 啊，
0: 尤其啥呢，你往白墙上啊或亮光地上瞅，
1: 啊，
0: 你越瞅那地上它是越多，
1: 嗯，
0: 你越瞅是越闹心，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瞅东西呢还变形了呢，
1: 嗯，
0: 就瞅咱家门框吧，要想下楼瞅楼梯那都是歪扭的，
1: 嗯，
0: 都不直溜
1: 啊。
0: 你说这雪上还加霜，
1: 啊，
0: 一天还老烂眼边子，
1: 啊，
0: 你说这眼睛是又磨是又刺挠啊，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说一刺挠高手一摇，有时候咱手可能也不卫生呗，
1: 嗯，
0: 这整的眼睛能能歪歪的，
1: 嗯，
0: 你说这眼角那块呢还长了大肉揪子，
1: 嗯，
0: 你说这不是跟瞎子一样了吗？
1: 嗯嗯嗯，
0: 关键啥，我的视力下降太快了，
1: 啊，
0: 我现在视力左眼是在0.1，右眼只在0.2啊，
1: 哦，
0: 你说自己想干点啥这都费劲，你说，
1: 啊，
0: 你说，所以说吧，特别苦恼。
1: 啊，
0: 这听表姐这一介绍哈，我这一看，那跟前有实际例子。
1: 嗯，
0: 所以说我一听这还有活动。
1: 嗯，
0: 你说王老师，我能不着急吗？
1: 嗯
0: 嗯，
1: 你这个呀，确实得好好治治了啊。
0: 对呀，
1: 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眼病啊，刚才我看了一下，也不少种了。
0: 对，
1: 你像那个小黑点，它不也就是属于玻璃体的混浊吗？
0: 嗯，
1: 玻璃体混浊以后你才会形成什么，就是像小黑道啊小黑网一样的，那就是说明严重了
0: 啊，
1: 哦，还有呢这个角膜炎，我记着呀，我经常跟你们讲，就你们这个别总拿手去揉去啊，
0: 嗯，
1: 你那手上啊你洗的再干净，你揉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把这个外边的这个细菌带入眼睛之内
0: 啊，
1: 哦，所以你本身你眼睛就有这炎症啊，你再反复的把细菌带进去，那你说你这炎症什么时候它能好呢？对不对？我知道你们眼睛就有的时候痒的时候啊，干的时候特别难受。
0: 对，
1: 你自己怎么办呢？你就拿一个干净的这个小手绢，
0: 嗯，
1: 你自己轻轻的点一点就行。
0: 哦，
1: 因为这个眼睛啊，我说过，你别拿手去使劲揉。人的眼睛这个器官，你别看他说这个在五官当中，它占的地方不是说特别大，
0: 嗯，
1: 但它这个结构非常复杂。
0: 嗯，
1: 你尤其说外层的这个角膜，再往里说这个结膜，一旦受损的话，你的眼睛抵抗力直接就下降了。就所有的眼病全都会找上你，
0: 哦，哎，
1: 对呀，啊，你看为什么就有那么多人说，你看原来就有一个炎症，到最后就得那么多眼病了呢？
0: 嗯，
1: 那就大家你们自己不注意，你不注意的话，你不就容易得这些眼病吗？
0: 对对对，
1: 你就像你那个卤肉，你那卤肉实话告诉你，它也是炎症引起的，
0: 哦，
1: 哎，这是属于结膜上的一种赘生组织，
0: 嗯，
1: 你看你的角膜现在都溃烂了，那慢慢的那炎症不就往结膜上走吗？所以结膜上有炎症的话，你就容易长这个卤肉，这卤肉越长越大呀。
0: 对，
1: 哎，而且你看，就是有的患者上医院，就是把这个卤肉赶下去之后，
0: 嗯，
1: 他过段时间呢还会反复长，因为什么呢？炎症没消，
0: 嗯，
1: 而且越长的时候长得越厚越大，
0: 也太可怕了，
1: 到最后你就控制不住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这眼睛，你视力它才会低呀，对不对？你说你这眼病，你要不是不抓紧时间治的话，那你不有一天不也失明吗？
0: 真得失明啊！
1: 哎，所以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这个预防是很关键。
0: 嗯，
1: 现在治怎么办呢？这名目组合你也给它用上，
0: 用上。
1: 就像你这些眼病啊，也都是在咱们名目组合治疗当中。
0: 嗯，
1: 你用的话，你也买4个疗程。
0: 4个疗程，
1: 哎，你看这4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
0: 嗯，
1: 就你这些眼病，我也都能让你好了。
0: 哦，
1: 哎，而且我还能让你的视力增加。
0: 哎呀，太好了！
1: 我不管说你现在你是0.几的视力啊，
0: 嗯，
1: 这4个疗程的名目组合你用完之后，你俩眼睛视力我最少都能让你恢复到0.78。
0: 哦，
1: 哎，到那个时候你和你姐姐一样。看蓝天就是蓝的，那白云你都能看得见
0: 啊，
1: 咱们生活上的一切正常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啊，
0: 嗯，行，
1: 嗯，所以这个活动啊，你现在要是想参加呢，
0: 嗯，
1: 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
0: 嗯，
1: 跟场外大夫去报名啊。
0: 好，
1: 嗯，好了，哎，祝你早日康复了，我们再见，
0: 哎，谢谢您，再见。
1: 哎，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 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是明目组合的王老师。
1: 嗯，是我啊。
0: 你好呀，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哎，你好。
0: 我现在呢手里也就送了几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还剩了2盒半。
1: 嗯。
0: 现在这个用的效果我真是满意。
1: 嗯。
0: 因为我这一年的病挺多啊。
1: 嗯。
0: 尤其是这个眼睛老年性的白内障。
1: 嗯。
0: 要看东西就这两年哈。
1: 嗯。
0: 就感觉雾蒙蒙的。
1: 嗯。
0: 家里就好像蒸了馒头一锅那些热气腾腾的，这个看不清。
1: 哦。
0: 看见玻璃也是外边就是蒙蒙的。
1: 嗯。
0: 这几年哈，尤其这最近两年半，我就是不能出门了。
1: 嗯。
0: 坐公交车过马路，我都看那个红灯绿灯，我都看不清。
1: 嗯。
0: 眼前小飞蚊。就飞来飞去，明显增多。
1: 嗯，
0: 还有黄斑变性。
1: 哦，
0: 出门还迎风流泪。
1: 哦，
0: 还有角膜炎。
1: 嗯，
0: 要这些年的病真是困惑着我哈。到医院也看过，用眼贴，眼药水，效果不是太明显。
1: 嗯，
0: 现在感觉明目组合，我就感觉用上是一个疗程比一个疗程好。
1: 嗯，
0: 尤其现在哈。基本效果挺好的。
1: 嗯。
0: 角膜炎5-6天的时候就感觉好了。
1: 嗯，咱们治角膜炎治的最快了啊。
0: 哎，不那么磨得慌了哈。
1: 嗯。
0: 这个眼前小飞蚊，
1: 嗯，
0: 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少了。
1: 好。
0: 出门迎风流泪，
1: 嗯，
0: 也不迎风流泪了。
1: 嗯。
0: 哎要真是不错，看东西也清楚了。
1: 嗯。
0: 哎要2个疗程眼前雾蒙蒙的，就感觉眼前的雾散了。
1: 嗯。
0: 出个门哈，我现在就是斑马线，
1: 嗯，
0: 红灯绿灯，我这不能看清了，
1: 嗯，
0: 哎呦，我现在就感觉，要不人家说嘛，这个眼睛透亮的，心里也亮堂，
1: 嗯，
0: 原先我这个眼睛不好，我就感觉心里闹得慌，
1: 嗯，
0: 就感觉哈，就老是愿去，不愿出门，也不愿和你交流说话，
1: 嗯，
0: 哎呦，老邻居都叫我去，我愿意好打个牌，
1: 嗯，
0: 原先好的时候，5-6年以前哈，还也没出去打个牌，
1: 嗯，
0: 哎呦，最近这2年多，我就几乎不打出门了，
1: 嗯，
0: 这不最近这2天又好了，
1: 嗯，
0: 哎呀，我这又跟原先一样了，
1: 嗯，
0: 哎呀，脾气也好了，
1: 嗯，
0: 情绪也不犯脾气了，
1: 嗯。
0: 眼睛透亮透亮的，打牌的时候摸着画，摸着那个老开，我都看清了。
1: 很好，你说明你这个眼神好了，是不是？哎，
0: 原先的视力，你说王老师多差？
1: 嗯，
0: 这个左眼只有0.2，
1: 嗯，
0: 右眼0.1，
1: 嗯，
0: 现在的视力，你说4个疗程加上还有2盒半，
1: 嗯，
0: 现在我的视力1个0.7，0.8了。
1: 嗯，那你这视力更好了啊？
0: 嗯，现在我就着急啊，我这个药现在还有2盒半，王老师，你说我现在听怎么990元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1: 对，
0: 还送这么10瓶滴眼液，才送的那个498元的那个10瓶滴眼液，
1: 没错啊。
0: 哎呀，我着急，我听说就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刻就结束啊。
1: 嗯嗯嗯，
0: 赶紧，你说我这个情况有没有再报上名，我买上一份
1: 啊？您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你看咱们老朋友啊，这一听说活动啊，大家都跟着着急了。其实啊，你们不用跟着来着急了啊。我刚才呀也跟咱们很多就是老患者朋友说过了，咱们这个铃木组合呀活动确实力度非常大，我也知道你们当时买的时候都是花原价买的。
0: 对。
1: 哎，但是我想问问您啊，虽然说您那阵买的时候

0: 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1: 哦，
0: 所以像您这情况啊，四个疗程用完，咱们可以实现健康停药了啊，
1: 哦，可以停药了，
0: 能停药了。
1: 哎呀，我怕我是今年才63岁，
0: 嗯，
1: 我怕到万一在73，
0: 嗯，
1: 哎呀，在眼睛在反复，白内障又出现雾蒙蒙的咋办？
0: 嗯，您这个担心呐，啊，那其实更没有必要了啊。我都让您停药了，如果说我再给您治的反反复复发作，那我能是给大家治病的吗？对不对？
1: 哦，
0: 哎，其实像您这情况，我告诉您，这白内障确实是不太好治的一个病症。
1: 对，哎呀，当时哈，
0: 嗯，
1: 我去医院，大夫还让我做手术，
0: 嗯，
1: 哎呀，我本身我不敢做，我有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不好，
0: 嗯，
1: 我说不能做，
0: 嗯，
1: 糖尿病也有，
0: 哎呦。
1: 嗯，
0: 那您这身上也不少病呢，
1: 哎，
0: 是吧？
1: 我这不说人上了年龄净些毛病，我这不幸亏用上了，
0: 嗯，
1: 你讲的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1: 我现在心情好了，王老师，
0: 嗯，
1: 哎呀，出门又爱说又爱笑，看东西纯亮了，
0: 嗯，很好，
1: 心情好，
0: 哎，那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嘛，
1: 对，
0: 你眼睛不好的话，心情自然而然就不好啊。这眼睛一好了，一透亮了，那心里这不这扇窗户就打开了呗。
1: 亮堂了。
0: 哎，您这个呀，四个疗程用完了，你就停药吧。等以后说咱们呢，年纪再大点了，你像你今年63吧，等你73、83，就甚至您到93的时候，
1: 嗯，
0: 这眼病将来以后它也不犯了啊，
1: 哦，不能犯了，
0: 哎，
1: 啊，
0: 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它调节的是你肝肾功能，从咱们这个医学角度来讲，说为什么您现在心情好了，
1: 嗯，
0: 我告诉您，那是因为您的肝火下降了，
1: 哦，
0: 你原来你心情为什么不好呢？你原来是因为你肝火太旺，
1: 对，
0: 肝阳上亢，你动不动你就脾气暴躁，
1: 是，
0: 对不对？
1: 我这个人脾气挺暴躁，
0: 哎，所以这回你看它调节你的肝肾功能，你肝火一下降了，咱人的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
1: 是，
0: 我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感觉，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精神头还足啊？
1: 哎呀，精神头好，这个首先我就感觉这个体质这个恢复了，这个腿两个体式也有劲了，
0: 哎，
1: 晚上睡觉就会睡得踏实的，
0: 嗯，
1: 原先叫我眼睛模糊的这个角膜炎，
0: 嗯，
1: 哎呀，痒，到早上起来是眼屎，
0: 嗯，
1: 哎呀，这会没有了，
0: 嗯，很好，所以这回啊，您就听我的吧，活动啊，咱们也别参加了，手上这些用完之后啊，您就放心停药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王老师，今天打通电话，真是得谢谢王老师，谢谢你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把我这一双眼睛给我治好了，透亮透亮的，我这回真是心情好了，过节我也有心情了，
0: 我相信呢，您以后的生活肯定是越来越好了，
1: 好，
0: 但是以后啊，咱们还是多注意保重身体啊，
1: 好嘞，
0: 哎，这样吧，以后啊，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的话呢，再来找我啊，
1: 好的，这个电话我有，
0: 那就祝愿您呢永远健康啊，
1: 好嘞，谢谢王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嗯，你好。
3: 哎，是明目组合王老师吗？
0: 哎，是我啊。
3: 哎，我家是辽宁抚顺的。
0: 啊，
3: 明目组合吧，我现在用四个疗程。
0: 嗯，
3: 现在停药一个月，现在稳定有2个月了。
0: 啊，您都停药了？
3: 停药了。
0: 啊，
3: 现在这眼睛看啥那老好了，这蓝天白云的，看啥可透亮了。
0: 嗯。
3: 哎，除了看这花花草草的，心里可敞亮了。
0: 嗯。
3: 哎，今天也是打电话，也感谢咱这个明目组合，也感谢王老师给我送来的光明。
0: 啊，
3: 因为我这年龄也大，人都70了。
0: 嗯。
3: 高血压这个引起的眼底出血呀，这眼前那个大黑块可大了，影响视线了。看啥呀？这看不出去了。
0: 啊，
3: 完了吧？看出去吧，还是好像有那个蚊子、苍蝇啥的乱飞，这密密麻麻，整的闹心呐。完了吧？看着这个手拿着筷子，手弯弯曲曲的，瞅着可那。哎呀，这是瞅啥心里不歪歪扭扭的，脸上看谁脸都变形了，哎，完了吧，这时不时的还有打闪的时候，就像那就像电焊的一丝一丝一闪一闪似的，
0: 那是网脱的前兆
3: 啊，哎，这个现在左着吧，这眼那时候左着的眼睛最有光感了，右要的眼睛就0.03那样，也是做光治疗，但是也没有好的效果。后来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啊，用这明目组合。用上嘛，也就5-6天吧。也就觉得，哎，这眼睛比以前舒服了呢。瞅东西啥的，这个 眼睛就不那么的干涩了。
0: 嗯，
3: 哎。

0: 瞅东西比以前透亮点了。
1: 嗯
0: 嗯，也就一个月吧。
1: 嗯，
0: 你说抽些前面飘那些东西，闻那苍蝇啥的乱七八糟都没有了呢。
1: 嗯，好。
0: 哎，比以前透亮了。
1: 啊。
0: 眼前的黑块也见小了。
1: 啊。
0: 哎，视线呢比以前扩宽了。
1: 嗯嗯嗯。
0: 两个疗程吧，这眼睛出血就干脆吧。你就是说基本就是有一点点的小黑点了，
1: 嗯嗯嗯，
0: 觉得挺好的，
1: 嗯，
0: 哎，四个疗程用些眼底这个这个出血这地方都吸收了，
1: 啊，
0: 哎，这个看东西吧，这回也不急了拐弯去了，
1: 嗯，
0: 也都直了，拿筷也直了了，
1: 嗯，
0: 哎，你跟这个是出外头也方便了，
1: 嗯，
0: 干点啥都行了，
1: 嗯，这多好啊，
0: 哎，
1: 嗯，
0: 哎，确实啊，心明眼亮了，
1: 嗯，
0: 哎，这我不说嘛，这回啊，我用咱这药，这个现在不是跟你刚才不说了吗？停药一个月，稳定俩月了吗？
1: 嗯，
0: 这个现在是得提高了呢。
1: 嗯，
0: 左眼0.4，右眼0.5了呢。
1: 嗯，很好啊。
0: 啊，是啊。哎，这不是咱说这眼睛就好了，就好了，心里敞亮了。
1: 啊，
0: 最后这不是有活动，说990。
1: 嗯，
0: 买俩疗程送俩疗程。
1: 嗯，
0: 还给498元给塞瓶滴眼液嘛。
1: 没错啊。
0: 啊，完了是这一小部分了。
1: 嗯，
0: 说是这时刻就要结束嘛。
1: 嗯。
0: 哎，我现在是不是着急了？我先给我表妹订啊。
1: 哦，你是想给她来买是吧？
0: 对对。
1: 哎，你看咱们这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我说你都停药了，
0: 嗯，
1: 咱这期间也没出现反复发作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这样吧，你说说她的情况，我给她看看啊。
0: 我表妹吧，今年65了。
1: 嗯。
0: 得的是白内障。
1: 嗯。
0: 我还有青光眼。
1: 啊。
0: 眼压能达到32吧？
1: 啊。
0: 嗯，眼睛疼的厉害。
1: 啊。
0: 哎，我一去她都不敢出屋。
1: 啊。
0: 就知道是来人了，听我说话动静听出来。
1: 嗯，
0: 这老哥哥来了，他也不出不了门，这阳光晃着眼睛这么疼。
1: 嗯，
0: 瞅啥雾糟糟的，瞅不清就听声吧。
1: 嗯，
0: 哎，我寻思，完了，他说：“爷爷，你看你这用好了，还想着我呢。”
1: 嗯，
0: 哎，就这么的，我现在抓紧时间，你说别错过这机会不是吗？
1: 嗯嗯嗯，
0: 这名额有限的还。
1: 哎，没错啊，他这个用咱们明目组合，这是更没问题了啊，都是在咱们治疗当中，这个眼睛出现的青光眼，我给大家讲了也很多遍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给他用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也是用上四个疗程，不管说他多重啊，是年龄多大了，就必须得通过四个疗程治，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四个疗程是属于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0: 是，
1: 哎，通过这四个疗程，你看他的眼病都能好，而且他也可以和你一样，就是停药。
0: 啊，停药。
1: 哎，但是这次活动啊，说这个力度非常大，现在咱们990块钱嘛，不到1000块钱拿四个疗程的药，而且呢498元的十瓶明目滴眼液啊，这次活动期间咱们也是免费赠送的，但是呢我一再就跟大家说呀，咱们现在全国赠品没多少了，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这个活动立刻就结束了，哎，你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活动呢，那就必须得加快脚步了，
0: 是，
1: 赶快去订啊，给他先报名啊，
0: 哎，好的，
1: 哎，然后等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呀，你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打电话啊，
0: 嗯，行，
1: 好了，
0: 哎，
1: 那就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0: 哎，好，
1: 哎，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嗯，你好，
3: 哎，王老师啊。
1: 哎，是我啊，
3: 王老师，我是山西大同的
1: 啊。
3: 哎，我大前天呢，我订的那个打电话，哎，我订了四个疗程的这个明目组合。
1: 嗯，
3: 哎，就当时要我告诉我是990元。
1: 嗯，
3: 俩疗程赠俩疗程，还有498那个十瓶滴眼液。
1: 嗯，那就是参加上活动了啊。
3: 对啊。
1: 嗯，
3: 哎，我就是听您说的活动啊，就马上结束。
1: 嗯，
3: 哎，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3: 能不能赶上我这？能不能享到优惠啊？我
1: 啊，那你不赶上优惠了吗？
3: 没给我送来呀，这药啊！
1: 赶上优惠呀，这个呢你就放心，肯定能让你参加上活动
3: 啊。
1: 为什么说到现在没给大家送到呢？这个我告诉你啊，你也别着急，因为咱们现在报名的人非常多。你那天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也不太好打？
3: 是不好打。
1: 哎，嗯，咱们报名的人多呢，所以我们给大家送啊，不是说你今天报名了咱就现在一定给你送得到，都是按照报名啊你的先后顺序去送。我想啊，你可能你那天报名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的，所以呢就得晚点给你去送，但是能不能享受优惠是100%让大家享受优惠。你们可能听我呀节目当中讲说咱们全国就这点了，这活动立刻就结束，就怕没有你们那份儿了，是吧？
3: 是 是。
1: 哎，其实我告诉大家，从你们报名那天起啊，你那份儿单独就给你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去呢啊。
3: 哦哦。
1: 嗯，
3: 那你看我这个王老师啊，
1: 嗯，
3: 哎，我这眼睛啊，现在吧看东西模糊，
1: 嗯，
3: 哎，前头吧看的也不清楚，
1: 嗯，
3: 对，前头还有黑点儿，
1: 嗯，
3: 后期呢这一年来的呢这眼睛看东西吧还变形了，
1: 嗯嗯嗯，
3: 看哪儿吧都是急着拐弯的，
1: 嗯，
3: 我自己啊现在吧就出门吧都成问题了，
1: 嗯，
3: 哎，有时候自己在家待着吧，你这心里是更憋屈，
1: 嗯。
3: 你说现在用了不少药了，
1: 嗯，
3: 效果就不好，
1: 嗯，
3: 每次就是看完病以后都说能去根儿，
1: 嗯，
3: 但花来花去的钱都没少花，这病是越来越多了，
1: 嗯嗯嗯。
3: 我先跟王老师说一说，那个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听你讲的好，
1: 嗯，
3: 哎，我就想用，这不打这个电话定上以后没给我送来，
1: 嗯嗯嗯，
3: 能不能让他抓紧给我送来呀？别到时候赶不上这个活动啊。
1: 嗯，好，送那指定是得给你送了啊。
3: 啊，
1: 但是我想啊，你肯定就得再多等一天了，因为你着急呀，排在你前面的人，人家也着急。
3: 啊，
1: 我们这工作人员呢，现在都紧赶慢赶给大家送了，你别着急，咱不差多等这一天啊。
3: 啊，
1: 我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病的情况，你这个再多等一天啊，也没有太大影响啊。嗯，因为呢咱这个眼病啊，它确实是眼睛这个疾病确实都不太好治，以往你们治的时候也走了不少弯路了，费了很多劲儿，还遭了不少罪，是吧？
3: 对对对，
1: 哎，但这回呢你看你用我这个组合，我不让你走弯路，我也不让你们费劲儿了，还不让你们遭罪了。因为什么呢？我给大家推荐这个铃木组合呀，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治病药，而且是专病专治治眼病。我不管说你是多重的眼病啊，说你这个眼睛啊视力下降到多少，你只要你眼睛在没失明的情况下，我就能给你进行治疗，我就能给你康复。我为什么说能够让大家把这眼病治好？因为这个明目组合是专药专治的一个产品，而且你看它组合型用药，它是属于内外兼治，由内治疗病根，由外治疗这个症状表面。它里边有三种活性物质，哪三种活性物质呢？青眼酶活眼素以及鹰眼活性肽。你看你像你这么多眼病，从你用药开始的时候三四天你就能见效了，而且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前的小黑点基本上就消除了，哎，咱这青眼酶就能帮助你把这个晶状体里边的混浊物清除掉，还能够呢让你这个黄斑区出现的这个变性啊疏通你血液循环，你到时候你看东西说两个多疗程吧，你看东西这个东西该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的，它再也不会说出现那种歪歪扭扭的情况了，哎，不会影响你这个眼睛看东西。不但如此，说咱们这明目组合把你眼病治好以外，它还能增加你视力提高呢。你看这鹰眼活性肽，咱这是专门从老鹰的眼睛里边提纯出来的。哎，提纯它干什么呢？你看大家你都知道，咱世界当中说视力最好的动物是什么？不就这老鹰吗？对不
3: 对？对
1: 对
3: 对。
1: 哎，这老鹰的眼睛说为什么它的视力会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它的眼睛里边有这个鹰眼活性肽。所以我们把这鹰眼活性肽提纯出来呢，你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用上，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都修复。你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就你这俩眼睛视力啊，恢复0.67都不成问题呀。
3: 哦，
1: 哎，
3: 是吗？那
1: 就到那个时候，你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你就自己在家看电视、看报纸，出去溜溜弯都行啊。
3: 行，哎，
1: 嗯，
3: 哎，
1: 所以这回活动啊，咱赶上了，你就别着急了啊。
3: 哎，好嘞，
1: 哎，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等会儿我下节目我再给你问问去啊。
3: 那好了，王老师，你不赶紧帮我推推、
1: 嗯哎？哎，好，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嗯，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
4: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患者。
1: 啊、
4: 哦。这不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哎，就剩这个两盒了。
1: 嗯。
4: 哎，这我现在感觉啊，我这眼病啊全好了。
1: 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4: 是。
1: 嗯。
4: 这非常感谢王老师啊，也感谢铃木组合呀、啊。
1: 嗯。
4: 哎，还我一副好眼睛啊。
1: 嗯嗯嗯。
4: 我是糖尿病啊引起的眼病。
1: 啊。
4: 哎，有白内障。
1: 啊。
4: 哎，这眼前呐、啊、总有瞎雾那个感觉。
1: 嗯。
4: 后来这膜啊就越来越厚了。
1: 嗯。
4: 哎，就影响视力了。
1: 嗯。
4: 然后啊，这眼前呐、啊、还有那小黑点飞来飞去的。
1: 嗯。
4: 尤其你要吃点米饭什么的，那看着可讨厌了
1: 啊、嗯！
4: 哎，就像这个白米饭里边有这个沙子似的
1: 啊、
4: 嗯！哎，这更不幸的啥呢？我后来这眼底还出血了
1: 啊、
4: 嗯！哎，虽然当时到医院打激光把血止住了，
1: 嗯，
4: 哎，但是那个就在眼睛中间那儿留那么挺大一块黑块，就像看东西就像那儿有个洞似的，
1: 嗯，
4: 哎，啥也看不清了，
1: 嗯，
4: 这还有角膜炎，
1: 嗯。
4: 哎，你说这眼睛啊，有这磨疼啊，
1: 啊，
4: 哎，又刺挠又痒的，
1: 嗯，
4: 哎，这眼睛视力啊急剧下降，
1: 嗯嗯嗯，
4: 这左眼呢只有0.2，
1: 嗯，
4: 哎，右眼就0.3那样，
1: 哦，
4: 你看过去啊，在医院里也没少治，在药店里也没少买那个什么眼贴、眼药水，
1: 嗯，
4: 哎，中药西药的都用过，
1: 嗯嗯嗯，
4: 但是这个效果啊一点也不明显，
1: 嗯。
4: 哎，而且这些药吧，都是暂时能控制一下症状。
1: 嗯，
4: 哎，它不能从根上治疗。
1: 啊，
4: 你看这明目组合就不一样了。
1: 啊，
4: 我用上5-6天那会儿啊，哎，就感觉这个，哎，角膜炎呐、
1: 嗯，
4: 不像原来那么磨蹭了。
1: 嗯，
4: 哎，这个也眼睛那个分泌物啊，也不像那么黏糊的、
1: 嗯、
4: 把眼睛都粘上了、
1: 嗯。很好，这就说明炎症消除了、
4: 哎、
1: 啊。
4: 是，
1: 嗯。
4: 你看一个疗程下来，哎，眼前的小黑点就淡了，
1: 嗯，
4: 而且一点点就没了，
1: 嗯，
4: 两个疗程那眼前就下雾那感觉就没有了，
1: 嗯，
4: 哎，这个雾啊越来越薄了，
1: 嗯，
4: 你看现在啊这四个疗程是不是家里还有两盒药，
1: 嗯，
4: 哎，眼前就原来挡着那块那个黑块也没了，
1: 嗯，
4: 哎，我太高兴了，
1: 嗯，
4: 现在你说这角膜炎也好了，
1: 嗯，
4: 哎，白内障这也好了，
1: 哎。
4: 哎，眼底出血留下那个黑块也没了。
1: 好，
4: 哎，这你原先飘来飘去那小黑点也没了、
1: 嗯，
4: 这眼睛亮堂了。
1: 嗯嗯嗯。
4: 哎，现在而且我这视力啊也提高了。
1: 嗯。
4: 哎，我到医院一查，现在左眼0.6，右眼0.7了。
1: 嗯，你看你这视力提高多好啊！
4: 是啊。
1: 哎。
4: 哎，我真是没想到的事情啊。
1: 嗯。
4: 这不是听说明目组合搞优惠活动了？
1: 嗯。
4: 说990元买两个疗程就送两个疗程，
1: 没错，
4: 而且还有498元的10瓶滴眼液。
1: 哎，
4: 这说这赠品就剩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
1: 嗯，
4: 哎，我这就有点着急了。
1: 嗯，
4: 这给王老师啊，赶紧打个电话。
1: 嗯，
4: 哎，把我这个现在用明目组合这个恢复的情况跟您汇报一下。
1: 哎哎哎，
4: 哎，然后我就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
1: 嗯，
4: 哎，再买一份。
1: 哦。
4: 哎，你看这眼病啊，这过去遭了这么多年罪没治好、
1: 嗯、
4: 这好不容易治好了，
1: 嗯，
4: 现在又有优惠，
1: 嗯，
4: 哎，咱买点就说好了，暂时不用备着吧，万一将来这眼睛再出问题，
1: 嗯，
4: 那你就不用多花钱了。
1: 嗯嗯嗯，
4: 哎，
1: 你们这想法呀我特别能理解啊、
4: 嗯，
1: 从你这个想法当中啊，我也想到了，您这以前肯定是用过不少药了，
4: 对，
1: 哎，也花了不少钱，可能走了不少的弯路了，
4: 对，
1: 哎，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遇着药之后啊，还挺有效果的，但是怎么办呢？就得长期去吃，有的时候可能遇着药就根本没效果。其实啊，这个眼病患者啊，就不只是你走了很多弯路，
4: 嗯，
1: 任何人都走了很多弯路。因为什么呢？咱们对这个眼病实在是不了解，说我们不像说这个医生大夫一样，说我们得把这眼病给看透了。我一得眼病，我就知道怎么去治。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但是其实我也跟大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咱们可以不懂医，可以不懂药，但是我们一定懂什么呢？你得懂得这个疗效。什么叫疗效？说你比如说这个药别人用上之后，你看他和你眼病是一样的，人家能治好，我们为什么治不好？对不对？哎，所以我把这个明目组合我推荐给你们。刚才我也听了一下您这个用药情况，
4: 嗯，
1: 我想听听啊，说您这四个疗程现在快用完了，对我这效果您满意不满意？
4: 哎，非常满意啊。
1: 哎，和您原来这些药比起来，你觉得我的明目组合这效果怎么样？
4: 哎，效果这太好了。
1: 哎，
4: 啊，
1: 这个就是咱们明目组合要给大家达到这个效果。
4: 嗯，
1: 就是你其他药物它根本不能给你达到的这个疗效。
4: 嗯，
1: 为什么它能达到这个疗效？因为这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
4: 嗯，是啊，
1: 它治眼病还是属于专病专治。
4: 哦，
1: 哎，而且为什么说这个组合型用药呢？
4: 嗯，
1: 内外兼治啊。 由内咱们去除病根，由外去除病症、
4: 嗯、
1: 那你说就这么双向结合的话，你的眼病它能不好吗？
4: 是，
1: 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这在眼科当中都是属于疑难性的眼病了。
4: 嗯嗯，
1: 所以通过咱们这明目组合，它也能让你治好。
4: 嗯，
1: 哎，所以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像您这情况咱们就不必要说再长期用下去了啊。
4: 哦，不用再、
1: 哎、
4: 啊，那我知道了。
1: 嗯，你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
4: 哎、
1: 你就能达到健康停药了。
4: 哎，
1: 以后呢咱们什么药都不吃，再眼病、嗯、它也不会再犯了啊。
4: 啊，不会再犯了，效果就放心了、
1: 哎、嗯，放心吧。
4: 嗯，
1: 这个活动啊咱们也不用去抢了。
4: 哎，
1: 你也别想着说趁着活动再买，留着以后备着用、
4: 哎、
1: 以后你就什么药都不用再用了啊。
4: 好，
1: 哎，以后你就好好保重身体。
4: 嗯，
1: 那我也祝愿你永远健康、
4: 哎、
1: 啊。
4: 谢谢。
1: 哎，好，再见。
4: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喂，王老师。
1: 哎，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嗯，
5: 好不容易给你通上话了。
1: 嗯，
5: 我主要是也有眼病。嗯，我说我的情况啊，用这个明目组合，
1: 嗯，
5: 能不能治啊？
1: 嗯，那你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吧？啊、
5: 哦，哎呀，眼病也挺多的。
1: 嗯，
5: 青光眼。
1: 嗯，
5: 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
1: 嗯，
5: 你说一开始吧，眼睛视力还行，挺好的。
1: 嗯，
5: 就最近这几年不知道咋的了，这眼睛感觉又胀又疼。
1: 嗯，
5: 眼球也发硬。
1: 嗯。
5: 有时候在这个大马路上过马路啊，就身后啥旁边过个车的啥看不见。
1: 嗯，
5: 铃木丁一过车子吓得我要摔那儿了，人家还骂我呢。
1: 嗯，
5: 你咋不长眼呢？
1: 嗯，
5: 你说这眼睛也没看见呀、啊。
1: 嗯，
5: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这不出了这么多眼病吗？
1: 嗯，
5: 神经又萎缩了。
1: 嗯，
5: 哎呀，闹心，心里烦得慌。
1: 嗯，
5: 到后来吧，我这视力就是后期就是越来越不如以前了。
1: 嗯，
5: 视力也差呀，这不一测这左眼的视力是0.06。
1: 啊。
5: 右眼是0.07。
1: 哦，
5: 你说别说搁出门了，在家有时候我都着急呀、啊。
1: 嗯，
5: 干点活啥的也是，老伴儿也是老不放心了。
1: 嗯，
5: 我这是啥呢？我也想用这个明目组合呢。
1: 嗯，
5: 想让你给我看看。
1: 嗯嗯嗯，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5: 今年58了。
1: 58了、
5: 嗯，
1: 你这眼病前前后后得几年了？
5: 哎呀，前前后后这都6-7年了。
1: 6-7年了。
5: 啊，
1: 两个眼睛视力测没测？现在多少啊？
5: 左眼是0.06，右眼是0.07。
1: 0.06，0.07是吧？
5: 啊，
1: 哎呦，这个视力太低了。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少出门吧。你出门的话，你也看不清什么东西啊，是不是？
5: 不出门了。
1: 哎，生活自理能力现在都稍微费劲了吧？
5: 费劲了，要不是说我心里愁得慌呢、
1: 嗯，
5: 这眼睛一不行了，你说靠谁不得靠自己、
1: 嗯？没错，这眼睛都是咱们人呢。说你生活当中你80%以上你都得靠这个眼睛，没眼睛肯定是不行。要不怎么说这个人的眼睛对咱们非常重要呢？你像你这青光眼的玻璃体混浊呀，加上这个视神经萎缩，青光眼它这是属于这个眼压高的一种表现。所以你眼睛你胀你疼，你这青光眼你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一过性失明，这也是导致失明的一个眼病。
5: 嗯，
1: 再加上玻璃体混浊、视神经的这个萎缩，视神经萎缩呀，这就是眼睛没有余光了，那就是因为什么呢？你视神经细胞受损了，所以你这视神经细胞你不修复好的话，你将来以后的视野越来越窄呀，那到最后意味着什么？不也还是失明吗？对不 对,
5: 对, 对，
1: 你这才多大年纪呀，你这要是真失明的话，你说你以后你后半生的日子你怎么去过呢？对不对？
5: 那没法过了。
1: 哎，这个眼病啊你也不用担心，你这些眼病其实也能治。怎么样来治的话呢？青光眼首先就咱就得降眼压，眼压不降下来肯定是不行。视神经萎缩呢，你包括说这个玻璃体混浊，这得清理眼睛当中晶状体一些混浊物，再加上呢修复这个受损的视神经细胞。其实你这症状啊，你用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5: 啊，
1: 哎，尤其是这些疑难性的眼病，它都是在这个明目组合治疗当中。而且咱这个药它不像那个西药，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还是甲类 OTC 的药。说你身体你再不好，你要是有高血压什么糖尿病，包括说肠胃功能不好的，就这个药你也能用上，它对咱们身体没有任何损伤。而且它里边有这个三种有效活性物质，这青眼酶活眼素还有鹰眼活性肽。青眼酶活眼素就这两种物质，它就能把你这个眼压降下来。你看你要是用上药以后，一般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压就能下到正常12-20之间。眼压下来之后给你带来什么效果呢？就你眼睛不胀不疼了，你看东西这个没有彩圈了。 哎，青光眼这就给你治疗了。你等到你再往下用的话呢，它清理你眼部当中这个灶火和垃圾毒素，那玻璃体混浊就好了。哎，再加上视神经萎缩，咱这火眼素啊专门疏通眼部血液循环，修复你受损的视神经细胞，所以你这个在两个多疗程的时候视神经萎缩也能好。那这鹰眼活性炭干什么呢？你看你视力不一个 0.06 0.07 吗？
6: 啊，
1: 咱们这个鹰眼活性炭呀专门是让你视力增加的。所以你通过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你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治好了，你这俩眼睛视力都能恢复，达到多少呢？恢复到 0.5 以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哦！
5: 哎呀，那太好了！主要啥时候我也看见别人吃的挺好的，
1: 嗯，
5: 人家说吃四个疗程都好了。
1: 没错，咱们很多就是老朋友，有比你这还严重的呢。四个疗程都已经早都好了，人家现在生活上一点都不耽误了。所以这次
5: 我着急呢，我听说这活动吧，说990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1: 嗯，
5: 还送那498块钱的十瓶的滴眼液，是不是？
1: 没错啊。所以这
5: 活动
1: 你就赶紧参加，
5: 最后一小部分呢又立刻结束啊。
1: 嗯，
5: 那啥，那也别耽误时间了。我是河北保定的，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一份呗。
1: 在我这订不上，你打这电话现在就订吧，就这点赠品了，立刻就结束。你要订晚的话，肯定赶不上了啊。
5: 哎呀，那我挂了就赶快打。
1: 哎，好了，祝您呀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5: 哎，好好好。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炭滴眼液10瓶。
8: 这位德高。

0: 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到，金兵金将快走，趁这机会抢老岳家。岳飞是元帅，能没有值钱东西吗？翻箱倒柜折腾半天，什么也没有，没值钱东西，都挺扫兴的。跑出门外，刚到门口，岳寿腾就起来了，不能抓走夫人！嗨，举刀往前一冲，被金兵一刀给杀了。岳禄爬起来，想拽哈密赤的衣襟儿，被张兆奴一斧子给劈死了。岳福、岳禄、岳寿、岳安死在了府内。金兵们压着木龙、囚车和大车刚走到街上，左邻右舍就不干了，呼啦都出来拿着刀枪棍棒，不能抓到老岳家人，呼一拥两下打着交手。最后金兵急了，放火烧庄子，西边起火了。等他离开西村的时候，火光冲天，来到村口，哈密赤说，你们等着啊，我去告诉老郎中一声。他催马来到村东头，一瞧啊，岳云还在那打呢。 不过金兵越来越少，干嘛人家往下撤呢？韩维赤来见阿骨龙，老王爷，人已经抓到了，赶紧快跑，是吗？好，直打个口哨。再看，围着岳云这帮人，边打边撤，边打边撤，最后没剩几个，呼哨声一响，各撤兵刃，拨马跑了。岳云随后就追呀、啊，追出十多里地，一看追不上了，这才磨头回来。到底叫我打跑了。他乐乐呵呵的回岳家庄，猛一抬头，怎么起火了？是见村庄里火光冲天，哭爹喊娘，正在发愣，打里边跑出庄丁来。岳少爷，你还在这站着？你母亲你奶奶都被人抓走了。岳云疼的大叫一声，昏倒在地，可把这个报信儿的吓坏了。岳少爷，岳少爷，赶紧把他周起来，抬上腿，围上胳膊，葫芦前心，捶打后背。岳少爷，你快醒醒啊！喊了半天，岳云这才缓过这口气，哎呀一声，大哭起来。啊、都怪我，我该死啊！奶奶，娘，都是我把你们坑了，我怎么这么笨呢？光顾这边打仗，不管家呀，有那么守家门好不好啊？别哭了，先到家里处理丧事，然后快把人救回来呀、啊！对，岳云这才起来，认灯上马，急忙回到家里。到家一看，不像话，尸体横在地上，到处是血，屋子被翻个乱七八糟，乡亲们都来了，岳云给乡亲们跪下：“诸位叔叔婶娘、伯母、伯父们，我岳家连累你们，太对不起了。我现在死丧在地，求你们把他们厚礼安葬。这些人跟我情同骨肉，等我追赶慕容囚车回来，救下奶奶母亲，我再报大家的恩德。”大伙说：“岳少爷，你家事儿就是我们事儿。哎，你只管走吧，这些事儿都撂给我们，我们会办好的。”岳云说：“好，就这么。”二次上马追赶慕容囚车，上哪儿追呀、啊？岳云一想，估计啊，他们得往北走。听说金乌珠在河间府，对，我往北去，过黄河往北去，追了好几十里地，没追上。不对，道指定是追错了。我这匹马快，他们车慢呢，怎么没追上呢？我呀，再往南追，这一下子可就路途耽误时间太长了。他往回来呀，走岔道，再往前走，前边是一道大河呀，黄河，黄澄澄的水，波浪滔天，没渡口。

0: 怎么过去呢？往前又走了有七八里地，
1: 嗯，
0: 有小船。
1: 对了，
0: 上船过河。他往前又走几步，
1: 嗯，
0: 只见渡口这块啊，堆来有二三十号人，也不知道干什么，吵吵嚷嚷，声音特别大。岳云甩凳下马，将缰绳拴着棵树上，他大步的来到切近，着急呀、啊，要过河找奶奶去啊。他到这一看呢，听了三只船，船家蹲在船头不说话，在一旁放张桌子，桌子后边放把高脚椅，椅上坐着一个人，三十七八岁。这人站起来，平顶身高得有一丈，肩宽背厚，肚大腰憨，上身敞着怀没系扣，散着，露着半扎长的护心毛，腰里系着香牛皮的宽板带，下边半截短裤，光着脚，没穿鞋，脚不压像船一样这么大个，两个金鱼眼睛叽里咕噜的，一脸的横丝肉，连鼻乐腮胡须像猪鬃相仿，在身后站了四个打手，边上一个人呢，手里拿着个铁镐，往这一站，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桌子上边有算盘，有等子，就是秤。再看他的眼前站了20多人。再跟他吵吵，这个人撇着个嘴，干什么干什么，就这个价，想过河就这个价，拿不起啊，趟过去啊，这河面这么宽，能趟过去吗？那谁有趟黄河的，嗯，趟不过去啊。拿钱拿钱。岳云心想，要多少钱呢？过河拿钱应该的，诸位要钱就给吧。什么？你说的好听，你知道多少钱吗？多少钱？最多一两银子，嘿嘿，空人10两，看那位没有，带着家具来的，要100两。岳云顺着手指方向一瞧啊，哦，眼前一位老书生，41、2岁，头戴方巾，身穿长衫，有辆大车，有女眷，还有两个家人。嗯，岳云看着人眼熟，忽然想起来，我见过这人。我奶奶过生日时候，这人到我家去过。哦，汤阴县的知县，姓赵，这个人还不错，都管他叫赵青天。这个赵知县可以说家境贫寒，他也倒霉，听老大岁数了，才中了举，出任知县，没当2年，金兵占领了河南，他这知县呢就下来了。尽管后来说大宋啊又夺过了汤阴，然后呢大金又把汤阴夺过去，折腾几个来回，这知县也当不了了，没地儿领饷去，没叫金兵把他抓走就不错了，领着一家老少隐居个乡村。可有一样啊，这知县下来啥也干不了，不会做买卖，还拿不下脸来，不会种地，不会做工，又不能做买卖，那不得挨饿吗？实在挺不了了，徐家满门一商量，干脆过黄河跨长江到江南呢，找宋天子去。不管怎么说吧，有同窗好友跟他说一说，我哪怕在人家府里给管个账呢，不当知县也挣钱养家糊口啊。就这么趁着金兵打过黄河这块没人管的时候，他带着家眷过河要走。平时这个渡口很安全，两岸来往行人虽然不多，不过呢船家也算公道。就在3天前，这个渡口被恶霸给占了，就是方才我说那个小子一脸横丝肉的那位。这个小外号叫丹山太岁，姓王，叫王天化，身后4个徒弟，一个叫滚地雷白给，另一个叫铁头梨子送死，还有一个独头蒜旱地葱。你说这4个小子他怎么凑合到一块儿去了？王天化在这儿就把船家活熊住，告诉听我的，敢不听我就把你们送到黄河里给你淹死，给你呛死。船家蹲在那儿等着呢，一个客也不敢渡。就在这阵儿啊，赵青天来了，本来落配知县，官也没了，又没钱，够穷的，也不

怎么呢？凑点路费盘串，要往江南走呢？道人一说，这小子一看有车辆，有丫鬟，有女的，丫鬟长得挺漂亮，就起了坏心了。干嘛？过河呀？好，大车小辆带女的，船家是最不爱渡女的。这么吧，给100两银子吗？好、啊，赵青天心的话，我浑身上下全家的翻到一起也没有100两银子。再说有100两也没这么花的。过完河，我往前走，全家吃什么呢？哎呀，这位壮士，开玩笑吧，过河哪能花这么多钱呢？1两2两就不少了。再说，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呢。算了，少要点吧。什么？没钱？趟过去，游过去啊！哎呀呀，老夫要能趟过去、游过去，也就不求你了。这么办，我多给点，给5两银子。打着要饭的呢？啊，5两银子，拿回家烧纸去。走。哎，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哪有理？什么叫理？你这还有人管没管？谁给你定价？谁给你定价？我告诉你，天上王一，地下王二，我是老三，懂不懂？现在这个地盘，金兵不管，宋兵不问，我最大的官，就这个价，过不过？不过，滚！啊！赵青天一听气坏了，心想：就凭我这么大知县，叫个无赖给熊住了。这要在衙门里，我早就三班衙役揍他了。你好大的胆子！嗯，胆子是不行，怎么的？你想干啥？周围坐船的人呢，都过来了。我这位大爷，你不能要这么多呀！我们还过河呢，你们呢？女的10两。男的5两，哎呀，我们都是穷人呐，没有钱，没有钱呐，好办，看这筐没有？你们仔细看看，这筐里有衣服，有银镯子，还有3环首饰，有啥扔啥，扒光了过河。哎，老头儿，我看你是个穷酸，没钱，拿不起，把那丫鬟给我，给我做小老婆，叫她过去，怎么样？要不然？那个小孩你把他留在这儿，我卖个10两8两银子也可以顶账，要不然休想过河。哎呀，气死老夫了。赵青天心的话我读了10多年书啊，我落得这般结果，你说我多窝囊啊。他站在块气都掉眼泪了。就在这阵儿，岳云来了。岳云一看是赵青天，哎呀，他怎么落配了，急忙走了过来，低声说：“这不是赵大人吗？”“这你不认识我了？我不是岳云吗？”“哦，知道知道，岳少爷，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别提了，我家被金人给抄了，我奶奶、我母亲、我弟弟妹妹被他们抓走了，我追赶慕容秋车，追到这儿，想过河到河南去，嗨。”不行啊，你看着没有，那个小子他要钱，1文钱憋倒英雄汉，他要100两，我哪来钱，我过不去河呀，是这么个情况。哦，这小子这么可恶，我教训教训他。哎，可别惹事儿啊。不要紧，你躲开。岳云心里着急呀，心想，我奶奶我母亲现在不知道身落何处，我急于过河，你要敢拦着我，我就要你脑袋。他腾腾的过来了。哎，船家，我要过河。嗯，王天化看了看，耶，一看这小伙子13、14岁，头戴束发紫金冠，迎门安克红绒球，浑身穿着蓝色麒麟袍，腰系丝绦，肋下悬剑，远处一匹马，可没看见锤，因为锤挂的矮，他往上看没往下看。嗯，有钱家公子哥，小少爷。不讹他讹谁？好啊，就先把你渡过去，别人都等着啊。交钱吧。要多钱？50两。那马是你的吗？也要50两。给100两就走。岳云摸兜囊，心得慌，打仗出来没带钱，不过平时出来
有点散碎银子，有个三两二两的，那距离他要的数字差得太远了。你要的太高了吧，是不是太多了？什么？你过河不过呀？二百两过不过？过呀。三百两？哎，你怎么见风涨啊？对，我这就见风涨。过不过？要不过还涨。月圆说你不讲理，你小子是人吗？你知道这位是谁吗？这是赵青天，赵大人，他是知县。你敢跟知县这么讹钱？哼，别说知县呢，知府也不行，皇上来也不行。这年头啊，谁横谁有理。小子，冲这么说，我横，我管教管教你。呀，没下雨，哪出来个蘑菇精啊？哈哈，还有管我的。小子，别说你不能把我如何如之何。看着我的兵器没有？嗯，大铁镐120斤重，我既敢在这拔横，我就得有两下。即便我打不过你，小子，我叫你这一辈子都不得安宁。就凭俺手下，嘿嘿，还不是说找个30人50人，你白给。岳云说：“冲这个，我非揍你不可。”大伙老百姓说：“对，该教训教训他。”赵青天害怕：“少爷，别家。”惹他干什么？这是个无赖呀！不，我不把他打服了，咱也过不去。过不去，我怎么找我奶奶呀？你也过不去啊！哎，这可如何是好？要不说是文人呢，一着急呀，在地下转圈儿，那有什么用啊？就在这阵儿，从王天化身后蹭就过了一位师傅，我教训教训小崽子，嗯，去吧。蹭蹭，有个小子窜到岳云近前，岳云一看呢，差点笑了。面前这人呢，有3尺高，4尺宽，好嘛，四方四格的。我说你叫什么名字？问我。王天化是我师父，我是他大徒弟，我叫滚地雷。白给。岳云一听乐了，嗯，名副其实，过了吧。嗯，小子，看招！嘿，嗯，往下一扑，来个恶虎扑食。岳云一看他扑过来了，往下矮身，嘿，滚地雷呀，扑过劲儿了，从岳云头顶嗖就窜过去了，窜过油了，来个前滚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扑了身，爬起来过来了，打！岳云心的话，就你这样的还紧揍。一看他往上一扑，这手一躺，咣的一杵子，脚下趟的一脚，他噔噔噔噔噔，扑通坐在地下，拍拍土过来了。师傅，白给了。嗯，饭桶，你过去叫他二徒弟铁头梨子送死。铁头梨子送死，噌就窜过来，小子看招，劈劈劈劈，出连着几招。岳云心的话，跟这条货不用打，滴溜往旁一转身，一抬腿，啪！这小子啪摔那块了。岳云一抬脚，嗯，往下一踩，小子，我说，放不放我们过河？慢！你打我徒弟算什么能耐？啊，你有能耐把他放？咱俩比试，你要把我打败了，分文不取；如果打不过我。小崽子，我要你的命！他一伸手，抄起120斤的大铁镐，双手一横，过招吧！手提大铁镐要和岳云拼命。小娃娃，你断了我的财路，我要儿的性命！岳云还是百般相劝。哎，黑大个子，你身强体壮，你干点什么不养家糊口？哎，非得在渡口这横行霸道，讹诈过往行人，千人恨万人骂，有什么好处？依我良言相劝，你跺脚一走，我饶你不死。王天化哈哈大笑：“小娃娃，哈哈哈哈哈，这你就不懂了，干什么也没有这么来钱快。现在宋朝皇帝怕死，逃到长江以南。”大金国军兵过

者非抢即夺，有他抢的没我抢的吗？这年头就是强存弱死，人吃人。呸，你小子拿不是当理说，老百姓深陷火热之中，你还趁火打劫，你这是有娘养无娘教的。今天我教训教训你呀，小崽子，那可得看你有没有能耐了。噗，你招打。这小子把大铁镐举起来，铁镐是干嘛用的？撑船用的。一般撑船用的是沙镐，木头的或者是竹子的，唯独这个小子拿的是铁的，120斤重啊，一般人提都提不起来，扛都费劲。他拿着大铁镐啊，像拿个木棍一样，奔着岳云的头顶，呜，盖顶砸下来，是铁镐带有风声，周围的人吓得嗡全跑了。了不得了，打死人了。他以为这一下子非把岳云拍死不可。岳云一不担惊，二不害怕，钉子步在这站稳了，铁镐奔顶梁来了，一抬胳膊，嘿，可不是硬搁胳膊膛啊，多硬的胳膊真要是砸上也得折，那是骨头，而是啊，人家会躺，一躺铁镐顺着胳膊滑下来，破了这个劲儿，一下到嘎着窝这一夹，把铁镐给抓住了，砰，这个手也上来了，这就抓住了。抓住之后，岳云看了看，你要能把铁镐夺过去，哎，我拜你为师，你愿意干啥干啥，你要夺不过去，任我发落啊。

0: 泱泱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送不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
3: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裤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青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这是金等又金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肚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

0: 咒、空咒、鸡皮咒、这卡、地鸡鹅、断超人、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哟！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
0: 个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开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事儿凉事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
2: 啊、
1: 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1: 哦、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

0: 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2: 对，
1: 老三
2: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来，
2: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2: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菜，
1: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0: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介好。
2: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1: 得了，
2: 不是
1: 这回咱们
2: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呢？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
0: 三头。
3: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刚才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沙沙洗沙沙。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8: 大

0: 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哎，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

0: 外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我不明白，
1: 你那早就明白了。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
1: 香
0: 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3: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3: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3: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3: 嗯，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0: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4: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大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0: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好。

0: 是啊，绿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儿啊？
0: 溜溜的，
1: 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思？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净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4: 啊，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啊、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0: 啊，
1: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1: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1: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0: 呵，
1: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0: 啊？
1: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0: 哦，
1: 他能怀好意吗？
0: 啊，
1: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0: 哦，
1: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1: 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1: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1: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
2: 我告诉你
1: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1: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1: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
0: 哎呦，
1: 嗯，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1: 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
0: 啊，
1: 加个鸡蛋啊。
0: 嗯，
1: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
1: 呸，我
2: 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啊，
1: 呵，
0: 哎呀，
2: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0: 啊，
1: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7: 嗯，
5: 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啊，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5: 哎，
7: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7: 倒茶。
5: 不用客气。
7: 哎，
5: 你可能不认识我。
7: 啊，
5: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
1: 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亲爱的同志们，大家好，春节就要到了，我代表我们交通民警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祝大家春节愉快，春风得意，春色满园，青春常在。
7: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啊。羊年就要到了，我代表我们出租司机向你致以羊年的祝福，祝你羊年大吉，扬眉吐气，扬鞭催马，喜气洋洋。怎么样，没说想死你吧？啊，
6: 那位同志啊，你过来一下。
7: 不是叫我吧？
6: 叫你呢。
7: 看见了吗？这就是人缘，谁不喜欢帅哥啊？警花也是人。
6: 同志，
7: 太黏糊，这么会儿催我8回了。你们说我过去吧？啊，过去，不过去，不过去你试试。尊敬的领导，亲爱的警官同志，我想死你了。他不让我过来呢。
6: 请出示驾照。
7: 别敬礼，太贵。这一抬手，我好几十就没了。我招你了，我呀。
6: 刚才弯道上超车的是你吧？

0: 罚款20。
1: 诚心吓唬我，谁不知道您啊，飒爽英姿，一枝警花，对咱的哥关爱有加，压线不扣，超车不罚，都说您是大姐，我看胜似亲妈。
0: 我有那么老吗？
1: 小亲妈。
0: 直接到银行去交款。
1: 真罚呀？那您多保重，下雪路滑，一脚蹬空少俩门牙。
0: 回来。你说谁少俩门牙？
1: 不是什么坏事，我再给您镶两颗金的，到那时候您一上岗，冲着路口这么一笑，顿时露出两颗金灿灿的大牙，司机们一看，哇，黄灯亮了，一脚油门，谁拖不起他砸谁。
0: 你可够贫的。
1: 我们家贫农。
0: 把本子给我啊，要扣驾照一个月。
1: 那别介，你扣我俩小时我就挣不回钱来。您感情不怕，您多美啊，马路一站没人敢惹，家里受气外边撒火，见人不笑脸上没褶，汗水一擦一屁一抹，老远一看拔丝苹果。
0: 那也没你们自在啊，没听说吗，弟妹弟哥天天飙车，挣钱不少，接触人多，小道消息四处传播，什么李连杰是李连英的堂弟，刘德华大爷刘罗锅。
1: 这谁这么缺，这是瞎传这个。我有这功夫吗？我们一睁眼就欠人200块钱车份钱，不服你开回出租你试试。
0: 我开车你站岗啊？
1: 站岗站的比你好的有的是，你看高速公路上那穿着警服的水泥人，哪个都比你值，而且人家刮风不摇，下雨不跑，偶尔脑袋上落知鸟，人家态度依然良好。
0: 你要这么说呀，咱俩还真就换换。最近呢，我们大队正在开展换位思考活动，咱俩也换换位。我开回出租，你当回交通协管员，怎么样？
1: 这么做行吗？
0: 我们队长一早就开出租去了，没看警服都搁那儿了吗？啊，
1: 真的？这是谁的车？这是谁的车？再半会儿我就给拖走，请我吃饭没用啊！
0: 你这是？
1: 你不知道我协管呐？
0: 这就协管
1: 上了。我就不信我不把这事管协了。嗯，不，协管了。赶紧给我开车回来，
2: 第一次出车千万别太累着，给我挣个700-800就得了，按照规定的车份得200块钱。
0: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钱先给你啊？
1: 您这话是咱们什么关系，张嘴就先给，先给，
2: 先给也行啊。
0: 当好你的协管员。哎，
1: 当协管我听话了。当协管呢、啊、要当我就当警察，从小我奶奶就说我鼻子上有个尖儿，长大了准当官，怎么样，当大队长了吧。以后啊，你见着出租司机你都不能客气，我还不能把他们，你给点阳光他就灿烂，你给点洪水他就泛滥，你给个破筐他趴在里边就下蛋。
3: 我作为一个大队长，对大队长太没劲了，连盒烟都没有啊，大伙看我像吧。啊，
1: 哎呦呵，这天还真凉，朋友们，你说最近这克隆技术这么发达，怎么就不说把我这双手克隆成俩熊掌呢？啊，第一，指挥交通手不冷；第二，纠正违章一敬礼显得很厚重；第三，万一加班赶不上吃饭，自己舔两口不就得了吗？这是怎么敢闯红灯啊？停车，干点，真是！
0: 哎呀，实在对不起。
1: 光对不起就完了？太不像话了，你作为一个警察，你看你鞋都脏成什么样了，真的。
0: 你怎么不拦我呀？
1: 我拦你干嘛？你是警察，马路都你们家开的。你以为你穿便衣我就看不出来吗？
0: 我闯红灯了。
1: 你闯红灯、我色盲。红的东西搁我眼里全是绿的，我门口啊有个消防队，这么些年我一直以为那是邮局的。
0: 你是警察、你必须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白吗？
1: 明白，就是我亲媳妇来了我都得扣。
0: 对了，
1: 可惜我火柴没头，我光棍儿。
0: 谁问你了？再见，拜拜。
1: 想扣车再来。奥托，停了，这是你走的道吗？你乱七八糟写的都是什么呀？我是奥拓，我个儿小，别欺负我。我哥哥是奥迪，你爸爸还奥运呢，像话吗？哟，这车怎么没司机啊？停车！哟，那个人。

0: 当家。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说今儿是赖谁吧？老爷，我就捡一方向盘，我以为你无人驾驶呢。以后再开车，屁股底下垫个马扎不就完了吗？哟，这位要超车，我得藏起来，我给他来个守株啊，就带兔。哎呀，过来，我在这守株带你一整天了啊。
1: 我确实没看见您。
0: 你看见我逮谁去啊？你猎手再狡猾，也斗不过我好狐狸啊。请出示驾照。
1: 别介，师傅。
0: 师傅还拔戒呢，我就没有西天取经的计划。罚款100，没意见吧？啊，
1: 我们家生活确实困难。
0: 知道，困难极了。最近刚搬新楼，至今没钱装修，买了一堆彩票，就中一瓶酱油。
1: 你怎么全知道？
0: 刚才冲你发钱怎么说的？莫非交警容易啊？我们夏天在风雨中沐浴，冬天在冰雪中挺立，随时承受着汽车尾气，都说我们是戴着大盖帽的马路吸尘器。哎呦，不干了，直接到银行罚款去。哎呦，现在我才明白，美国的踢踏舞啊，是我们交警发明的。哎呦喂，我容易吗？我
1: 容易啊！我从开上你的车到现在，甭说吃饭了，连口水都没喝。一共就碰上了四个招手的，头两位让别的车抢走了，第三个是个打听道的。我好不容易把第四位拽上车，他问我买爆吗？我说买，人家也不容易。哎呦
0: 喂，你容易哦？你自己都让蚊子叮了，还有心思给别人挠痒啊你啊？那200块钱车票钱谁出？
1: 我替你交了还不行吗？今儿就带50，剩下的明儿再给你。
0: 真的？哎呦，朋友们，我开这么些年出租都掏钱给警察，真没想到今天我终于见着回头钱了。以前啊，我见你站岗的时候老爱走猫步，我以为你干过模特呢。现在我才明白，你是老寒腿前兆。这钱啊，你留着买副护膝吧，把腿好好养养，将来追着我罚款的时候啊，好跑得快点。
1: 只要你理解我们交警，我比穿护膝还温暖。
0: 你能理解我们的哥，就比给我多挣200块钱我更高兴了。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好人，那天上岗我看见你搀一老太太过马路，还帮她背你。
0: 传统美德嘛。
1: 知道老太太是谁吗？
0: 你妈，我早侦查好了。
1: 你是假装做好事想跟我套近乎？
0: 我绝对不是。开始我确实不知道是你妈，但后来我知道了。有一次老太太不乐意过马路，我愣把她给搀过去了。
1: 你犯的个叫什么事儿？哎
0: 呀，应该做的呀。警察阿姨不打人。
1: 谁说警察司机是天敌？
0: 其实我们是水和鱼。
1: 谁说我们冰与火？
0: 我们是蜜蜂和花朵。
1: 谁说针尖对麦芒？
0: 我们是织女和牛郎。
1: 谁说一见就不高兴？
0: 我们是潘金莲和西门。我没说那个庆字。
1: 好了，车还给你。
0: 那你就开着吧。
1: 我该下班了。
0: 哎呦，这一年都加班，这会儿都不就……哎，我送送你怎么样？
1: 好啊，过年了我也打回车、我妈正要谢谢你呢。哎，
0: 别，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1: 准备什么？你不乐意去啊？
0: 我不乐意去，那是不对的。咱奔哪儿啊？
1: 先上幼儿园、咱接趟孩子。我姐的。哎呀，
0: 谁的孩子不都一样吗？这人年轻的竟瞎想，这叫什么人呢？这叫。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3: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2: 啊！不不不，
3: 没车接我，我
2: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3: 对呀、啊，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2: 哦，是的，把车开上来。
3: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呢？啊！上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愁手眼子没车开。不是，我就开他呀！
2: 啊，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3: 啊，
2: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3: 啊。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挤点
2: 啊。不我不挤
3: 啊，
2: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3: 那我呢
2: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3: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2: 都是老板都一样。
3: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2: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3: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费脚板啊。
2: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
3: 啊，
2: 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
3: 嗯，
2: 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3: 啊？不，你这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2: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
3: 啊，
2: 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3: 打死也不拉。
2: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3: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没关？
2: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3: 你找去，
2: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3: 了。你
2: 行了，
3: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2: 谁拉车我给谁，
3: 真的。
2: 那当然了，
3: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2: 说，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3: 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朋友们，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2: 没错，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早出现了。
3: 对呀、啊，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2: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3: 对，300块要什么支票？
2: 多少钱？300块啊？
3: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
2: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3: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
2: 干什么你？嫌钱少是不是？
3: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2: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个除夕之夜，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要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叫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啊。哎，
3: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2: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
3: 啊，
2: 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啊、
3: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2: 啊，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的，
3: 是
2: 不动就要发胖、
3: 哦、
2: 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3: 没错，
2: 痛苦
3: 的，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2: 不，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
4: 情的痛过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3: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你越费劲，不是吗？
2: 不是，你真正拉

0: 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了。
1: 谁演董事长？
0: 穆铁柱啊，他就抱俩孩子。
1: 你别介，抱俩孩子，穆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大，知道吗？哎呦！坐车的感觉爽。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0: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1: 不拉穆铁柱吗？
0: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1: 董事长女儿坐车？
0: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1: 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0: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啊，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哎呦，
1: 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了。
0: 不行，
1: 赶紧的，
0: 这300块钱
1: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0: 那我真上了，
1: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啊，这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0: 赵丽蓉。
1: 还是你演他比较般配。
0: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1: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拉拉
0: 拉儿哎。
1: 的厨房里呀，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哪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

0: 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

0: 好不好？
1: 小杨，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

0: 人。
1: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0: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羊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

0: 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嗯，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1: 初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1: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姨买的水。
2: 哟，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1: 初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

0: 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
6: 真
7: 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0: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3: 您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5: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5: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5: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5: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5: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5: 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5: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5: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月琴姨。
5: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7: 姨，您身体还好吧？
5: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5: 嗯，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5: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5: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5: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7: 这春花姨，我
5: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7: 妈。
5: 小杨，你叫我啥？
7: 妈。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5: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

0: 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朱阿姨，新年快乐！
5: 朱阿姨，过年好！
1: 给您拜年！刘叔叔
6: 好！
1: 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姐，
1: 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3: 好嘞，哎，走走走，
1: 大家快坐，快坐，
8: 我们一起举杯，
1: 来，大家。
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